0: 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吧？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相关于啊长春本土的大事小情、房产发布还有最新的大咖对话，也都可以和他一起来聊聊房子，来聊聊家。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怎么说呢，千万不要客气哈，那就是有任何房子方面的疑惑了，想要咨询一些项目啦，或者说哎不太确定什么样的房子适合自己，哪个区域的房子值得买啊，哪个项目好靠谱，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让他帮您排雷，避避雷避避坑哈，让你顺利的买到或者是卖出自己的房子。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最重要的就是啊，信息对称。我们说，在一套全链条的行业范围内，无论你是刚需啊、刚改啊、优改还是右改，亦或者呢是中级置业，都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当信息对称的时候，你就知道买房子绝不仅仅啊只是一个房子，更多的呢是安放一个家和未来生活的未雨绸缪。当然，我们说啊，过去我们看盘也好，还是现在呢，我们大概意义上的探盘也好，看的都是什么外立面啊，看的都是门头啊，看的甚至呢是我们曾经讲过的电梯啊，看的呢也是时不时你会用到的车库，给每个小区的维度它定制了一套详细的打分的系统，甚至呢会因为价格、区域位置不同，也会给出不一样的心中的评分系统，同时也会给社区从审美到实用的角度调分缕析的判断它的优和劣几大趋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啊换一个角度，我们说从女性的角度告诉你摊盘的时候，忽略了披星戴月的这些小伙伴跟社区相处大部分时间，有一部分大多会集中在晚上。你试想一下，从前几盏时明时暗的这种庭院灯火构成了小区的夜景的时候，也别说什么夜盲症患者啊，就是视力5.2也很难犯清楚这种回家的路啊，或者是当你啊孤独的时候有一种收留的仪式感。但特别是我们说对社区夜间的探索，是不是可以从最基础的照明需求变成了对夜景的渴望。
0: 对，确实哈，就是小区里的这个如果绿化环境很好啊，一步一景啊，这个十步一小品呀 这种情况呢有的话，那我们在夜晚看这个小区景色和白天应该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尤其是说小小的灯光照耀下，可能你会觉得真的是好像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一样啊。这个时候尤其是到我们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喜欢在外面溜溜弯乘乘凉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小区的夜景真的是非常美的话，可能大家更多愿意还是在小区里面散散步、消消神感受一下夜晚的轻微的凉风。
1: 这种呢我们说叫做过渡式的生活，如果一定要用浪漫的语句来形容的话，那会不会成为好社区的夜晚没有黑暗，只有错峰亮起的黎明。就像曾经啊唱到那首歌想你的夜，其实与黑暗和孤独无关，主要是我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说白天可能是一个社区啊、一个小区啊、一个楼盘的面子，那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感性的认为到了晚上它就是这个社区的里子。过去很多说连夜景都不是开发商着力宣传的重点，但是开始卷起了什么外立面水景的时候，开始卷起了地库物业的时候，开发商其实忽然应该意识到的就是原来夜晚的社区是另外一个真正承载家庭生活的热土。我们说什么样的设计称作叫好的夜景呢？首先我们说你要看一个新盘也好， 二手房也好、
0: 嗯、
1: 最重要的是看他以往，我们说新盘，看他以往已经入住的小区一期二期啊，甚至三期四期啊，首先要好看，这种好看除了白天的什么外立面之外，我们说

0: 晚上的这种灯火通明度好不好看，好不好看永远是购房者在第一段户型之外应该考虑的一种审美重点。
1: 哎，这个就想到了，他说不仅仅是这个小区景观的好看，
0: 哎，
1: 也包括这个楼体的外立面的好看，是不是？
0: 哎，
1: 尤其是夜晚在有灯光的加持下会发现，哎，这个感觉和白天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区白天看着这个楼的外立面平平无奇，晚上的时候是这么漂亮哈。
0: 我们常常把感情叫做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你就知道人在情感和家庭的门楣之间应该有一个类似于怎样的联系。那如果把白天的楼盘比作一个人的人设的话，放在阳光之下的大庭广设，他立的人设之话，那到了晚上黑暗之中，他的这个人设能不能立起来，就是要看最黑暗的地方。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忽略的这个黑暗之下、夜晚之下、暗淡之下，能不能还有属于他的人设。所以说外立面的灯光的设计，我们说审美的评判依据，即使在晚上也绕不开对建筑外立面的打分。那特别是注重细节的话，外立面的灯光的设计啊，它打灯的角度啊，可以说从楼盘夜景对外展示的最佳途径，其实也是开发商最早开始花心思的地方。夜晚漆黑的这种背景之下，就像我们说立在一个人的人设之下，没有把它放在阳光之下，那么你甚至不用走近就能看得出它是一栋熠熠发光的房子，它是一栋价值不菲的楼盘，还是它只是白天立的楼舍。
1: 哎，这个，感觉
0: 楼舍，
1: 楼舍，这个感觉就是白天，像我们提到了哈，白天就是，面子，外在的啊，谁一走一过，谁来溜的窗门都能看见的。看见得到的，那晚上就是里子了，
0: 没错。
1: 你看这里子到底好不好，
0: 哎，
1: 还是基于其外，哎，败絮其内，是不是？是这种状况。所以说，不要仅仅的说，哎，我就白天来看这小区好不好，我想不想买？大家可以晚上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哎，我这里子也挺漂亮的，挺不错的。
0: 你在杭州也好，在西安也好，甚至在北京的 CBD 区，你都能看到那种高大的、硬朗的外立面之下，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和灯火通明的这种办公灯。那醒目的灯帽和流线型的灯光，使这样一个作品啊，我们说如果在上海的话，外滩兰亭，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既有里子又有面子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它在外滩建筑群当中，应该说是毫不逊色，甚至是异军突起。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呢，办公楼当中的这个外立面，让外滩兰亭一下子脱颖而出。就我自己为什么最早会关注到，微风，会关注到高新，就是因为他立了这个外立面的同时，非常有大男人的感受。我们说每个楼盘每个项目在打造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看盘之后一定是有它的气质画像和性别区分。有的小区建造的就是亭台楼阁宛若江南女子，有的就是高大凛凛啊，线条明朗的男人之躯。所以乍一看，我们说外滩兰亭这个项目，乍一看的奢华并不影响，还为你呈现出这种精致的细节。那么当你把这个镜头或者是你拍发现外立面上的灯带，它是镶嵌在弧形的玻璃外侧，就这种设计用语言描述可能你发掘不出有什么不同，但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既有流线又有硬朗，就知道它的好处就在于它不让灯光变得炫目和刺眼，在柔化的这种线条当中，让夜景的灯光的攻击性会最大程度的减弱。
1: 哎，就是刚柔并济，
0: 对
1: 啊，就不显得那么突兀，
0: 哎，
1: 就是给人感觉棱角特别的分明，不好接近，
0: 很内在内敛。
1: 对，就这个怎么形容？就像一个什么呢？
0: 像一个男人
1: 啊，
0: 有实力不展示，低调的奢华，
1: 还是很有温柔的一面的，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大家不妨去你心仪的、相中的、想要购买的小区去，转一转、看一看，可能你会晚上会发现不同的景色，就是更加对你想要购买这个小区一个加分项。
0: 其实在外滩这样的场景之下，你会发现每个楼盘立在外滩之中，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模特走秀。如果它能动起来的话，它一个一个的气质，一个一个的外形，一个一个的楼舍，就仿佛在这外滩当中以不变应万变的在展示着、秀着自己的优势。但是外滩兰亭给我的感受就是内敛啊，你看我 我在

0: 发光，你不看我，我也在黑暗之中啊，自体发光。但是这种光和这种镶嵌的感受，它不影响你看外滩的这个美景，它不会抢镜。
1: 嗯，
0: 可能外滩当中、
1: 就是、更好的点缀了。
0: 哎，它可能外滩当中有很多我们说楼舍哈、啊，形状的楼舍、嗯、啊，像人舍一样，很多人都站在那儿，但你一眼能看到它的不是绚烂和夺目，而是真正的内敛的光芒。所以当灯光触及到这些我们说从美学角度上来讲的这些城市当中的夜景时，需要一些助力吗？需要一些助力。需要一些发现美吗？需要一些发现美。特别是当这种光线它触及到老洋房的时候，你始终会发现上海的底蕴在夜景当中它真的是摇曳生姿。而新天地旁边的有一些像高端的别墅啊，像这个白天看上去法式风情的这个外立面呢，实际上到了晚上它也有属于不同自己的气质和灯光打造出来的楼色啊，这个就不仅仅是楼舍了啊，楼的颜色它呈现出一个灯光之下的不同的反差感。我们说现在啊，在交往过程当中很多人喜欢反差感，但是到了晚上啊，有一部分的楼梯它也自带反差感，就会让你觉得在很多楼群当中吸引你的啊，永远不是它的字体展示，而是你和它的审美默契
1: 啊。白天时候可能看着觉得哎，这个楼好像平平无奇，或者觉得哎好像还好，还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状态，觉得还可以哈，对于这个街景的点缀。但等到了晚上，就我们这个氛围灯一开、这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说哎白天没有发现它的好、哎晚上却发现它独特的美。
0: 即便是在这种新楼林立的接触啊，你也会发现这种老楼仍然能够用现在非常流行的话说法拉利老了，它也是法拉利，自带年代和岁月感
1: 啊，本身的气质、本身的气场还是不会变的。
0: 对，因为有一些细节的灯光是更加考究的，比如说你会发现复古式的壁灯，什么金属的名牌，然后还有就是镶嵌在这个墙缝当中的若隐若现的华灯初上，你真的会觉得就是在这些灯光当中它都是有考究的，就是繁华的街路与历史风貌当中如何能够遥相呼应的统一，就是历史的沉淀感和现在都市的繁华感，它不应该是矛盾的，应该是叫做合作统一，但是又区别对待。就你能够发现它仍然很绚烂，但是走近或定睛发现它很有年代感。所以有的时候灯光掩映下的，包括你要去在哪个城市去看新楼盘也好，二手盘也好，还是未来的新盘也好，准现房也好，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当它夜晚下来的时候，它灯光有没有缺陷呢？有没有不亮的灯带呀？不亮灯带，比如说你待个三天两天的城市啊，或者三天五天的城市，它有没有及时的修补啊？我觉得这都是考验一个物业真真正正能不能做到细致入微。就是连外面我们说连脸上的粉在晚上都不知道擦的话，等你买了房子成为了他的这个业主的时候，你真正让他去执行你希望的一些微调和改善的时候，他能不能及时的补充到位。所以我们常常说叫做油粉擦在脸上，那这个外观的这个感受，外观的夜景之下的颜色和楼舍，是不是也考验着未来这个物业对于自家自持的楼盘当中的一个态度呢？
1: 嗯，所以说今晚上开始，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小区在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和白天不一样哈，有别样的风景在里面。可能平时我们不太注意，
0: 对，把不太不注意的变成细节，你在会花钱的时候花到倒影上。
1: 好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筑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3: 他将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在买房置业安居的路上呢，祝各位一臂之力。特别是到外地啊，不知道怎么选，哪些品牌在当地靠不靠谱，特别是在外地的一些本土企业当中，也都可以和他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家。
1: 所以说呢，今天晚上大家准备好了吗？在小区里面灯光点上的时候，是不是要来溜一溜，看一看到底小区里面的景色是怎么样的，是和白天一样吗？还是说让你有不同的惊喜，还是说你觉得这个区我怎么感觉没有来过呢？实际是离你不远，只不过是晚上的景色和白天很大的不同。
3: 我们说开发商啊，开始在小区内部动心思的时候，或持续花心思的时候，就是置身小区的时候呢，它能让你在回家路上不那么孤单。甚至啊，不管你几点回来，哪怕呢刚去完24小时的路贴室之后你回来，也仍然不觉得害怕。比如说你会发现，在街景的过程当中的切换，进入到小区里没有那么大的纵深感。比如说外面会有巡逻呀，会有巡视啊，然后会有这种灯光啊，很明亮。你到了小区里虽暗但不怕，因为它在设计之初呢会考虑到谁家要是没有挡窗帘啊，会用这种暗的或地灯啊，你确实呢会看见一些项目在夜色当中还没有发现的一面。比如说灯光它是恰到好处的，既不扰人又能够照亮，这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我认为是这个物业或这个楼盘创造出的边界感，它能让人觉得呢不觉得熨帖。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边界感也好，我们说叫做分寸感也好，真的能够让你觉得我哪怕不开窗帘，我不拉窗帘，也不会被灯光所污染的打扰到。那么还有一种几乎于叫做酒店式的厅廊设计，它一般会出现在高档同时又把你和家的距离拉近一点的小区里。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多，用现在健身房的话说，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啊，绿植多一点，花总有开但总有败的时候，但绿色满眼绿色就是最好的。
1: 你这个灯放在哪儿？是放在每一条可以走人的小路边，还是放在一些树景的下面？
3: 是，
1: 我突然想到很久以前在一个小区看到过一棵树下面打了一个绿色的灯，然后对着这个树，我第一反应就想到我小时候看的一些就是非常惊悚的片儿，就会有一种这种绿色的灯光出现，就可能突然之间会觉得如果想象力很丰富的朋友，就会联想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场景画面啊。
3: 所以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就是什么呢，暗淡色的暖色的灯，
1: 对，
3: 淡黄色的还也别整太幽白色的
1: 如果是说节日的话，你整一些彩灯的小串串也还可以哈，不要说是直接用那种绿的红的紫的打在从底下照上去的这种感觉突然会觉得有点感觉不适的状态。
3: 所以说真的就像我们说啊，要用一个大众审美，你不要为了比如说第三方我要交付我就一定要求怪求新求特求难，不要。后续呢更换起来的颜色也很费劲儿，你就打最普通的，甚至立的这个灯管可以细长妖娆。像我们家的这个小区，它用心就用心在它会在每一个梨树或者是杏树旁边立一个细

0: 配置的这个特别细的啊，我们说叫做幼兽型灯光，幼兽型灯光，这样就每一年梨花杏花开的时候，它这个小小的暖灯，它都会映衬出这个花苞啊、花朵的颜色，每天晚上拍就特别出片。
1: 对，一定要说是符合大众审美哈、啊，不要说这个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啊，我就整的五颜六色的，整的。突然想到一种，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叫什么地梯儿啊什么，就那种转球球的，对，各种五颜六色的那种状态哈、啊，一定要是符合大众审美。然后它的作用其实最大的一是要照清我们归家的路，
0: 对，
1: 让我们晚归的人哎觉得这个很温馨。心，然后又不会觉得很害怕，那晚上睡觉的朋友也不会觉得哎外面太亮太刺眼，
0: 哎
1: 啊、都要多方照顾得到。
0: 而且更重要的时候，就是你俯瞰的时候、你从楼上往下俯瞰的时候，它仿佛成为了一个盆景一样的感受
1: 啊、哎，这个非常考验我们这个灯光安置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种艺术审美哈、
0: 哎，甚至呢，我们说地灯可以，但你不要从地下往上射灯、啊、地灯啊，地灯可以，甚至我觉得有一些啊，那个小区啊，你就参考很多稍稍规模大一点的、楼间距宽一点、楼栋多一点这种高档的酒店，你就参考这个酒店的这个设计啊、庭院的感受啊，它是让人最能够相当于80%的入住率高的时候的一个大众的审美，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就用最经济的，哪怕坏了你及时换，成本也比较小。你别交付的时候为了什么取新求异啊、求男求特，你最后交付完了说哎感觉这个很好，但真正入住的时候那叫做日积月累的日子，过日子总得花钱。你别一坏坏一两个月，那就没有意义。
1: 这儿亮那儿不亮的，
0: 哎，那你
1: 走的提心
0: 出
1: 提心吊胆。
0: 所以说，我们说这叫什么呢？叫灯光无形当中会给我们一种扩展住宅的使用空间。就像我们说楼下我们不下楼的时候，我不用的时候，它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从楼上往下俯瞰的时候，就像我自己赏心悦目的一个盆景，就会觉得很美。这种美就是你觉得美，我觉得美，别人也不会觉得丑，就大众审美，我觉得在一个楼盘当中是最好的。而且要注重的就是东北啊，每年的冬天实际上太长了，你光指着那几个月，你看现在还没开大花，从六月份开花也就开到个九月末，三个月的时间要抵抗一年12个月，再去除这三个月的这个周期，那九个月的时间你要想着，九个月的时间对于东北来讲满眼绿色实际上是最好的。没有人说满眼花色，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个人不太懂花啊，但我自己觉得在花小区当中，或者是在街角，或者是你看长春每年的绿化也特别好，我觉得花期最长的最容易扑面而来的反倒是这种蔷薇类，每一年的花期又长，然后此开彼落的这个连续性又多又长，你就会仿佛觉得延续了这个难得的夏季。所以我们说很多最重要的这个小区的街景，不是非要立上一个什么豪华的拱门，非要拿出一个多少钱一个的射灯，而是真正的在你归家的动线当中，永远有一种温馨低调的感觉，让你在归家的途中的动线始终有灯相陪。
1: 哎，我们这就是又给我们的景观设计师们哈啊，希望大家能上一个高度，上一个层次，不仅是说景色设置的美，这个灯的放置、摆放，还有灯的、灯材的选置上啊，颜色的选择上啊，还有它后续的维修护理上是不是方便啊，其实都要考虑进去。
0: 我们说注重晚上归家的人，他可能白天停留在家的时间就比较长，一般补觉啊，或者一般办公啊，那下午上班，所以他晚上回来的时间长。那么在这种氛围当中回家的人大概分两类，我们做一个人物画像，就是一类呢是愉悦的脚步轻快的，一部分呢他进入到了小区，你要营造出一种归家的静谧感，没有人啰嗦，没有灯光的这种讨扰，知道灯光也有边界感，知道灯光也有分寸感，让你停下来可能在不冷的时候就愿意坐静下来坐一坐，总之不会让一场夜景变成美景的失落感，中间的这种灯光的切离呀、分割呀、灯光颜色的氛围啊、分类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重要就重要在，真的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这儿一块。

0: 儿绿，那儿一块红，同一颜色，温馨且低调，有分寸感，有边界感，我觉得就足够了。
1: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未来的小区哈，不仅景色设计的美啊，夜晚的灯光设计的也让我们有一种放松愉悦的心情在里面哈。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0: 别忘了找房子的时候去看面子，也看看里子。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音乐，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啊，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几个坎儿过不去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哈，咱把这些担心的事儿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透，你看咋样？
1: 必须行啊！今天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0: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的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儿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1: 哎呀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儿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

0: 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啊、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王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赚着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1: 嗯，先验收后付款啊，这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事
0: 啊，
1: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那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着装着说，哎呀，那、这个老板呐，这嘎、个、电线不够长了啊，你加2000。那明天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加3000。你装着变成8万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多少平，写的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卫浴啊用什么牌子啊，辅料用什么牌子，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嗯，哎，那于总，就是万一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那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啊后跟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1: 嗯，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0: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半道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1: 对，
0: 一姐，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1: 哎呀，于总敞亮啊，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唠唠里子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卫生间防水呀、啊、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呢？
0: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儿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跟你扯皮。这底气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儿，你敢掏钱吗？

0: 啊，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1: 哎，别说啊，于总，这李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艺潮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上了啊？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两天活，工人没了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三个月入住的，眼瞅着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0: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的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1: 对对对，
0: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1: 嗯，有道理。
0: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拖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缝
1: 啊。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您上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刮成大花脸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到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你肯定不能给呀。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它，而且也没人敢用它。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1: 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事儿挺火的，啥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丑的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0: 这个痛点吧，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1: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0: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1: 是吧？
0: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付款，
1: 对，
0: 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1: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远的担心，然后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你这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5-6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让，你这人都找不着了。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是本地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10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同样话说回来，我这套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1: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出的啊，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0: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啊，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啊。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的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是不是？
1: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 那听于总这么掏心

0: 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啊，什么环保增项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1: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心命门，就是再搭上咱们那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三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三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0: 哎呀，于总啊，真是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修。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28238523823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号星期日哈，五一的小长假呢也悄悄的走过了一半了。那这个时光真是温柔呢，又非常的惬意。那此刻窗外呢是属于那种多云微凉的15度的舒适气温呢，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微风不燥，阳光温柔，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那这个假期过半了，我们的快乐也未满，也愿接下来的时光呢，大家能够卸下疲惫，收获满满的好心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音乐任逍遥当中的音乐呢，陪大家继续去享受假期，把美好的旋律呢，送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大家。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脏，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几十公里，完了突然之间没电了，那是电瓶坏了。但如果说你车总也不开，或者每天开的里程特别少，没电了，那不是电瓶坏了，那就是、消耗的电比你车行驶充进去的电多，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充电了。所以说，路口同学，你到底是咋的呀？你到底是咋的？你是正常开，每天都开十几、几十公里，它突然没电了，那指定是电瓶坏了，而且还看年头呢。你这电瓶三到四年以上了，哎，三四年以上啊，它不行了，那就是坏了呗。一场泥雨带了那下雨，那不正常吗？洗个车啥的很正常啊。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不是上班，今天早上送孩子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清泽幼儿园门口的小区，一个大哥白色的X4。咔咔咔的，我今天早上遇到两个神人啊！我今天早上遇到两个神人，第一个大哥戴个鸭舌帽，搁那擦 T 四，自己拿个喷壶就打气压，打气压那个。这个喷壶就咱正常浇花那个喷壶，一边往车上喷，一边拿带杆的那个像拖布似的，咔咔就擦车，就搁道边啊，就搁小区门口道边，他还不是小区门口呢，是马路边上，车来车往，早上的车特别多呀。大哥拿喷壶，我说你说他爱车吧，他拿车真老当回事了，埋汰了都不行，哎，得擦。你说他不当回事吧，洗个车也没多少钱，你就洗一下呗。哎，我不，我就要自己动手洗。你那，你说他爱车吧，他搁那刷车；你说他不爱那车，不在乎那车吧，你那车滑的不全是道子吗？那车搁外面停一宿，这大风扬尘天气，上面全是灰，全是土。然后你拿小喷壶一呲，拿个抹布，带拖布杆的啊。杆的像拖布似的，咔咔一顿擦，那不全是道子吗？那还有个看，不车身那不得和泥了？我真的、啊、就是这老头疼了。我要变成那样人，你打我真的。如果我要是那样人，你一定要打我，把我打醒。人不能活成这样，太累挺了啊！就是把车那不霍霍车呢嘛，那车尤其是全是道子，我瞅我都心疼那车啊，白瞎了，那整全是道子。然后呢，回来送完孩子回来也是的，早上八点多吧，刚出我家旁边天泽大路上的红梅市场，一个那个、贴的花里胡哨的啊，这不和什么车没关系啊，这是人的那个素质问题，那个理想。乐七乐八乐九，不知道应该是乐七乐八乐九那类的吧，不知道啊，没看啥。车身上黑车贴的黄的黄条条，车身外面贴的黄色的，就停到边儿，打的双闪啊。那个天泽大路挺窄的吧，早上车还得贼多，他就停在道边儿，咔咔往外撇卫生纸，就一个男的坐后排，把这个玻璃降下来，然后车里边咔咔往外撇卫生纸，用过的卫生纸撇了一地，他不是一张两张啊，一片。然后我媳妇气得要下车骂他，那我们开车都过去了。不是，这做人不能这样啊！我估计啥东西、什么东西撒车里了，那你就团成一团放脚底下不行吗？啪，往车外撇，撇的满马路都是。这关键不是一张两张，一片卫生纸，干啥？拉车里了？我真是不，哎呦喂！自强说他也不懂车，当下不是你不懂车，你还不懂事儿吗？咱自己家玻璃，你说你外面玻璃埋汰，你也不能说拿个破麻布这么一擦就得了呀？那不越擦东北话叫活化魂吗？越擦越埋汰吗？对吧？这个跟那个是什么车没关系啊，跟他是什么理想啊、问界啊、什么奔驰啊、宝马呀、跟他没关系啊，就是这个人的素质不行啊。你拉车里了，咔咔，你打双闪停到边，咔咔往外扔纸，就是我也收拾车，我纸我不乱扔，我们单元院里我都不乱扔啊，外面我也不乱扔，我都把纸扔那个副驾驶脚底下啊，我擤大鼻涕纸团吧嘣儿，我就扔副驾驶脚底下，然后找垃圾桶扔啊，喝完那个矿泉水啊、瓶子啥的，我都是。我那副驾驶脚底下就是垃圾桶，我听汤往地上扔，然后再统一就砸垃圾桶扔了。那这哥们可能也是着急，那你也不能停道上完了咔咔往外面扔啊。我估计一走一过有不少看着的吧，不是我撒谎啊，大庭广众之下的肯定有别的人搁那边走的看见了。哎，新上市风云 T9 和银河 M7 两个应该选哪个？新海新揽。我跟你说这几天可有意思了，从四月十几号开始一直到今天四月二十号吧，还二十一号忘了。是四月二十号，这几天已经开了80多场新车发布会了，我光收到的邀请函就大概有20多份，就是你都不知道它上市那是啥玩意儿，这个牌子咱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啥车，就是新海新揽。我不知道你平时出不出门啊，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件衣服，我要买件冲锋衣出去玩去啊，我这个冲锋衣，我买个什么一只鸟啊，两棵树啊，是吧，下三路啊，我的
这听说过，我买个什么闹死费死啦，买个哥伦比亚啦，是吧，买个

那个败家鸟的，这我听过。你跟我说卡乐石什么大牌子啊，那个海利汉森，这都咱听过的。你别的牌子你没听过，就是我买个衣服没听过的牌子，我都不买呢。你说你花十几万买个车，奇瑞风云、吉利银河都是大牌子，你乐意买买吧。你在道上看着我们，我就想采访一下新海先来，你在路上看，你看没看过你要买这玩意儿，有没有道上有没有啊？至于说这车好坏，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问我我也不知道。你问我什么常见的车型，你问我什么理想的、问界的，是吧？未来的这些车，咱总统过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玩意儿咱知道。你说那是啥呀？你自己知道那是啥吗？你自己都迷糊吧？哎，连本带息，我就干环卫的，就那车吧。他不是说车外跑，我就是我能理解啥，就抽个烟啊，玻璃架里嘣扔个烟头，这我都能接受，这我都能接受。但大哥就停到边，咔咔咔就是往外扔，他不是一卷而止那种往外扔啊，就是擦完了，屁扔，擦扔，扔一地。今天早上走天津大路，八点多走天津大路，看不看着那哥们儿？我觉得不太好啊，你这样真不太好啊，祸祸人嘛。那个今天早上送孩子接自助洗车，大水箱一根瓷花7块钱，真便宜啊，这个真合适啊。甲醇汽油是什么东西？以后能流行吗？哎，有你，咱们可以理解成酒精分两类，一种是乙醇，咱喝呢。喝这个乙醇，还有一种呢是甲醇，甲醇是工业用途的，甲醇是可以烧的，所有类的醇类的基本都可以，都是易燃品啊。所以说就有一个问题，它的热值比汽油低，它价格比汽油低，所以说甲醇这个东西有专门的甲醇发动机可以用，但是它的热值低，就是把甲醇掺到汽油里，或者干脆直接烧甲醇，有专门烧甲醇的发动机啊，跟普通汽油机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热值低，油耗高，动力弱，但是它燃料价格便宜，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地方啊。比亚迪海鸥、海豚哪个好？我不知道啊，哪个贵哪个好呗。这玩意儿一下把我问住了，肯定海豚好呗。不对，海鸥好，海鸥会飞。不对，不对，海豚好，海豚智商高。这个甲醇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燃烧，但是它再说一遍，它热值低，它燃料便宜，好像两三块钱一升吧。但是它热值大概只有汽油的60%，好像是，所以说它就没劲儿啊。可以，没都可以啊。贵阳出租车都甲醇车是吗？上咱那儿正常保养飞度多少张用最好的，那可上不封顶啊，兄弟12啊，你保养啥项目？咱就说普通换机油，来个300V 吧，啊，我们目前在售的最好的机油就是模特的300V，然后还有那个壳牌的。你要是定加尔罗的赛车油、黑桶赛车油，我也能给你定。所以说你别给我唠这个，只要你掏钱，这都好说啊。哎，看啥的？不是自强，应该是他开车的时候买的什么东西，比如说豆浆啊，我猜啊是买什么早餐的豆浆啊什么的啊，豆脑啊什么是没放好撒里了，然后咔咔的一个男的坐后排把玻璃都降下来，咔咔的拿纸擦，一边擦一边往外扔，哎，拿个方便袋装一下也行啊。领克08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牌子维修价格挺贵的啊，领克的售后服务维修价格，保养的都正常的，跟沃尔沃什么差不多，但是跟它的维修是跟奔驰、宝马一个档次的，你想好了啊。四年车跑的少，停一周，今早没打着火，那是你电瓶放没电了，不一定是你电瓶坏了，充电去吧啊，充电去，上不封顶呗，对，必须的，你刚给你镶金边，我都给你找点金箔给你贴上，所以说别吹啊，别吹，飞度，你别扯那里根灯，一个小飞度啊，别这么说，一个小破飞度，你。听我的，你就用个磁护啥的，用个极护啥的就得了，消停用，啥事儿没有，省点钱，没必要。你换个300V真爽啊，真好啊，但是有必要吗？你没必要啊啊！反正就是想好了，新海线蓝买车呢，咱买个大众花的，除非说嘎嘎有钱，是吧？那天我在道上看那个尊界 S800，咱必须得。竖起大拇指，点个赞，真好，100多万呢，是吧？人有钱呢，任性啊，他随便啊，兄弟，咱十几万、二十几万买车的，别搁那整个性，你没有资格，没有资本玩个性。我现在买车我都服了，以后我买车我就是什么大众、丰田、本田，我就这些玩意儿啊，服了。你整太紧，哎，我家也没啥嘎过车，哈哈哈，我家真没啥嘎过。你看破现代、尼桑。是吧？这都是常见的宝马、啊，这都常见车型，我整不了。维修车的我都不敢整这些嘎咕车型啊。有些车就是日抛型的啊，有些男朋友日抛型，女朋友日抛型的，但有一些车应该是年抛型的，开一年你再卖没人要。

不好办啊，你看看吧。去你高新店给充不？充啥呀？没，充个电呢？那你来吧，充电那啥，那还不好说吗？这充个电还不容易吗？但如果你总是开的少的话，经常没电的话，我建议你上网花个一二百块钱买个充电机去。那成本要低得多，你说你开到我店里头油钱还多少钱呢，对吧？你没问题啊，免费充电直接去就行了啊。气旋发动机烧空气的以后不用烧机油，这谁告诉你的？一天天的谁告诉你的？什么气旋发动机烧空气的以后不用烧油了，它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你来，你现在这烧空气的，空气怎么烧？你告诉我，空气里70%几是氮气，20-30%是氧气，它没有可燃成分呢。你告诉我怎么点？你告诉我怎么点着它？氮气是惰性气体，不着。所以说，气旋房这谁？你搁哪儿？你又这？你是不是又上快爪了？你呀、啊？啊？电瓶电压低于多少需要充电？一般呢，咱们正常的车是电瓶标准电压12伏，充电电压14伏，低于10伏、11伏。基本就飞爆了啊！无叶蓝飞度用，这和你蓝不蓝的没关系啊。你那英飞是嘎巴车，英飞尼迪不算嘎巴车吧？英飞尼迪那老破尼桑的，它算嘎巴车吗？啊，其他 K 三里面挺好的，省心啊，挺省心的。你可以看看那个现代的伊兰特，那玩意儿一样的啊，挺省心的，就是个省心的车，没啥说的。这个牌子不太好，但是车还是可以的啊。我花300多买的充电机，你说买好？我也花300块钱买的，我买的是德力西的，花了289吧。二百七八九还300多，我忘了。我买的是德力西的充电机，现在还在我们世纪广场店扔着呢。我们充电不要钱啊，那点电阵我掏得起。大家谁电瓶没电，拎到我们店里就给你充，不要钱。高尔夫1.6的，2024年的空调不制冷，新加冷媒，今年又不整了，每年加一次就那玩意儿啊，不用研究了啊。智能存高远，你就每年加一次，它就那德性。啊，每年加一次，加的时候顺手补一点那个压缩机的润滑油啊，一小瓶没多少钱，10几块钱、几十块钱都有，然后你就一年补一次就完了，也不用找漏点，找不着就那玩意儿啊，大众车就那玩意儿，一年补一次冷媒就那样，正好补完一次你能用一夏天，那时候可便宜了，西三件啊，冷媒没多少钱，奔驰 S400后备箱耳朵多少钱？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你得问定价的。你要来换的话，我们也得问供货商多少钱。有一般都是原厂的、副厂的、下线的，我估计从几百到几千不等，这个真不知道啊。它电控后备箱锁嘛，那里边锁钩是电机驱动的，如果电机坏的话，锁钩勾不起来，锁不上或者打不开。冬天不好用，那么地吧。冬天不好用的话，你别换了，你听我的，买一瓶那个润滑纸喷里头。买一瓶润滑纸往那个锁舌里给它喷透，这样的话冬天不好用是因为冬天天冷了，那个拉线电机不太好用，或者拉线变短了，或者是里边有水分，你那个后备箱 锁里头有水分，冷凝的水，车里热外面凉，这个锁块恰好处于冷热交汇的地方，就冷凝成水这一冷就把那个锁舌里边机械部分给冻住了。你听我的，买一瓶 WD40 或者类似的那个润滑纸润滑剂喷的那种的给它喷，从头到尾喷一遍就完事了，你就对付吧，换一下老贵了，犯不上啊。而且你那后备箱锁拆后备箱，好像得把那个尾灯啥的得干下去。我没记错的话，不是尾灯，那盖板啥都得干下去。你别整了，应该不是坏了，就是你喷一喷。你听我的，那一瓶没多少钱，10几块钱、几十块钱。咱说喷完了，万一要好了，你不省老多钱了吗？啊，先对付着整吧。有些毛病啊，不是说的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那个我那个帕里斯蒂，我那个帕里斯蒂一到冬天呢，中控台仪表那块就中控台中间空调出风口，我一吹玻璃嘛，不是冬天那个玻璃耗上霜啊，然后一吹玻璃就有那个杂音，这杂音给我气的呢。你说你猜吧，中控台吧犯不上，你那啥吧还犯不上。恰好有一回我安那个行车记录仪，一个小螺丝帽掉那个空调出风口了，就是那个风挡玻璃下沿空调出风口，我坑哧瘪肚的往下够啊，那也够不着啊，我这不总不能把风挡玻璃砸了呀。我灵机一动，哎，就不怕那啥，就怕我灵机一动。我们店里有那个用的吸掉里边东西那个磁力棒，就它一可以撅的那种的一个金属杆，头是一个强磁，我就拿那个磁力棒啊去吸这个掉里头那个螺丝头螺丝帽，我这螺丝帽没吸出来，但我就听里边那个盖板嘎当一声，哎，好像被我玩坏了，从此以后它再也不响了，我也不知道为啥不响了，我拿全都锤砸都不行，但是那一吸嘎巴一声好了。以后大众要换安心版也挺是的啊，大众以后用 AT 变速箱基本淘汰那个双离合了，双离合的问题相当多了啊。

0: 喷完了没好修的也死心。对，你万一你说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咱把它问题解决了不就得了吗？买 OBD 检测仪能读电瓶电量吗？你读它没电了你就打不着火了，你读它干啥呀？你读它干嘛吧？你买个 OBD 检测仪读电瓶电量，你都不如买个电笔去读去，买个那个万用表去量去了，犯不上嘛。你要车不总开，你把电瓶砸了就完了呗。大众空调吹风臭怎么办？洗空调啊，洗空调就正常洗空调就可以了，洗那个空调润滑箱啊。哎呀妈呀，一堆广告没放上，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干活了，这几天我们大呼小回正在做特惠活动，到27号就完事了。这每年两次，每年两度，说便宜就便宜。反正我觉得我这人挺实在的，说涨价就涨价，肯定不惯的。便宜完就涨回去。我特别讨厌那些最后什么，比如说当年我记得重庆路上有那些卖衣服卖鞋的店啊，什么那个最那个什么那个不干了，清货最后三天，过了三个月了，他还搁那最后三天呢。那这要全换八 AT， 那不自己打自己，宁可打自己脸呢？他要不然的话，他真没完没了啊，影响自己销售了。未来拿买呗 ，BBA 二手几年内可以考虑，看钱呢，兄弟，没钱得买年头长的，有钱买年头近的呗。Good luck， 这看你自己的兜里的预算，你问我有啥用啊？而且这问题就不成立。比如说我说一年的二手车最好，车龄一年的，车龄两年的那真好。比如说新车30，开两年还能值个22、20，那不挺好的吗？那不挺好？店里有桶派玻璃水没有？店里有那个蓝星的啊，一样的差不多。你要是想买桶派的，直接在我购物车里买就可以了。那个，刚才说到哪儿了？那个，但是一年车龄，这车撞过，气囊都出来了。便宜不？那车龄也短呢，才一年呢，开仨月就撞了，车龄短不短？结果他撞了有事故，车不值钱了。所以说几年的二手车便宜，你不得看你兜里有多钱吗？看车况吗？是吧？书童刚才说了，哥开还行，你正好说话啊。确实这么多年省油传动效率高，就喜欢八 AT 了，没毛病啊，人家确实省油传动效率高啊，但是他也没说毛病少啊。为了拿空调不开内环没事，一开内环有点收波纹，搓一会儿就好了。那么地吧，你要能忍就忍，不能忍的话来洗那个。空调来，我们店里现在有活动，洗空调，要不洗那个蒸发箱啊，要不写招没有，洗完蒸发箱还有味儿的话，那就真没招了，那就是空调管路。咱们空调管路啊，空调的，咱们车里的空调出风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那样，就跟家里空调的壁挂似的就拉倒了，它是一个鼓风机吹往外吹的风，然后呢经过什么，经过蒸发箱，这蒸发箱是凉的，冷媒的气化和液化反复转换，蒸发箱就凉了，这个鼓风机吹过的风经过凉的蒸发箱，这个风就是凉的，对吧？但是你要明白，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冬天的时候开暖风，会有什么？会有巨大的、极其巨大的温差。比如说，我们以夏天为例，外面零上30度，结果车里边，哎，你这空调一吹，哎，你车里才十几度，这空调出风口啊，出风口温度。那么你想，温差可能达到十几度、20几度，你一关空调或者车一熄火，这东西就外面热，里边凉，就会形成温差，温差就会形成冷凝水，冷凝水停留在这个。蒸发箱表面，再加上你不可能，有的人那个空调滤芯800年不换一回，他埋汰呀。然后这个灰尘外面的有机物，灰尘什么就跟那个水一合到一起和泥了，停留在像暖气片一条一条一条条的这个蒸发箱上，然后就馊包味儿。你光洗蒸发箱是没有意义的，光把蒸发箱洗了，但是可能还有点味儿，就是空调管路里，因为空调管路是从蒸发箱有塑料管子扁的或者是圆的，通过这个蒸发箱急着拐弯的，从那个。前风挡出来，从脚底下出来，从脸出来，从后排出来。你想这空调管路里头它也埋汰呀，但是空调管路你怎么洗？你要想洗的话也能洗，掏几千块钱工时，把内饰全给你扒了，然后把这空调管路都拆出来，擦呗，喷消毒液呗，整呗。但是你能那么整吗？你不能。所以说有的时候洗完蒸发箱味儿只是变小了，并不是没有了，它这个就这样啊。那个大众不能把低端也换八 AT， 毕竟双离合自己踩，没准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但是双离合确实这么多年了，大家反映的确实这到里程数问题比较多，都得花几千换机电单元。所以说大众的这个政策怎么变，具体咱也不知道啊。当然了，会说话你就多说，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啊。凌驰啥品牌的？德国的啊，你自己上手搜去，凌驰也是个大牌子。我们从来不卖杂牌子啊，你自己上手搜，都是进口的。

我们基本卖的都是大牌子或者是进口原装进口的啊。空调不凉快确实不行，太热了，那是啊。但是就这怎么说呢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空调这个东西吧，我们不太爱修，修配厂没有爱愿意修空调的，太闹心。你们没修过空调排找那个漏点的，闹心死了。这个空调这个东西呢，你看空调发动机厂里有那个手指头那么粗那铝管，对吧，空调基本都是铝管，这个铝管漏了你找不着啊，它是接头漏了，管子漏了，压缩机漏了呀，还蒸发箱漏了，你查去吧，闹心死你。你说这玩意儿你要跟他收，比如说收1000块钱工时吧，他觉得你也没干啥呀，大哥，我这搁这抠到发动机舱的容积有限的，东西太多呀。我用那个，很多人说的，哎呀，你用那个荧光剂显那个往空调管路里灌荧光剂，然后看哪儿漏，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荧光剂很难排干净，排不干净它影响你空调制冷啊。我们一般不愿意打荧光剂，真的，荧光剂会影响你空调制冷的，很难把它排干净。那么回事吧，那么回事吧啊。找钱给到位也都能修，解决这个空调问题，这不是问题啊，就是洗空调，先洗空调吧啊。昨天第一次开空调，再有这个泥土味的，洗洗还挺两天就好了，洗洗吧，你挺不好的，那不可能挺好的啊。冷媒没了可以自己换吗？换不了，那东西有一定危险性，它有压力罐啊，你玩不好把自己崩着，那玩意儿一定要到专业的修配厂，你也没有设备，冷媒需要抽真空的啊，你自己整不了。空调是对付一年，解决一年夏天的问题，有啥办法没有，没有，一点没有啊。车衣多少钱靠谱啊？我跟你这么讲啊，贴个车衣我们给工人，我们不能让工人白干活，有个叫工时的问题，工时的钱，对吧，我们贴个车衣给工人工时就好几百，大几百啊，你想想他光工人的工时就大几百，场地要钱不，设备要钱不，租金房租要钱不，对吧，有的贴车衣贴3-4千块钱车衣，贴2-3千块钱车衣，那你就别贴了。有没有咱农村的孩子，我记得老清楚了，以前呢农资比较紧俏的时候，化种子化肥农膜啊农药这都买可费劲了，还贵呢。我记得当年一卷农就是扣大棚那个农膜，当年咱们也不太发达啊，就是早年的时候，哎，咱农村孩子知道买一卷农膜还多少钱呢？扣大棚农膜你买一卷多少钱呢？你贴车衣2-3千块那玩意儿真不行，怎么也得4-5千以上的吧，6-7千比较把握一点。至于说牌子，你们也别听牌子，我卖这个东西的啊，什么太阳膜车衣，我们蔚山路店就卖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它没有牌子。你所谓的牌子其实不一定真是那个牌子。举个例子啊，我是开粮店的，村头老王家送的粮我卖啊，村头那个村委老李家的那个粮送来我也卖。你上我这买的是看着我这个粮店的面子买我这个米或者面，你知道他是谁种的吗？你知道是老李家种的还是老王家种的吗？不是。所以说这些车膜也好，太阳膜也好啊，还是车衣也好，我有一个厂专门生产这些东西，我要么有自己的品牌，要么没有自己的品牌，我就是加工。比如说你成立一个车衣品牌，但是你没有生产厂，我成立一个品牌容易，但是我建立一个厂子不难吗？于是乎你这个品牌方就来找我这个生产商，让我给你生产这个车衣或者太阳膜，然后贴上你的标，你自己拿去卖。哪有那么多牌子哟，哪有那么多那啥牌子，你们一般人很常听的大牌子是 3M 龙膜啊、威固的啥的，哎呀，挺好挺好挺好啊，不错。就是靠谱不靠谱，就是3-4千块钱的车衣你就对付着贴吧，兄弟，好吧。你想它有多好，那不可能，但能用就是能用而已。你要真的好的话，4-5千、5-6千的算不错啊。我家的小县城卖总能够化肥真挣钱，那可不咋的，真的就是这个农资这块的东西还是那啥的啊。空调漏多都密封圈老化，哎呀，现在很多空调都没有密封圈了，现在很多空调是焊接的管儿啊。早些年的是确实是他那个用螺丝，然后用那个一头大一头小包进去，完中间有密封圈，这种比较把握。现在很多都不用这种了，现在很多空调你注意看，它是焊接的，管路直接焊接了啊，可靠性更高，但是它没法维修。所以说一般什么密封圈老化，你能单独换密封圈吗？你换不了，你得连管一起换啊。而且那密封圈特殊的，有一些密封圈特氟龙材料的，很特殊的特氟龙材料，你用普通的材料的话根本就整不了，因为它冷，它一冷那橡胶一边硬一边脆了，一收缩了漏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啊，密封圈老化那么简单啊。空调为啥不用热熔管？为啥用热熔管？我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国产轮胎怎么样？哪个牌子经济实惠？行万里路，兄弟，哪有啥进口胎呀？大街上跑的90%

是国产胎，剩下那一小部分，比如说你买个原装进口的奔驰 S， 买个原装进口的 X5， 买个原装进口的那个 Q7， 这些车可能是进口胎，剩下零售胎有几个是进口的呀？全老国产的。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轮胎生产商之一，全球最大的，全球60-70%的轮胎都是咱们造的，哪来的进口胎哟？可别逗了，老外都用咱们进口，都用咱们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那儿的胎呢啊，国产品牌的什么三角朝阳的，用去吧啊，就无所谓了，经济实惠，没有经济实惠的，经济就不可能实惠。实惠就不可能经济，什么叫实惠？也对啊，或者这么说，你要不在乎安全性，多便宜的胎都有。那2055/16的，我们现在那个魏霞路店有特价，可便宜了，这已经是我们底线了，再便宜我都不敢用，我真不敢卖了。有一些轮胎便宜到我不敢卖，我怕人们刹不住车，要了人家的小命。我没吓唬你，我们卖这个，我们做轮胎的，我告诉你，很多便宜轮胎根本刹不住车，老耐磨了，呵呵，跑了5-6万公里，花纹还贼深的。完，有些司机，你看我买胎，哎，300块钱买条胎，200块钱买条胎，你看跑了5-6年的花纹还这么深的，这是好事吗？这是好事吗？啊，这不是好事，可别逗了。飞度空调问题修好了好几次也没好，因为要把车卖了，空调不好修，贼闹心啊！我真不愿意修空调，这个修空调是个大工程，也得找水平，不修空调不需要水平，没有水平，你要懂那原理你都能修，但是问题是它闹心呢。你想压缩机藏在那个发动机旁边的，靠紧挨的发动机，靠发动机的一个皮带带动它运转，或者是靠电机带动运转，然后这是一个系统吧。管路呢，你们看没看，你周围几个孩子看看那个空调管路，你就是急了拐弯的搁车里边走，你也摸不着，你能看着的你摸不着，你说它漏了吗？你不知道。你说那个接头啥搁哪儿呢？藏发动机槽里老深了，你掏去吧，看不着。这是管路，还有啥呢？正发箱搁哪儿？搁中控台里边，你看不见，摸不着。它坏了，它漏了，你知道吗？它脏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修空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通百通，你学个半个月啥都会了。但问题是没人愿意干这活儿。我管你要500块钱工时，你觉得多了，我还不想干。500块钱我撅个屁股整一天，不一定能整明白。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啊，性能有差别的，有差别，哎呀，这么回事吧啊，就反正轮胎这个我告诉你啊，轮胎你图便宜，多便宜的都有，那稀烂贱的，正常比如说掺50%的再生料，95%是那个正常的橡胶，5%是再生料，我添10%你能知道吗？我添15%你知道吗？添完再生料之后的轮胎老硬了，可耐磨了，来吧，它轮胎配方很复杂，有加碳，还得加碳黑什么的，轮胎配方很复杂，但我告诉你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耐磨的，抓地性好的，刹车好，哎，刹车距离短的，过弯稳的，这些胎没有耐磨的，因为它只能软才能耐磨。你穿个塑料底鞋在地上走，和穿一个胶皮底的鞋在地上走，它俩抓地性一样吗？不一样。但是软橡胶呢就不耐磨，所以抓地性好、刹车距离短的轮胎就不耐磨。有的人就把耐不耐磨作为轮胎好坏的一个判断标准，这是极其错误的啊！米其林轮胎挺好吧？挺好的啊。4年本来原车配的米其林，4年跑20,000公里就列芝麻口，还赶不上国产胎，你怎么知道赶不上？轮胎的寿命人家厂家都说了，就是4年。轮胎你放那4年就撇了不要了，这胎是新的，你买了扔那4年没用，这轮胎就废了，就当做报废胎处理了啊！你就算你20,000公里，你1公里没跑，放那4年它都应该裂口了，就是应该老化了啊！速腾 S 品质咋样？没啥好了，一个速腾咱就别研究了，买就完了啊！汽车公司上加有几批空调不知道，这个怎么不知道啊？马牌是进口吧？马牌的大部分都国产的，没几个进口的啊。大长春大陆汽车电子好像不生产轮胎，不是，它都叫大陆 Continental 了， Continental Electric 了，它都叫汽车电子了，你还是让它生产轮胎，为难它吗？对吧？你车上啥车衣，我跟你选一样就完事了呗。我那车衣7000多呢，你能干呢？我那车衣7600也不7700，我忘了，我花7000多块钱贴，我自己家电我花7000多贴的，因为料得花钱呢，我工人不花钱，工人我不得请人吃顿饭呢，我料钱就7000块钱，你跟我学啥呀？之前用的优客豪马那
耐磨的胎道大，对，就是耐磨的胎一定是胎道大的，一定是抓地力弱于不耐磨的啊。米其林也国产吗？米其林是国外品牌，但它怎么就不是国产的？它国产的啊，米其林也有进口的，贝耐利马牌都有进口的，你们有必要换吗？你们有必要换吗？啊，米胖真好，贝耐利也不错，马牌也不错啊。昨天。

润路换的机油，沙石油冷却液，整到六点多，你怕他出加班费？出什么出？他们都是股东啊，我们卫生店里都是股东。他们都有员工股，给自己干活的啊，不光给我当老板的干活。摩托车顶住前轮捏刹车，磨下老多轮胎血了，不抗磨呀。啊，评价百智那个百智三叉，那不就丰田的吗？不是，那不就广汽的吗？别看它是丰田的车，它挂的是丰田，它上汽还是广汽来的？广汽的，就是皓白。那个广汽自己有个牌子皓白，我不建议你买啊。换的森麒麟又软又静音，挺好的。哎，那不回事吧？换去便宜了，都整去吧啊。换机油活动还有吗？有啊，老郭同学，您直接到我们大回小回的世纪广场店、蔚山路店和浦东路店都可以啊。马上要结束了，这几天优惠完就拉倒了。风兰达怎么样？过日子车没什么大问题，开去吧，没什么大问题啊。他不是说的那啥车，不是说那种特别，怎么讲呢？就是。特别招摇的车，但是真的是一种踏踏实实过日的车。哎呦，有些车你整不了。我们这几天因为活儿比较多啊，一些奇葩车都扎堆来了。这几天我们那个蔚山路店在修一台那卡迪拉克呢，3.0 V6 3.0 TV6。哎呦妈，那个车真好！我告诉你，凯迪拉克绝对，我在我的观念里头，卡迪拉克的做工和用料比奔驰 E、宝马5和 A6 的还要好，全是大做就是。能用铝的，它不带用钢的，全是铝的，而且所有的螺丝，就我特别喜欢卡迪拉克一点，它所有的螺丝质量非常好，你拧过你就知道了，一个好螺丝拧的是很丝滑的，有一些那个垃圾车那个螺丝，你怎么拧这嘎吱嘎吱嘎吱可烦人了，就螺丝这一块，卡迪拉克做的都特别好，我一直强调卡迪拉克是个好车，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哎，做工啊用料都是上上之选，但是。我认为它比奔驰宝马做工用料好啊，但是这个车漏机油，气门室盖都有。我按理说不止换气门室盖垫，连气门室盖都应该换。一打听老贵了，跟车主沟通，我说你拉倒，我机油有点那个从那个涡轮增压器有点漏，它是两个涡轮增压器，这个涡轮增压器我估计最少10000块钱一个。你说你修不修吧？涡轮增压器一旦漏油了，你必须立刻马上修，因为涡轮增压器转速是10万转左右，它工作转速10万转左右。一旦这个轴承打碎了，这个涡轮增压器的这个涡轮碎了飞出去，就把你发动机打飞了，你发动机就大修就废了。所以说你要是不换，那也，但大哥就没换呢，开着吧，太贵了，那个车可能现在值10000块钱，你得花10000块钱大修它吗？所以说一些特殊的豪华车型，包括一些小众的豪华车，千万不要碰啊！我昨天在前天在蔚山路的时候，还有个哥们呢，他车在保养，我们都当时我们也在抖音直播嘛，说这个凯迪拉克不错，他搁那边买个这玩意二手行不行？我说你可别买，车是好，绝对是这个头子的，但是别买。因为维护啊、养护啊、维修成本太高了。凌法D19怎么样？理想、问界、未来的平替，差钱买理想、买问界、买未来，你就买个领跑啊。它是它的平替。比如说，正常花40万买个问界或者理想，你没有40万，你就可以花20万买个领跑，哎，就可以。7000多啥牌子？我要啥我真忘了。我从来不看车衣牌子，车衣牌子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成立一个牌子，我让厂商代工，哎，我一分钱一分货，我让他给我代工好的，我一平米出500块钱，打个比方啊，说一卷出1000，他就生产给我不好的料，我一卷出1500，他料就好一点，哎，取决于这个啊。途虎养车买机油靠谱吗？也靠谱啊，那有啥不靠谱的？哎，就是不是好油，但是能用啊，不至于说，但是它是那个猫虎狗的机油都是定制的。不是跟那个，比如说你在那儿买的加实多的油，但它跟加实多原厂的油是不一样的，包装都不一样啊。速腾 S 有必要上 1.5T 的吗？姚迪，取决于你自己的预算。1.5 自吸的能开不能开？不走道，但是省油便宜，看你自己预算呢。你问我没有用啊，我不能给你掏钱呢。啊，老美和老德干活大咧咧，没有小人。这哎呀，我你可别逗了啊，不是那回事啊，有很多那啥，手打样都没好。卡拉克 CT6 白的真的超级好看，我也觉得那车好看啊。沃尔沃 S60 呢，故障率高嘛，珊瑚引路人。你买个 A4 我能理解，你买个宝马三系我也能理解。如果你没有买 A4 的钱，没有买宝马三系的钱，还非得要东北话点，非得要整那个屁驴子，你就可以买 S60， 没问题。现在 S60 最低的时候已经不到20了，可以买啊。但是呢，别把它放在 A4 跟三系放一起比，
比不了，更别提奔驰 C 了。预算有限，还非得往那豪华品牌上凑，就买 S 六零可以。这个车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但凡有问题，修就不便宜啊。途锐算不上小众车，在我这不算，在你们那儿应该算啊。途锐要买买3.0T 的，2.0T 就不要买了。领跑 D19 长城开的话用纯电还是用增程的，随便，你在市区开最好用纯电，你要跑长途的需求一定要买增程的，纯电跑长途非常痛苦啊。途锐名字叫啥，大众不对吧，途锐的名字叫拖阿雷格。今天单独跑因为店里特别忙嘛，啊，我们不只有节目，我们还有这么多店要处理呢，所以说我搭档在这几天在忙得特别忙啊。林肯这咋样，你买个福特我能理解，你买林肯我理解不了，就是大哥有钱咱捐我的，你捐我点，你买个蒙迪欧我能夸你两句，但是真的这个车不是不好，林肯的车做工用料都很好，但是人家福特也不差呀，林肯是福特旗下的子品牌，就相当于雷克萨斯对于丰田似的，相当于英菲尼迪对于尼桑似的，这个林肯呢就是福特旗下的高端品牌啊。你在路上看见过吗，逐渐变态，你这玩意儿买完之后你想修咋整啊，你上外面修不好意思修不了，没有劲儿啊。比如说你干碎个大灯，最常见的毛病吗，保险杠干碎了，大灯干碎了，你除了回4S店修，你在外面找件特别困难，而且你不一定修得起呀。愿意买沃尔沃买吧，可以啊，沃尔沃可以没问题。威驰和飞度选哪个，威驰停产了，飞度停产了，啥也买不了，没有了啊。国内大众是要换爱信8AT吗，不一定啊，目前只能可能就算要换也是高端车型换，低端车型不可能换，那老破宝来破速腾能换吗，才几个钱啊。EQM5 和广汽 LRT 跑尾车哪个好，你要在南方你就买，在我们东北，在我们长春肯定是买红旗大店，这都不用想了啊。还林肯 Z， 一会儿问网约车，一会儿问林肯 Z， 你那点钱呢都不够你嘚的，我告诉你我身边老多人了，我不是埋汰你们啊，我就是埋汰你们，我身边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啊，越没钱越买那些嘎咕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为什么没钱还买那些嘎咕车呢？你瞅瞅你，一会儿网约车，你个跑网约车的，你买林肯 Z 啊？你那网约车挣的钱干啥的呀？不养老婆孩子是不是？哎，这个雪龙凡尔赛的车怎么样？挺好的车，别买啊。广汽 N60 能买吗，不知道。吉达威 720上6万多可以整吗，可以，那车就是大众的探岳啊，全是大众的价，那就是个大众的车换了个标而已。马达西达30高尔夫哪个好，女生上班接孩子买高尔夫去，西达30好啊，但是你买高尔夫去，真的我觉得西达30好，别买，这车真不错，我开没少开这玩意儿啊，这个我开的还又多的呢，这玩意挺好的，但是去买高尔夫。蓝图和腾势选哪个，不选枪毙不，我就打听一下春城商务，就是我这俩如果都不买的话，枪毙我不枪毙的话我都不买啊，如果非得二选一我买腾势，我相信比亚迪。货拉拉现在还能干吗，哪儿都能干啊，只要勤劳肯干。15的手动福克斯换14的马六正事儿不，没正事儿。坦克三买汽油可以入手吗，百公里15油能不能接受，平均油耗啊，我没说费油的时候，我没说省油的时候，平均油耗，市区平均油耗百公里14到15升，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你就买。我见过太多太多太多太多这些嘚了吧嗖买的小车，这小车的小青年开一年，很多都不到一年，二手车事儿，上华港上凯旋看吧，这316嘎嘎新，车况可好了，改的还挺用心的，为什么，一还不起贷款了，二加不起油了，真的我没吓唬你们，加不起油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说摸摸自己挎兜子够不够，20岁听节目，现在35了，岁月不饶人的，对呀、啊、哎，苍天曾经饶过谁，租金变态那还行啊，你朋友买的别劝他，他的钱你管那事儿呢，爱买买去，道上没有的车就老百姓别扯那个立根灯啊，道上没有的车别买，网约车可以和 M5 去吧，干红旗大店就完了啊。宝马变速箱油是必须要换原厂吗，还是采埃孚的也行，采埃孚的就行，因为那个变速箱就是采埃孚出的，百里霄那是采埃孚出的，宝马的变速箱是采埃孚的，采埃孚自己的油给自己变速箱换怎么就不行呢，啊，原厂换原神吗，这不是嘎咕车太便宜质量也行维修成本高，不
便宜啊，你想到的是买车成本，但综合用车成本它反而更贵，不合适啊。我在机场住，揽境要做保养，哪个店距离近需要预约吗？您到那个蔚山路店啊，蔚山路店比较近，最好预约一下，最好预约一下，这几天特别忙。哎，今天不忙了，不对，那个不忙了，你去吧，不用约了，因为不是周末了啊。飞度不生产了，飞度最后三千台卖完拉倒了。其他三菱是不是维修保养比高尔夫贵，没贵哪儿去，但是它特别小众，它的配件不太好搞啊，它的那个外观件什么的都挺贵的，你买高尔夫去吧。但其他三菱真好，我如果这俩我选的话，我会买其他三菱的。但你买，你真的你别搁那玩个性，我玩个性我自己家开修配厂的，你们别跟我学啊。周六吃了一份捞汁海鲜，上吐下泻带个，哎呀我的妈，那是你肚子不行啊，那什么吃不了西康。19的奔驰E300和19奥迪A6的买哪个？哪个维修省便宜省心？玩呢，玩呢，骑墙，骑的路东墙，玩呢。老的这老葫芦棒子，老奔驰 E 和老 A6 的 3.0T 的 A6 55 3.0T 的哪个维修便宜省心？你加不起油，兄弟，我告诉你，别照着那个，有钱人家买新的去了，你买老19年的26年7年的老奔驰 E 老 A6 的 3.0T 的，没个几万块钱，买完之后油你都加不起。我没吓唬你啊，当年能买这个能花50多万买 A6 大哥，他差钱吗？他差油钱吗？他不差。但今年你花15万，你花10万买这个爹回家，你加得起油吗？你修得起车吗？你加不起，你修不起。还哪个维修便宜省心？哪个维修都不便宜，哪个维修都不省心，老贵了。就算它没毛病，你不用什么保养维修它，你加油你加不起。我没吓唬你啊。 E300 2.0T 高功的M274 发动机，随随便便市区给你干13个油、14个油，你受得了不？市区油耗啊，跑高速省，跑高速不到10个油，你受得了不？你天天跑高速啊？别扯啊，别扯！我劝各位踏踏实实做人。日产 N7 能买吗？日产的 N7 就是。也行，我不建议你买，车还是可以的啊。福田奥零油气的4.2等舱四驱用可以吗？不知道，大哥，你问我，我问谁去？不知道啊。一直听你说博士里昨天好奇才博士加入车100%，那可不，我告诉你，博士 GLE 3.0 和宝马3.0买哪个？宝马哪个 3.0？ X5 3.0 吗？如果这两个我选的话，我买宝马啊。我觉得奔驰这个品牌对我来说太老了，等我60岁再考虑它。如果我到时候有钱的话啊，这两个车我买，我会买 X5 3.0T 的，但您随意啊。那个董王，你买哪个都可以啊。你看到那的，哇，这不是美国总统吗？唐纳德吗？这俩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倾向 X5， 是因为我觉得 X5 更运动一些，更低龄一些。GLE 实在是有点。哎，太油腻了啊！车倒是不错啊，十多年车龄的日本进口车可以，日本进口的，东北话讲，日本进口的就多个啥吗？它啥也不多。你看车况，看车龄没有意义，凭你看车况啊！十多年人车况好的可以买，十多年车况不好的你买，你不请家个祖宗吗？你修不动，本来它都老车了，结果还弄个进口车，原装进口的，那配件你整啊？那老皇冠你试试，老进口皇冠你试试，修不死你，一样毛病贼多，配件贼贵啊！可别扯那个立个愣 ，A4 和 CT5 选哪个？买 A4 去 ，A4 不如 CT5。真的 A4 我觉得 CT5 是跟 A6 比的，但问题是卡迪拉克这玩意儿兜里没几个子儿，他真养不起，他养不活，他太贵了，修车太贵了，那奥迪修车比他便宜多了啊。两年前的修理店换的刹车油，告诉我两年一换，我也建议你两年一换啊。刚才猫火楼买的博士刹车油需要换吗？你我建议你两年换一次啊，这个刹车油很便宜，最好是换，因为它对你的生命安全有很好的保证作用。你刹车油出问题了，一脚刹车没有了，兄弟，这辈子就过去了啊！21年奔驰 E 现在1.6块一公里，对呀，就一般，你们可别嘚瑟了。我发现了啊，抖音上还务实一点，快转去吧，大哥们，你们就买这些老葫芦棒的车，耗那面子干啥呀？修不起车，加不起油的，我看太多的。我们开修配厂十多年了，我们现在店里头这些老葫芦棒的车，纷纷的都不行了，整不下去。我家邻居，我车位旁边的邻居啊。白傻的路虎发现五车号还不错呢，啊，345车号呢，当然不是挨着的啊，中间有字母格的车号不错吧？白色的发现五，那天我一看他家车位上停了一个外地牌子的
二手，一看就二手的啊，外地牌子，广西还广东牌子的奔驰 GLB。GLB 啊，我说这怎么谁家车停他家车位了呢？啊，这不占人车位吗？结果呢，没过两天，那车过户了，从外地牌子过成长春牌子、吉野牌子了。哈，发现我干不动了，这是整奔驰二手奔驰 GLB 去了。现在多难呐！你们一个个都嘚瑟啥呀？油不要钱呐，整那老葫芦棒子修不要钱呐。我作为汽修厂老板，我特别希望你们买什么老 A 六的、老奔驰 E 的，这玩意儿修我们能挣钱。但是从良心角度讲，你们别嘚瑟啊，别嘚瑟。马基斯牌子哪个牌子接近呢？和什么韩泰？

0: 啥的，锦湖和这些接近啊。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圈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来关注我们小哥大回小回陈阳。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要请大家见面了。
0: 回顾一下上周给大家推出的一些车型哈，包括好像马自达 C 叉五对吧？好像还有 C 叉四
1: 以及昂克赛拉。
0: 不知道为什么一下跟马自达，这怎么马自达车主都要换车吗？
1: 捅了马自达的窝了是吧？
0: 对呀、啊，好马自达专场一样、这个是不是他们都要换其他品牌了？
1: 这个专不专场不知道，但他们的驻场能力的确都非常的强啊，依然都还在啊，依然稳稳当当啊，四平八稳的还都依然在。从C 叉四、C 叉五到便宜入门一点的代步，觉得非常合适的昂克赛拉。两万多块钱的昂克赛拉啊，依然
0: 两万多的昂克赛拉，
1: 对，首批昂克赛拉嘛，昂克赛拉是这样的，这个马三和马六的轨迹其实非常的相似，就是马六当时卖的爆火、然后呢推出的马六继任者这个锐意之后，发现哎卖不过马六，而且呢他当时由于马六生产线已经很成熟了嘛，依然赚钱。马自达的确是不忍心把这个非常非常赚钱的、赚钱能力非常强的、这个变现能力非常强的马六放弃，所以呢就变成了并行生产，然后呢只不过把马六国外的马六引进来之后改了个名字啊，叫锐意，但是的确是卖不过，更卖不过马六，然后一直卖到了2014年的时候啊，2013年底的时候，进口的阿特兹已经开始进来了啊，因为2015年阿特兹就开始实现国产了。那个时候锐意都没放弃是吧，马六还依然在生产，直到2015年啊把这个锐意放弃了，就把父亲辈放弃了，结果孙子辈的马六和新款的阿特兹啊，这个依然爷爷辈的马六和孙子辈的阿特兹依然还一起在售啊，这个中间那些没了，是一起在售了一年多以后，到2016年的时候马六才正式的开始退市。所以导致这个中间的迭代就很神奇，然后马三和他是一样的道理啊，当年马三卖的不错啊，然后呢中间的这个第二代马三进来之后呢，这个马自达的确是不忍心放弃变现能力非常强的马三啊，所以把第二代的换个名嘛，对吧，换个名大家并行一起卖，第二代呢基本就叫星城啊，星城也在卖，结果星城的辨识度以及保有量就不如马三啊，不如马三卖的好。然后直到2014年，昂克赛拉开始进来，马三依然还在卖，是吧？这个又并行了，就子孙三代啊，三代同堂又并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昂克赛拉正式进入中市场，就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啊，首批昂克赛拉啊，我们有一台2014年的、一手车，价格是在20000多块钱，我觉得作为代步练手来讲，还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
0: 那现在这个你感觉是不是因为这个品牌太老了，或者说大家对这个品牌好像遗忘了呢？
1: 这个
0: 以前如果是马自达的话，

0: 一件找不着，那自然就被淘汰的，就不用厂商说啥、啊、这个后市场消费者是用脚投票的嘛，自然就把它淘汰掉了。而一台车油耗上可能让你并不是特别满意啊，因为它一直传承着 AT 变速箱啊，从这个 4AT 5AT、啊、到现在的 6AT 啊，一直坚持用 AT 的变速箱，那个变速箱逻辑的确非常聪明。然后呢，从你看比如说昂克赛拉刚刚是14年就是 6AT 的，直到今年12年过去了，这变速箱形式几乎没有啥变化啊，依然还是那个六 AT， 但很聪明。油耗上不会让你特别满意 ，AT 的箱子嘛，在稳定上，它既然加了分数了啊，在油耗上就没法把技能点全填满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虽然油耗不是让你很满意，但是整个驾乘体验上，这后期的故障率以及它的配件方便程度上都非常非常的在线。所以我觉得要选一台老车的话，就别看它有多少多少配置了，是吧？昂克萨这个东西或者马自达这个东西，配置的确不是那么的丰富啊。这个我看能和谁相比？和德系车啊，差不多能造一平处吧。但是的确是属于那种配置不是很高啊，甚至相对比较低的车型，但是它的可维护性上的确非常的好啊。如果觉得2万多块钱，哎，选择一台，比如说思域和别思域了，比如说雨燕吧，雨燕和昂克赛拉之间，我个人我觉得还是会选择昂克赛拉吧。我觉得 4AT 和 6AT 之间，这个 6AT 的体验的确更好一点。
1: 好，那如果这个大家对马达这个车型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应该年轻人能够去问的应该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对
0: 不多了，不多，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马自达是特别吸引年轻人的，是吧？就是你比如大家都是 B 级车，你放在凯美瑞、雅阁和迈腾、帕萨特中间、天籁中间，我的这个阿特兹就显得特别的年轻运动，是吧？在卡罗拉、轩逸、雷凌之间，我的这个昂克赛拉就显得特别的运动。它以前是主打年轻品牌的，但是现在马达店里头咱也经常去，是吧？就发现哎，怎么逛马达店的，咱别说人多人少，至少逛马达店的怎么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中等年轻人，为什么很少去逛马达店？就是它的配置啊，的确是吧，这个品牌效应的确不是很年轻。然后很神奇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保友，他买的来马自达，但是是马达里的很神奇的科目啊 ，EZ6 啊，马达的电车，是吧？你看，即使他买马自达，他也相中这个电车啊，这个品相啊，他也没买传统的燃油车。而马自达，你就他每卖100台，恨不得99.5台，那得是传统燃油车吧，是吧？他毕竟曾经还有 RX 系列啊，还有这个50转自动式，是吧？还有那个时代的故事的，但是他现在的确吸引年轻人这个目光能力很弱，大多数包括我觉得看直播的，包括他直播的风格都是偏中等一点吧，所以这个品牌我觉得未来好像真的是只有我这个年纪的保友才能去中意他了。
1: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买车有啥特点？就是他们真的是特别追求智能化吗？你觉得是被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很多宣传教育的吗？就是他们跟可能80后那一代、70后那一代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吗？
0: 完全不一样。
1: 真的吗？
0: 完全不一样。
1: 那他们更追求什么呢？
0: 从你选车的时候他的在意的点一直到这个消费习惯上都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入行之初啊，接待的保友们，那时候可能也就是20多岁不到30的保友来了之后，有多少钱就是选多少钱的车啊，很少超预算，很少说哎我这个本来说揣着6万块钱，甚至可能是63700块钱，就是有零有整啊，可定可卯的来了。然后呢，我可能会看一台50000多块钱车，因为我还有后期的保养、保险、检车啊这些预估费用要留好，是吧？大概是这个消费习惯。旁边有台7万多的，我很中意，但是我不看它，是吧？我就看一眼就拉倒了，我不会去研究它，因为7万多到手之后就得8万多，我就涉及到贷款啊，涉及到怎么还有台钱，是吧？涉及到很多额外的故事，我不想那样啊。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保友，年轻保友的消费习惯，但是现在呢，来的市场的年轻保友很可能我兜里没有钱，我也不知道我要买多少钱的车啊，看眼缘，看着哪个算哪个啊，可能5、7、8万的我就很满意，也可能26、7万的才能入得法眼啊，无所谓，反正大家都是贷款，都是提前预支消费嘛，不重要。 这个可能是现在年轻消费保有的一个习惯，所以才有那么多零首付的扣零的车都卖到市场上去了嘛，是吧？这个在我入行之初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做扣零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很难能做成扣零，除了老豪车以外就几乎做不成扣零。现在你就发现好多品牌包括新车

0: 品牌是吧，理想他也在做扣铃，就是知道哎呀现在年轻的保有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啊和那个时代它不一样了啊，更多的是我现在能得到什么而不是将来我要付出什么啊，那这个是吧，当下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消费习惯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看车是吧，那个去买一台车别管你懂你不懂前翻肯定是要打开的是吧，嗯，至少我也问过保友，我说哎你这个了解吗这个阶级，我说不了解，我说用不用我介绍一下子，他说你不用你说完了我也记不住，我说那你为啥打开前翻呢，他说显得比较专业嘛，反正每个人来都打开一次是吧，那个时候的是习惯，你现在年轻的保友你知道很多车型尤其是星源打开前翻，他哪有前翻呢，他打开之后是个行李舱的啥也没有啊，不需要打开前翻是吧，这个看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上车啊，先别说 CarPlay 上车连的都是那些人机互动的啊，都是那些功能，然后那个是吧，小迪啊，小爱同学基本全是这个，先来一遍这个如果入到法眼了才是决定买卖这台车的习惯，而不是我们那个时代打个火听听是吧，看看发动机怠速状态怎么样，看看打火状态怎么样啊，启动机怎么样，嗯，时代变了，大家看的点的确完全的不一样啊，就没有能够重合的点，这个就好比住宾馆，早上我跟我家少爷去吃早餐啊，就是自助早餐，一人选七八样，我俩就完全不能重叠的，我选的东西跟他选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一样，就是大家是一样的东西是吧，现在年轻的保友跟那个时代的也是一样的，关注的点就好比早上选餐一样，你和你的儿子选餐一样，完全没有一样是重叠的。
1: 你感觉现在就是可能从小孩子从你的这个孩子这个从小的一些表达和这个咱们那个年龄段的时候那个同样年龄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这所受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嘛，咱们那时候是非常卷的嘛，这个服从是吧，服从才是第一位的，告诉你啥你听啥是吧，而现在的可能更多的是追求个性的多元化，你变着变和别人都一样，你得和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在做这个差异化嘛，咱们那个时候在做这个木桶理论啊，一个桶是吧，少一片你的水就从这片流出去了，要均衡嘛，要素质教育均衡，要所有的片都一样长才行，而现在你只要有一片足够长就行了，买车也是一样，你只要有一片它足够的长啊，也能装下很多水，也会有人选择你没问题，而咱们那个时候但凡有个缺点那这个车企死定了，车企要是说有一个硬伤那死定了，现在的车企只要是有一个长处啊，你人机互动做得特别好，或者是你的外形设计得特别好，或者你续航超长，你但凡有一个长处啊，都能卖得挺好，我觉得市场对于这一代消费者也好，对于这一代产品也好，它其实包容程度更高一些。
1: 哦，那好，看来这个你觉得是不是可能很多年轻人被植入了车，我觉得他可能和我们那代人不一样，很多年轻人这思想被植入车其实就是新能源车，对吧，可能车不是油车，可能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讲车是燃油车，新能源车是新事物，
0: 有钢印，就是还是有思想钢印的啊，
1: 对，
0: 对
1: 吧？
0: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选车是吧？哎呀，这个车5年以后我咋办？7年以后我咋办？就是我们老是把这个时间维度拉得特别长啊。当然了，最终真的绝大多数的车在咱们那个时候手里也都开了7-8年以上了，是吧？而现在年轻保有5年以上，谁管你5年以上的事啊？5天以后都不一定管你，是吧？这个消费习惯它在变化，我觉得也未见其。不是好事吧，是吧，危险性不是好事。
1: 所以说这个车的耐用性可能就不被那么看重了，对吗？
0: 对，如果你要是单纯看耐用性看后期可维护性，那新能源完了，新能源没有明天是吧，但是你它为什么卖的风生水起呢，就是现在的消费习惯并不看重这个，而且随着它的量达成了一定程度之后，它的耐用性也会随之的市场倒逼嘛，反旧工程，市场倒逼也会变得好起来，比如说斯巴鲁是吧，斯巴鲁当年保险那么贵，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承保，那今天的斯巴鲁依然还是日本群马出来啊，就除了群马工厂以外其他地方不产斯巴鲁啊，还都是原装进口啊，那为什么大多数保险公司啊，我说大多数保险公司都能接斯巴鲁的，并且保费没有当年那么贵了，就倒逼嘛，它的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产生一个质的进步，我觉得现在车也是一样的，你别说它后期维护性不好如何如何，但它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逐渐的好起来，我们可以再稍微的等一等嘛。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

0: 那都可以把你的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接触到二手车呢，我觉得和新车也是密切相关的哈。有很多人先买新车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对吧？
1: 对。
0: 嗯，比如说，买新车的时候可能也问问我们小哥哈，这个新车的价格怎么样？就是最近呢，看了一些有关于保时捷的资料哈，就觉得挺唏嘘的。你知道在。这个2020年左右啊，2019年左右，保时捷这个全中国市场销量能达到多少吗？大概在10万台，9万多10万。
1: 作为豪车市场就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了。
0: 对，但是去年呢，在中国市场，保时捷只销出了4万多辆，
1: 下滑60%是吧？
0: 对，
1: 但它利润下滑更严重。
0: 实际对，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保时捷可能，我觉得可能原来120万加装提的车，可能现在要在100已经算是卡宴里边高阶的了。
1: 对，
0: 对，就是很高配的，你可能才能达到一个100的一个价格，对吧？
1: 对，而且它不卡你配置了，这个很神奇。这个在保时捷历史上，至少在保时捷中国的历史上很少出现。就是，比如说我去提台卡宴啊，它是指导价只有90多，但是我花不出110多，我就提不着车啊，因为我必须得加装，巴拉巴拉巴拉，从盾徽是吧？要不然你的轮毂颜色都是黑的，从盾徽到罗盘到音响到辅助全都你加完才能让你提到车，要不然你就等啊，遥遥无期。而现在你象征性的是吧，稍微加上那么一点啊，就能提到卡宴，就能提出来车，这个本身就说明它的销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讲得好，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吧？30年河东30年河西。看到卡宴这个呢，我们在想，确实啊，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整个车销售的逻辑都变了。那时候豪车还是卡配置的，对不对？大家还有比配置。但是现在呢，我感觉
1: 卡不过新能源的。
0: 15万的电车和30万的电车，这个配置你们怎么卡呀？
1: 你卡不过人家。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做电车二手销售的时候。还有配置这个概念吗？比如同款车型，可能比如 Model Y 啊，和 Model X 啊，它这个两个车型，只是说我们考虑的是这个不同车型的一个价格区间哈，就没有说同款车型，会搞出好几个配置这个概念吗？
1: 也有，就是这个里面还是存在皮带的，只是就没有油车那么明显。
0: 比
1: 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车的二手车，然后呢，会发现它那个激光雷达是假的。你比如说一台未来来了是吧，它你一眼看过去它不像油车是吧，油车就我们已经是很熟了，已经是高配与低配之间大灯，要不是卤素的，要不是 LED 的啊，轮毂比如说把咱标愿用17的低配的和19的高配的轮毂，对吧？这个很容易，包括大众有没有天窗，就很容易，你从外观上容易区分的。而新能源咋区分呢？第一眼最明显的就是它那个激光雷达，比如说无论是 ET5 还是 ET5T 是吧，未来的高配的它有激光雷达，低配的没有，它上面圆圆的顶了一个像摄像头似的东西是吧，这个就很明显。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非常智慧的保友是吧，很多智慧的商家，我不知道这东西反正实验室不管是吧，你到淘宝上15块钱20块钱就买了一个假的激光雷达的那个外观那东西，往你的大顶上一贴，低配瞬间就增加5万块钱，就变成高配了，这个很神奇。然后呢，你在验车的时候就尤其注意这个激光雷达到底是不是真的呀，你这个配置到底是不是这个。因为之前比如说有传统油车的时候，最低配的雷凌和次低配的雷凌啊，在有一个阶段它都是没有天窗的。然后呢，区别是啥？区别是那个多功能方向盘，次低配的它有多功能方向盘啊，最低配的没有。然后在网上就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一个蓝牙贴片，就是这东西呢是个小贴片，然后贴到你的方向盘上，就看起来是有多功能方向盘了。然后呢，它和那个在大顶上贴黑布装天窗还不一样，它最神奇呢，它有蓝牙功能，它能连你车载的蓝牙，然后实现了这个车机控制的这个目标啊，就是也能实现把次低配升级成的，把最低配升级成到次低配这个目的，然后呢能多卖一些钱啊，这个几乎都是车商在做，都是车商在做。但据说那蓝牙不太好用啊，反应非常迟缓。但不管，至少当时实现了，我能多卖点钱。然后呢，现在这个新能源也有这个问题，要不然是车主贴，要不然是车商也在贴，是吧？把次低配的，把最低配的新能源啊，比如说未来 AT5T 加装一个激光雷达，从22万多升级成到25万多那一款啊，这个外观上至少是实现了。 实际功能实现不了啊，激光雷达不是那么好实现的，实际功能实现不了，但是的确能骗第一眼是吧，有那么一片，所以在你就知道这个配置的东西的新能源里头它也存在鄙视链，要不然你为啥去贴那个假的激光雷达呀，是吧，它也存在鄙视链，只不过没像油

0: 车那么的明显，没像比如说霸道当年那么疯狂，在天津港去嘎天窗，是吧？不像很多这个低配没有天窗的车型去贴一个假的黑色的布当天窗，这个没那么明显啊，但是也存在一点鄙视链。
1: 嗯，但我觉得这个，因为新能源车的配置太多了，我觉得好像，除了比续航，好像
0: 比续航比外形啊，
1: 对吧？大家已经不比配置了，对吧？
0: 比不过来，比不过来。这个东西进入了一个循环里头，这个配置这东西在新能源里头真是没有最高啊。你马桶那事儿是不是？你知不知？指不定它搞出什么幺蛾子来。你像现在，哎，我有加热，你没有加热，那好，我加；你没有通风，我加；你没有按摩，我加。我全都加完之后，我还加啥？我加个马桶吧。你这个已经开始往畸形的方向去走了，是吧？
1: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0: 哎，倒不是说它不好啊，但是至少
1: 不是它不好，而是很怪，很怪就是不好，对吧？
0: 这个都
1: 有的人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打扮很丑，但他们很怪，就你觉得是不符合大众的一个价值观以及审美观的。
0: 有些是偏门，我都能理解，但你这都到邪门的，我这无法接受了啊！这个现在在配置的这条路上，的确好多车企，我觉得就是那都不是捞偏门，他在往邪门上走，是吧？你现在马桶，
1: 我看有人做了一个 AI， 我觉得真的很搞笑，把那个汽车的轮子做成了像洗衣机的波轮，然后里边在你开车的时候在洗衣服。
0: 那前面可以是这个水洗，后边还能烘干，是吧？
1: 对，就是他实际是在这个讽刺啊，很多现在造车企业的这个偏了方向，对吧？
0: 但是咱们看来是讽刺，但是很多车企，哎呀，可以啊，是吧？给很多车企提供了灵感。你很多车企，他不管你讽不讽刺，他真来啊。你比如说，马桶那个东西，我最开始真的以为是讽刺，我以为是讽刺呢，就是我都没信这个东西，直到我看到，哎呀，他居然是真的，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我当时就懵了，大脑宕机了。
1: 但是我觉得很多这个中年人他是接受不了这种，那个这种。
0: 你看
1: 配置吧，
0: 那说明我可能是中年人，是吧？
1: 对，
0: 我的确是接受不了。我最开始看到茶台的时候，我都哎呀，都缓了好一阵，都缓了好一阵。那好歹也是上三路啊，你这到下三路了，我的确是没接受了。哦，可能过两年我能接受啊，可能过两年我能大脑能反应过来，但是现在还属于这个 internet， 然后点完双击鼠标之后宕机那个状态。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他们就是特别要吸引眼球，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所有的眼光都吸引到我这个车上，实不实用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吗？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用车场景的一些真实感受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为什么如果买这样的车，就是因为他把太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宣传上了，放在这个对产品的这个包装上了，所以就会导致呢，就是产品的故障率会增高，然后呢实用性会降低。我觉得我对很多支架真实感受，就是我并没有觉得支架能够让我摆脱对车辆的控制，反而呢，我相当于从管理我自己变成了管理两个角色，一是我
0: 自己，更累
1: 了，二是车，
0: 我还得看着他，
1: 对吧？因为我人他天生是什么？他是相信自己的。你在自己的开车过程中，你只要神情专注，遵章守法，就可以解决掉这个
0: 绝大多数的烦恼，
1: 绝大多数的问题，交通风险。但是呢，现在如果说什么呢？我还要看着车，看着车的这个屏幕，然后感觉万一车有他自己处理问题不当的时候，我还要通过我自己介入去解决这个车辆驾驶的问题，就觉得我又比原来多了一些这个烦恼。
0: 我给你来个人物画像啊！我给你来个人物画像，
1: 真的，
0: 就是，
1: 我相当于只看着我自己，变成了要看着我自己，还要看着车。
0: 就是支架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我开高速的时候带着我家领导，带着我媳妇儿上高速。他的本意呢，说我开一会儿，就是这个车让你歇一会儿，但是我从来不用他开，就是他不是开的不稳，人家也没出现什么刮蹭，是吧？人家甚至历史上的刮蹭比我还少，因为人家开的少嘛，比我刮蹭的次数还少。但是他要是开着车，我不光我不能休息，我睡不着，我还瞪着眼睛珠子瞅他，我太痛苦了。
1: 啊，就是你对他还是就是
0: 不放心啊？
1: 对，其实你是对别人开车不放心，对不对？
0: 对，我对大多数人开车不放心，我得瞪眼睛瞅他。但是也不是，我坐李师傅开车，我上高速都是李师傅开车，我就在旁边坐着，是吧？我就
1: 你还可以做到这个安心。
0: 我对李师傅最大尊重就是我不睡觉，因为我睡觉我怕你困，你开车我睡觉，我觉得对你不尊重。这个就是我对你最大的能力了。你让我开车，我懒，我肯定是不开，因为你开车我放心，是吧？但是你要换个人，那就得我开，你对吧？你就别开。所以我觉得，

0: 就像我那种，你就别使指甲了，你都连人你都不放心的，你肯定是放心不了那个东西，是吧？你就变成更累，你不光自己不休息，还得看着他，还得不偿失。但如果啊，你就说你坐谁的车，谁开你的车，你都放心啊，你都在旁边呼呼大睡，那你就使指甲吧，无所谓。我觉得还是看人啊，不是指甲不行，可能是我不行。
1: 嗯，实际上我总觉得就是大家。不管从我国目前的交通法规，还是说那个就是汽车企业的宣传，我们都一定要知道，智驾
0: 不让提了吧？
1: 对，是辅助驾驶。
0: 对，他不让提了。
1: 对，辅驾你可以叫辅驾，真的不是智驾啊！有的时候这个概念容易让你混淆，就是他在广告里宣传的我的车能达到这个功能，但并不代表达到这个功能所付出的安全风险是由车企来承担的，对吧？
0: 不是，不光车企，不是车企完全不承担。车企放心吧，他承担不了一点。而且现在这两年的宣传好像跟前两年相比收敛了一些，好像不太宣导这个东西了。之前经常主观包括一些媒体号、自媒体号疯狂的宣导，说这个哎在高速上，然后后排好几个人打扑克在玩的是吧？前面没有人啊，经常宣导这个东西。现在好像不能宣导这个事了，这个事本身它也不科学、不合法。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你像以前我记得卖豪华二手车还要验配置，对吧？
0: 嗯，
1: 现在这电车已经没有这个因为它集成在一个电脑上，你怎么来验呢？就没有这个过程了吧？
0: 会变得相对简单一点，但是也验，因为很多品牌的，比如说特斯拉啊，它是以续航里程啊、两驱四驱作为区别。特斯拉的配置最方便了，因为太少了。比如说同样都是 Y， 那无非就是三个版本嘛，正常的叫后轮驱动的，然后全轮驱动的就是四驱的，再加上一个 P 版就是高性能版本，基本是三个配置。你看一眼驱动形式，基本上就能判断得出来它的配置啊，就不用验你们的人机啊，人机你就无非你想验一下是21年年底之前改款的，还是21年之后的，看一眼是第几代交图啊，无非就看一眼配置，看一眼这个人机是第几代。但是大多数消费者，包括大多数车商也不管这个事儿，无非就是看一眼它的是不是全轮驱动，是不是 P 版，也就完事了啊。所以，我们所谓通过屏幕去看它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1: 那现在这个特斯拉的二手车价格还是非常
0: 坚挺
1: 吧？
0: 挺坚挺，这个跟新车有关系。
1: 第一是特斯拉，第二是什么？
0: 理想和比亚迪吧。
1: 理想和比亚迪，他俩你觉得谁更好一些？
0: 差不多少，差不多少。一个是靠量啊，量非常好啊；一个是之前量很好，去年稍微差点量，但是品牌溢价应该还在。
1: 我一直在想，我觉得可能我的理解，我觉得新能源二手车不会比燃油车二手车个人卖的多。你说很多新能源车，像比亚迪那种，它可能真的里程数很高，到了七八年，我觉得对吧？可能和自己报废也差不多，
0: 对
1: 吧？是这个逻辑吗？
0: 大体上是这个逻辑，大体上，因为
1: 就是说，不是说可能像很多油车到七八年，我一定是要把它做二手车，因为它是高于报废价格的。
0: 对。
1: 那新能源车实际上二手车市场这里边，如果我们去考虑一个八年的车，可能我是不是自己报废和卖二手车也差不多呀？
0: 相差不太大，但是还是有差别。
1: 所以说，就是说你的市场空间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需求，对吧？
0: 对啊，
1: 没有那么大供应量。
0: 没有那么大诉求，就是大家都知道
1: 便宜的电车，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万多块钱的电车它开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你这玩意报废还给一万来块钱呢，你报废一万块钱的车，然后我非得花一万五就买，它还是个电车，你这个东西是吧？从逻辑上推，它也不可能满足你的诉求啊。
1: 所以说，就是很多七八万的这个二手车，我觉得电车好像不会是你们特别大的一个市场，对吧？
0: 现在目前来看还不是，但是如果它的量达到一定程度，是吧？还是有可能的，但至少目前没有，因为比亚迪，比如说秦，七八万不就是秦嘛？但疯狂卖的时候，这才是这两年的事，还没到换车周期呢，还怎么着还得再等两年。
1: 节目之外有哪些这个对车型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150-4301-1001，或者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地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

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

0: 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1: 哪儿啊？
0: 就是眼睛。
1: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0: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1: 哎呀，
0: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1: 真是这样。
0: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1: 还有电脑呢？
0: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1: 哎，
0: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1: 是的，
0: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1: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0: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1: 换不了。
0: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1: 是的，
0: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1: 那什么营养啊？
0: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1: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0: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1: 是的，
0: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1: 哎，
0: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啊？
0: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还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12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

0: 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
1: 哦，
0: 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
1: 嗯，
0: 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落下人了。
1: 嗯，
0: 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三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酯，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出品，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汁。
1: 哦，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
1: 哦，
0: 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1: 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
1: 嗯，
0: 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哎，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六瓶嘛，对不对？
1: 哎，
0: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7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
1: 嗯，
0: 跟咱们的家人呐，啊，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 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南京同仁中药集团出品的蓝莓叶黄素酯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6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也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
0: 啊、
2: 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而且是大品牌南同中医药的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
2: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今天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一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酯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 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两片，我个人就是吃两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1: 啊，
0: 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说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2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2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我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打卡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嗯，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 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而叶黄素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戴不住。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别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六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六瓶送六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一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一到两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650431100。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0: 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1: 嗯、
0: 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
0: 哎、
1: 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呀，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一到两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
1: 嗯、
0: 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
1: 嗯、
0: 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嗯、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
1: 嗯，
0: 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儿。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
2: 叶黄素。
0: 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大品牌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啊、那么如果说。

0: 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啊、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
1: 处
0: 理文本非常多、
1: 嗯、
0: 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
1: 嗯、
0: 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管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幸。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了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

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您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您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的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是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接纳、欣赏啊、被尊重，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比如说需要关爱、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啊、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啊。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大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三个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得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啊，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有吸引力。
0: 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是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1: 哎，对，尤其
0: 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其实那是一种状态啊，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需要空间。然后需要调情，
1: 对，
0: 需要浪漫，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1: 你让他感觉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
1: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0: 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

0: 情感空虚。
1: 对，
0: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
1: 嗯，
0: 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1: 对对对，
0: 啊，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
1: 嗯，
0: 得不到释放。啊，
1: 会，
0: 哎，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啊，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
1: 嗯嗯，
0: 哎，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哎，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
1: 嗯嗯，
0: 哎，更多的人是内疚感，
1: 嗯嗯，
0: 啊，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
1: 对
0: 啊，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他说我有婚外情，但是我不想离婚，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啊。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0: 啊，我
1: 这是最重要的，
0: 都在家里，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
1: 嗯，
0: 那个外面那只是个情人
1: 啊啊，
0: 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1: 啊，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
0: 哦，
1: 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
0: 嗯，
1: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
0: 嗯，
1: 她首先是也是被尊重啊，被关爱啊，然后需要忠诚度
0: 哦，
1: 一旦他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
0: 哦，
1: 我日子该操过，
0: 嗯，
1: 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
0: 嗯，
1: 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0: 嗯，
1: 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
0: 嗯，
1: 谁来承受，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抑郁，还有孩子就此就不上学了，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0: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心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好，那么我们来问候的是打进热线85815677二号线，你好。
1: 喂，大哥老师。
0: 哎，你好，这位于女士。
1: 哎，大哥老师，
0: 哎，你好。
1: 对，大哥老师您好，燕教授好。
0: 嗯。
1: 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
0: 嗯。
1: 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0: 您说。
1: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
0: 哦。
1: 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
0: 嗯。
1: 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我父亲应该有70岁了吧。
0: 嗯。
1: 他其实一直就他个人情况来讲，我觉得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因为他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因为跟我母亲的情感不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有他自己就是感情的寄托和归宿。但是因为处理的不好，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

0: 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十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其实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于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正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又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一步，做到
1: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0: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
1: 哦、
0: 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他，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他，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他。每当他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他。
1: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0: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1: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0: 已经纠缠了十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1: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是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0: 对，
1: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0: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啊，小了20岁啊啊啊！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比如
0: 说
2: 貌美啊，对对对，
1: 年轻
2: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刚才大可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1: 帮助
2: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0: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4-5年前跟我母亲分手。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一块儿。这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
1: 他两头都有需要，
0: 归属感。对对对，
1: 他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却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0: 对，我们都很
2: 纠结。大可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

0: 他、嗯、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嗯、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1: 对、
0: 嗯、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
1: 嗯、
0: 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
2: 嗯、
0: 小他20岁的一个女性、嗯、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
2: 嗯、
0: 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他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1: 情感、嗯、
0: 啊情感、
1: 嗯、
0: 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2: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
0: 嗯，
2: 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
0: 嗯、
2: 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
0: 嗯、
2: 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哎呀，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我们
0: 你们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呢？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
2: 嗯、
0: 我不知道信不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2: 已经有信仰、
0: 哎、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
2: 嗯、
0: 那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1: 寻找精神寄托。
0: 哎，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
2: 嗯、
0: 他和家庭这种关系、
2: 嗯、
0: 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
2: 嗯、
0: 你能明白吗、
2: 嗯、
0: 他首先要哎，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嗯、
0: 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
2: 嗯、
0: 他不能说什么都要、
1: 嗯、
0: 啊，面包、
2: 嗯、
0: 爱情都要。
1: 嗯，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既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
0: 嗯，
1: 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
0: 嗯，
1: 是吧？
0: 另外，我觉得你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你
2: 对对，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0: 对对对，你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啊？
2: 对。
0: 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嗯，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去谈不了，能懂吗？
2: 对，
0: 嗯，
1: 对。
2: 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1: 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2: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0: 于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1: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成熟，
0: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2: 她不超脱，
1: 是不是啊？
2: 不超脱，
1: 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

0: 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
1: 嗯，
0: 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啊，燕姐？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已不能左右。
1: 嗯，
0: 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
1: 嗯，
0: 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
1: 嗯，
0: 好不好？
2: 谢谢你。
0: 哎，我们就唠到这儿啊。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啊，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 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你。

0: 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有关出轨者的真相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家庭啊和婚姻当中出轨的现象能否避免呢？
1: 其实这是个现在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发现啊，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对，这个人的这种情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坚守爱情，但是很多很多人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啊，也会造成一些出轨的现象。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寻求，不是单单的为了寻求生理上这种需要，还要有心理上这种需要，长期非常孤单，非常寂寞没有周围人的一个接纳没有这种倾诉的地方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然后我还能跟她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我的需求因为他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0: 对，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
1: 哎，
0: 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啊？拜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1: 对。哎，
0: 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这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1: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6种，女性的需求是6种也好，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0: 没错，
1: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过两天就好了，
1: 过两。

0: 然后就好了，
1: 哎，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
0: 啊！
1: 哎，
0: 其实越积越多，
1: 没错、
0: 啊，
1: 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
0: 啊，
1: 哪怕你想忘掉它也不可能
0: 啊，
1: 是不是？
0: 必须让它有、啊、有效的。
1: 化解
0: 通过对，通过方式化解，
1: 可能很简单、嗯、
0: 啊，很简单，一个拥抱
1: 啊，一个
0: 对
1: 辛苦了、
0: 啊、
1: 或者一句对不起，
0: 对对
1: 完了、
0: 嗯、对对 对, 对、
1: 哎、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0: 不愿
1: 意说，也不愿
0: 意
1: 做，
0: 嗯，
1: 累积多了，严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0: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
1: 嗯、
0: 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 啊,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我有什么需求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1: 健谈的，
0: 哎，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
1: 嗯、
0: 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1: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哎，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0: 啊，对，
1: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五六七七一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她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一线了
0: 啊, 啊,
1: 啊。我们再来问候五六七七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大可您好。
1: 哎，你好。
2: 啊，专家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1: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1: 嗯，
2: 又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1: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0: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0: 啊、没有问题、
2: 啊、
0: 没有说呼了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0: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
2: 啊、
0: 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
2: 嗯、
0: 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
2: 啊、
0: 然后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
2: 啊、
0: 激素水平，激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
2: 啊、
0: 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就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一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
0: 啊、
2: 就是家里边有点小事，因为我孩子小嘛，
0: 嗯，
2: 是，我就打一个举一个例子，打一个比方哈，特别小，然后3岁上幼儿园了、
0: 嗯、
2: 我看人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
0: 嗯、
2: 然后他就吃的慢吃的少嘛、
0: 嗯嗯、
2: 我就特别着急了，回家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0: 嗯嗯嗯嗯，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
1: 嗯、
0: 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2: 急，
0: 性格比较急、
2: 对、
0: 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想说想表达，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好不
1: 好，
0: 好
1: 不好、来到这儿，问候我们的咨询者五六七七三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1: 哎，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我爱人他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样、
0: 他多大岁数？
3: 才43。
0: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3: 是袜匠。
0: 袜匠啊啊、他喝酒吗？
3: 不怎么喝。
0: 不怎么喝酒。
1: 哦、赌博吗？
3: 啊。
1: 赌博喝酒、
3: 他没有那些爱好，
1: 没有这些恶习、
0: 是这样的，
3: 就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啊，那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似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0: 啊，
3: 所以就发脾气。
0: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3: 跟别人都不理，就和我那样似的
0: 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事吗？
3: 我怀疑过他好像曾经有过一次，
0: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过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3: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完我说你看你咱们我家两个孩子4口人，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20多年了，我说跟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得觉得 那什么。
0: 嗯。

0: 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的张嘴就骂，抬腿就打那样似的。
1: 嗯，
0: 他还没有什么恶习。
1: 嗯，
0: 我说你看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何事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说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说你有偶尔这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1: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0: 嗯，是。
1: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
0: 我
1: 很在乎，
0: 我很在乎这些，
1: 我很在乎，我很在乎你对于家庭的这种背叛。
0: 是
1: 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0: 我说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1: 你接纳
0: 他了。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战。
1: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你们，
0: 我
1: 觉得你
0: 感觉压力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这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1: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这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系的
0: 去。我想打扰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证据，我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两年之前吧，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1: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0: 是最近那二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人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生的短头，明显就是那做那嘎达。
1: 明白了。
0: 就
1: 因为他原来是袜匠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现在不是了，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啊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0: 我俩就是两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1: 你们两个
0: 都很和谐的
1: 啊，你们两个有必要啊，有必要一起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0: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1: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讶异啊，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2: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啊，家庭成员当中。
0: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干。
1: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是吗？
0: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1: 自己
2: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改变一下自己的服饰啊，装扮、穿着。啊，和态度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啊，拉着个脸，是不是？
0: 我总是急切的说，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就他一年。我说你说你有啥事你就说呗，我还不是说像你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2: 你不妨试一试，

0: 好不好？这位女士啊，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啊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哎，唠到这里。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好，我们再来问候858158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韩先生啊，你好。
4: 哎，你好
0: 啊。
4: 哎，两位老师好。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跟你咨询一下，因为我这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35啊。然后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也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的，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0: 有没有看男科啊？
4: 就是现在也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5: 你到正规的医院，
4: 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肠子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生的，也都去过，他也不问你是这些东西，就是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说这个东西就是
0: 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
5: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几大1、2、3院或省立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不是说专门的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心理原因比较多，
5: 能明白吗？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呀、还是是别人介绍
0: 父母包办
5: 呢？对
0: 啊，媒妁之言呢、
4: 也是自由恋爱吧。
5: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啊？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或给予你一些鼓励。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不给你信任，这个是你
4: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表现，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0: 觉得自己做不成真正的男人，
5: 你不自信，
4: 对，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或者怎么样，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你这个
5: 妻子责备过你吗？
4: 没有
5: 啊，越不责备你
0: 越
5: 自责吗？
4: 是
0: 你这内疚感积蓄久了，杨教授，我都听出他有点焦虑了。
5: 对，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他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做的，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4: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我觉得就是
0: 浪漫的调剂
5: 啊，对，
0: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看他嘻嘻哈哈，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4: 没有，
0: 太吵了，
5: 是这样的，
0: 直接
5: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刚才大可老师说那些事情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0: 对呀，
5: 你把 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0: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

0: 一下
1: 好吗？
0: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交流，别老是在性方面琢磨。你琢磨的越多，你发现
1: 可能你的压力也会
0: 大，压力越大。
1: 嗯，
2: 不是，这反正我想，反正这个因为就现在我自己也挺困惑在那，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1: 非常
2: 重
1: 要
2: 的，是不是？
1: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禁欲一段啊，我们有三个月、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呐、啊，或者是其他的。
0: 亲昵的行为
1: 啊，对
0: 啊，
1: 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2: 嗯、
1: 啊，
2: 对
1: 啊，对、
0: 哎。
1: 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0: 先放下。
1: 把其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整，
0: 转移一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1: 嗯、给自己一段时间。
2: 那这个能。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1: 啊。你试一试，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
0: 哎，
1: 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
1: 嗯。
0: 啊，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1: 对。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
0: 嗯、
1: 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嗯、啊，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吗？
0: 哎，
2: 行，
0: 哎，
2: 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1: 那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啊，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这种私立医院，他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这个是很不道德。
2: 咱目的根本就不是给你，就不是看病，
1: 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0: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是吧？先别借助这个外力。大多数夫妻生活不和谐，男人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因为
1: 心理问题。
0: 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明白吗？不是生理问题。
2: 我感觉我这好像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就是你看都紧，这七八年我结婚了，
1: 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三个月、五个月一段时间，好不好？
0: 来一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1: 可不可以？
0: 没准会另辟蹊径，是不是？
2: 嗯，
0: 哎，大可希望您呢，和自己的爱妻。做一个真正情感上的，先做情感上的伴侣，然后再时不时的，在时机允许、水到渠成的时候再做性伴侣，哎，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2: 哎，好的。
0: 哎，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888，梁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大哥老师好，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3: 嗯，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个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现在就是他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热情了，就是感觉心理上就是没有劲儿了
1: 啊，
3: 过日子。
1: 比如说中国经常有人这样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0: 啊，是我们
3: 那倒不是，啊、我对那个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爱吧，就是，他追我的时候，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
1: 啊、
3: 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1: 你想说的
3: 然后、就是、
1: 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然后是接纳。然后还有欣赏、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个时候是在你空档期，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0: 情绪、情感空虚，
1: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你觉得他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他啊？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3: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

0: 挺欣赏他的。
1: 嗯、
0: 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2: 你觉得
0: 跟他没
2: 法
0: 比，就是各方面都比那个强
2: 啊。你现在的丈夫，
0: 我现在我孩子也三岁了，然后就是
2: 你们两个
0: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觉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2: 啊。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经历、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0: 也在减少。
2: 哎，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1: 你不是单纯的情感，
2: 不是单单的情感。
0: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2: 哎，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啊，
1: 都没有
2: 下降
1: 啊。
2: 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啊，都会随之而提升的啊。
1: 对，
2: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0: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1: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劲头。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啊，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啊。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2: 对。
0: 对，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里有问题。
1: 啊，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0: 这个能调整过来是吧？
2: 可以的，
1: 当然
2: 啊。
1: 你看我们燕教授多乐观啊！
0: 谢谢你啊，
1: 祝福你啊，家庭和美。
0: 再见。
1: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呀，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我们的燕教授啊，发自肺腑的、语重心长的和广大听友的对话。下次节目燕教授，我们再会。
2: 好，再见。
3: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明目金胆行胆粉，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行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行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一起来进入到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进入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的历史。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多谢大家！只要你是一位旅游爱好者，喜欢出门去玩的话，都可以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在平台上我们有更多的行程。更详细的内容向大家来做一一的展示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怎么来介绍的时候，我们也是告诉大家去哪里玩啊，我们要住什么样的酒店呢。但是如果你想看更详细的直观的啊，大家一定要进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所以平台再来说一下，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在你的微信先进入到你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个圆圈加个加号，点击一下。
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

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想要了解我们更多旅游详情的话，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啊，看一下右上角的圆圈加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来搜索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来搜索我的名字啊。如果你没有选择公众号的话，就没有办法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向大家来推荐在五月份可以出发的旅行啊。其实你看到五月的旅行的话，多数人都是心非常的悸动，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它整体的旅游价格已经全部都下来了，跟您在五一看到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很多旅游的价格它会让你觉得整个的行程还没有出发之前就充满了期待啊，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首先来说到一个我们平台上价格最低的啊，我们平台上价格最低的团啊，就是3180。不管我们的价格多低啊，不管价格多低，它都是包含往返的飞机票，泉州加漳州加潮汕6天的旅行，携程4段的入住，体验一晚南澳岛的海景公寓，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次打卡3大海岛、3大海湾。超级划算的团队啊，今年的飞机时间也很好，我们整体是飞厦门的啊，在福建现在这个泉州的名气啊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厦门来讲它相对有点老牌了，很多朋友都有去过，然后大家都会说要空出一天时间去泉州，我们的行程里直接就带了泉州啊，去了泉州还去漳州，然后另外还会去到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从去年开始啊，开始大火的一个地方就是潮汕。潮汕是一个美食非常密集的地方啊，就想吃好吃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潮汕。有时候你要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会说到，哎，潮汕，我要去，我要感受一下它当地的好吃。吃的之前也可以问一下价格啊，潮汕怎么来讲呢？它有一些店的这个价格还是蛮出乎意料的，毕竟它的海鲜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新鲜。好，来说一下啊，3180块钱的价格，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出发日期5月8号、13、15、20、22、27，这些日期都可以走啊，你不要在这7、8月份来跟我要这个价格，肯定是没有的。五月份因为它整体的机票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无购无自费的团队啊，想去泉州和潮汕的看看这里就可以了，行程很优质，把你想去到的地方都为大家来准备好了。潮汕不仅有海啊，还有这个美食，就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安排之内啊。另外想要看那个莺歌舞的表演啊，在行程当中也为大家准备好了。此外呢，就会去到的是，好，说一下飞机时间啊，今年的飞机时间非常的棒啊，来回都是很好很好的飞机时间，往返都是直飞4小时就可以到达，11:25飞下午的3:25到，回程的时候是4:40晚上的8:20就到，所以整个的行程的飞机时间啊，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做到啊，跟厦门有关系的

时就到。所以整个的行程的飞机时间啊，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做到啊，跟厦门有关系的时候。另外还会去到的是平潭岛，去到东山岛，去到南澳岛。特别要提及到的是南澳岛，在南澳岛我们是有一晚的这个入住的啊，就是在这个南澳岛的入住的时候，就是无敌的海景公寓酒店，为大家来体验的是海景房，就推窗就直接可以看到碧海落日的一种感觉，很漂亮啊。另外呢，在厦门的时候我们也是携程的四钻，整个的行程为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质的，所以想去看海的朋友，想去看风景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个团队。3180块钱是整个平台上最最价格最低的团队啊，价格最低的团队。错过了大旺季再出发啊，所有的风景啊都是在那里很完美的来恭候大家啊。其实这个行程相对比较小众一些吧，就是如果你要没去过这个地方的话，你就会想它是什么样子啊。实际上来讲，只要您去过一下，会对它的印象非常的好，可以玩的地方又特别的多，潮汕本身又可以看海，又可以看到古城，另外还有好吃的，就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去到福建的话，泉州它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的火，特别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重点的地方都会去。别看它的价格只有3180，但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全程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机票，可以选择这样优质的团队，大家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啊。整个今年的这个飞机时间又非常的优质，就是这些好的美好的事情啊都占据在一起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可以立即来联系我。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好，说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相对也是比较小众的地方。刚刚说到的泉州、漳州加这个潮汕，就可能有一些小众了，因为要是从来没有出过门的朋友，很难第一次来选择这里。但如果你要去过一些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向你挥挥手，你完全可去啊。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湖北的恩施。恩施这个地方也是相对小众，但这几年吧，它大概有3-4年的光景，就是数到现在为止属于特别火。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风景很特别。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恩施，它是目前市面上你看到所有去往恩施的团队当中，团队游它是最高标准。我再来讲一下啊，团队游它是最高标准。有些地方再跟大家来提及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时候，都一定是啊，就是要看它这个实际的地域情况下给大家来推荐每个地方。有些地方就是他常年来做旅游，就是他的整体状态啊，就选四钻啊，都或者会低一点的话也可以，是可以的啊，因为他常年来做。有些地方大家一定要选好的团队，湖北恩施就是这样，它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它本身的这个地方，它的条件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啊，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团队，就包括我们推新疆、推西藏。我们的新疆团队也很快就要上线了啊！但是新疆这个地方，我还是那句老话，最早出发在5月末，现在去很冷，真的是很冷的啊！虽然价格很低，但是现在去很冷。然后随着它的价格不断的上涨，不断上扬的过程当中，其实7月8月才是它的黄金时间啊！7月8月才是它的黄金时间。湖北恩施，我们再来强调一下，这个地方我们会推到6月份。7、8月份并不建议大家去啊，不推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7、8月份它整体的这个天气状况很差，它会一直下雨，会一直在下雨啊，而且它的雨量会很充沛，所以我没有办法推荐啊。很多地方它是有明显的季节性的，所以恩施现在属于正当季，需要朋友可以马上说。这个地方地处山区，
我们这个团队它是独家升级2+1的车，一个团最多16个人，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携程4钻的入住。飞机是飞重庆的，我再来讲一下飞机飞重庆。

从重庆，你下了飞机，我们有车接你，把你送到动车站，从坐动车到这个恩施，动车到恩施这段时间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所以它整体来讲啊，它的时效性啊，飞机的时间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要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是我们这种安排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如果您自己想去恩施，建议大家也是飞重庆，然后从重庆坐动车过去。如果你飞了湖北，然后你就会知道啊，就是它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这个是很合理的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它著名的地方都会去。平山大峡谷被称为仙本那，仙本那这个地方它实际上说是在马来西亚啊，它为什么特别有名，就是因为水特别的清，超级的清，青山清水的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就水特别清凉。你要去过这个平山大峡谷的话，你也会觉得啊，这个水怎么就是看起来如此假的感觉啊。昨天我也有讲过，就去到成都，你去到九寨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蓝色的水，这个水蓝的不真实。但是很神奇的是，你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你就看不到了，看不到这个水的样子了。所以平山大峡谷它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就是说在平山你看到这个水的绿的程度一定要好好珍惜啊，清澈见底，直接就可以看到底下。还有它那个网上比较流行的是那个漂浮的那个船啊，那个船就是大家如果想拍照的话，三四十块钱就可以，它是一个完全透明的船，那你躺在上面，然后有人专门帮你来拍照，哎就可以了，这就可以留一张照片。然后另外仙山拱水，恩施大峡谷，恩施大峡谷的话打卡的是地球被称为最美的伤痕啊，它这个叫做云龙河地缝。关于地缝我跟大家讲过啊，它是就是通过这个地球的一些变迁啊，它之前是类似于像平地，后来它这个地是裂开了，裂开了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峡谷，然后这些地方就会被称为地缝。然后这里的非常出名的啊，就是一炷香，因为它本身又很高又很形象，就是著名的地方。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所以旅行就是这样的，著名的地方都会去。因为我有听友给我打电话，就成天会出门去玩，就比如说他要走我们山西团的时候也会跟我讲，舒路明之所以走你这款山西，最主要原因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这个行程里都有。我说您放心姐姐，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行程，我们推荐的任何一款行程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行程是拿出来随便给你推荐的，包括这个恩施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确定好了，走过这么多的朋友了才会给大家来推荐。它是陆地头等舱啊，这个陆地头等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整个这个车里是2+1的座位，左边是一排，右边是两个。平常我们坐大巴车都是左边是两个右边两个，对吧，外观上跟你看到的所有大巴车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它是2+1，它整个去掉了一个座位，去到了一排座位之后，整个这个车外观上一样，它都显得非常的宽敞。宽敞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走远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你这伸胳膊撂腿都没有问题，功能性非常的强，乘坐舒适的感觉又很突出。所以我们就是包括选车啊这些方面都是精挑细选，要跟大家拿出来真正来分享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还会有这个喀斯特地貌的神奇的蝴蝶岩啊，整个的这个状态看起来就这一段路都会很漂亮。这个蝴蝶岩的样子啊，亲临现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蝴蝶的翅膀啊，在你眼前摆动的感觉啊，就是这样。就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整个的所有的行程当中，你看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如果有一天您自己去到湖北恩施，您自己去到恩施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内容给大家展示出来。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说
关于出门去旅行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观念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不愿意跟团，我就喜欢自己出去溜达。

得比较放松舒服，没有问题。我们的行程可以作为您自己自由行的一个参考，因为我们在行程里带来的所有的内容，所有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比较，就是前提是什么，就是它的可比性是很高的，著名的地方都会去啊，著名的地方都会去。我们再来说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东北的朋友，很多东北的朋友都要去体验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版纳的团队。版纳这个团入住四晚喜来登酒店，然后其他一晚是温德姆，住的条件非常的好。在版纳，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在版纳这个地方一定要住得好，如果你住得不好的话，你会觉得哎，对它这个这么漂亮的风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就是损伤。住得好之后，你这个开窗一看啊，或者在这个大玻璃那儿往外一望，真的很漂亮，很值得观赏的地方。版纳一地的六日游啊，每人价格3980，3980块钱，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真纯玩，真的纯玩的团队啊，真的纯玩，说是什么样的标准就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团队啊，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都是精挑细选，保证您在去玩的过程当中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体验。西双版纳是这样啊，非常适合老人去玩的地方，就非常适合，如果家里的老人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话，一定建议他去一次，这个地方很能玩住人，真的很漂亮。然后我们这个行程也很好，包含了全部的必备的小交通啊，真纯玩的团队，大人和小孩都是一个价格。入住的条件又非常的好，会有专业的摄影师跟拍一天，每人会赠送一张精修的照片，每个家庭会赠送30秒的小视频啊，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些内容，你都会觉得啊，让这个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4天晚上，万豪国际品牌的福朋喜来登酒店啊，它是一个全球连锁。另外一天晚上，住的是温德姆，全年指定酒店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特别。其实关于西双版纳啊，我对它的评价就是，你没有去之前，你可能想象不到它这么好，或者你在很多年前，如果你在很多很多年前跟我一样，我第一次去版纳的时候，距离现在太久远了，小20年吧。我第一次去到版纳的时候，可能对它的印象并没有那么好，但如果你也是一样，很多年都没有去过，你再去一次的话，你就会惊觉的发现它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哎，对，这个地方给大家带来震撼力和冲击力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值得一去啊。我们这个还赠送280块钱的这个游艇，自费的项目都帮大家来省了，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地方啊。3980，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才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建议各位去一下。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啊，微信里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叫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重点的一步就来了啊，一定要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有人说哎找不到你啊，我就用错了方法啊，在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你，所以一定是在公众号里来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绿色。

0: 图标的微信啊，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叫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重点的一步就来了，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

0: 23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2: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以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接下来说到的地方呢，就是进入到也是他全年来讲非常好的时间段啊，就是来自于成都啊九寨的团队。九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肯定会有点质疑它的风景啊。质疑在什么？因为它的风景拍出来的它图片实在是太漂亮了啊，只能说是你没有去过啊。你要去过之后，你才会发现，就是拍照这项技术在真的那种超美的风景面前，它是没有办法做到如此把它的景象还原的啊。不知道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用眼睛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好美好漂亮好壮观，每一个细节都长在我们的心巴上的这种状态。但是你用手机去拍照，拍完照之后你再看一眼自己的手机，你就会惊呼，哎，好像没有拍出来这样的感觉啊。其实九寨就给我带来的就是这样的震撼力，一年四季可去啊，春夏秋冬。如果你稍稍有点怕冷的话，那现在进入到五月份就是它很好的时间段了。我第一次去九寨沟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去的啊，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大家，温度天气都非常的好，景色也很漂亮，主要是我们的价格又很美，价格非常的划算。八天的团每人价格3980，3980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最好的飞机时间，包含270块钱必备小交通，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你在市面上看到所有去往成都的团，我们是最干净的，最最最干净的团队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向来跟大家都是直接来讲出这个真理，它就是这个样子，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大家啊，就是有些朋友会讲说，它是这样的吗？它是这样的吗？这个毋庸置疑，无需再问，它就是实际来说，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很值得，很值得去玩的地方。然后我们这八天的团有3天的自由行，3天在成都啊，来度过它的3天，那可真是美翻了。这个地方的好吃的好玩的都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就是在成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你吃什么东西都会排队啊，就是好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有点不适应，我自己就是你会看到他什么都在排队，哪怕吃个冰激凌，就大家都是很有秩序在排队。其实实话讲，无论去成都也好，去重庆也好，大家不用排队去吃那种网红的火锅店啊，真的不需要。因为去到这样的店的时候，怎么说呢，如果你在无意中再吃一个普通店的话，你会发现普通的店要比这个网红店好吃的多，就好吃的多的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大家无需啊，就非要在某一个点上就纠结于非要去这个地方吃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这样，没有必要。这剩下这3天的话，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搜索，或者在我们的平台上看，我们也会推荐一些小吃啊，虽然在当地并不是名气最大的那种，但你去吃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很不错。成都也好，重庆也好，随便吃面啊，吃他们当地的面食，包括去到西安，去到西安的时候大家也要吃面食，真的就是他们的面食太好吃了，就是面太盖了，真的就随便吃一口你都会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吃，这么有味道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好了，我们最早出发5月5号、5月6号、5月9号、10号、10、19、26号都可以出发，非常多的出发时间啊。再往后看15、22和29号也能出发，只不过出发的飞机时间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看大家自己怎么来选了。九寨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次啊，真心的跟大家来说，建议大家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去一次，亲自来感受一下它风景的魅力啊，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的。除了九寨之外呢，行程当中还包含了黄龙。关于九寨，我们是去住2晚啊，从成都坐这个车过去啊，然后过去之后呢，当天晚上先在九寨来住，
然后这一天就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一整天啊都是在九寨沟来玩，晚上还会回到九寨来住，接着

0: 第三天的时候才会去到黄龙，就说他这个行程安排的是很合理的。有人担心会有一些高反啊，就是以自己实际去过的经验，多数的朋友都是没有问题的，就这个我们都是这么讲的，就多数的朋友他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你可能稍稍有一点点不舒服，但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啊，因为毕竟我们去到这个黄龙的时候，它最高的地方大概3900多，待不了多久你就会下来。所以多数的朋友无需担心这个问题。去到成都，然后去到九寨，再去到黄龙，从黄龙当天我们再返回到成都，接下来的3天的自由行的时候就可以把成都的市区好好的来玩一下了啊，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每次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啊，都是拿出我们的诚心诚意，我们的行程轻易不会更换，我们的行程轻易不会换，就有什么说什么，直接跟大家来分享就可以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有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节目当中没有介绍的地方，我们也肯定会有啊。就是只要你是旅游爱好者的话，都欢迎你随时来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要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的话，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陆明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66。
7: 好，欢迎大家收听。

0: 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每天五点钟到六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56。哎，达律，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啊，很多女生，都说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敢结婚啊，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1: 对，
0: 看很多年轻人都单着过得可潇洒，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现象的背后，他这个担忧具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有没有分析过？
1: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很多女性在考虑结婚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情感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财产安排问题。比如说呢，像彩礼、嫁妆、房产登记，就像这个买房这个首付比例，包括这个婚后这个装修费用等，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时财产分配的一个结果的问题。
0: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很多跟法律有关系的事情上了。
1: 是的，婚姻在法律上本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果双方在婚前他没有明确的这种约定，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谁名下，出资如何被认定，那么一旦离婚就需要依据证据来判断归属，这往往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些争议，也让人产生就是女性产生这种不安的情绪。
0: 哎，那除了这个财产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女生担心生育跟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
1: 有一定保障，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落差。比如说女性因生育啊、育儿啊而中断了自己的一个职业发展，在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补偿，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补偿的金额通常不会特别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0: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很多人担心，哎，既要承担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完了现在女性还得要求经济独立，就这种矛盾你怎么看？
1: 这更多是咱们社会角色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错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这个劳动啊、财产呢、和家庭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如果现实中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比方说一方既要承担这个主要家务，又要承担主要的一个经济压力，一旦产生纠纷，确实非常容易放大这种矛盾。
0: 那如果就真的不幸的啊，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啊，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的赔偿啊、财产转移啊，这些问题法律能解决吗？
1: 可以解决，但有前提。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重婚呐、家暴啊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被支持，而且金额一般是有限的。至于这个转移财产、伪造这个债务等行为，法律是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法院可以对相关这个财产不予分割，甚至对于这些过错方啊进行一个不利的一个分配。但关键在于这个证据，维权成本呢和难度确实都是存在的。
0: 还有挺多就是这种所谓家务事吧，比如说像婆媳矛盾啊、情感的变化呀，这些法律能介入吗？
1: 这类问题更多属于这个情感和家庭这个治理范畴，法律只能在产生这个纠纷后提供这个底线救济，比如说离婚呢、财产分割呀、子女抚养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关系中的情感问题。
0: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减少的产生这种顾虑呢？
1: 核心呢还是两点，一是事前咱们的一个预防，比如说通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明确这个财产归属、责任的一个分配。第二点呢是在这个过程合规，比如说这个规范财产这个管理，保留必要的一个证据，依法履行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义务。只有让婚姻的关系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清晰，才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带来的焦虑。
0: 那正好啊，这个这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咱们100.1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本月呢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连同了速帮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的公益活动啊，像针对劳动纠纷，尤其是这个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速帮热线啊，85815 5688-8581599，或者全天的场外咨询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无论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到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像代书服务限时也是80%，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离婚协议啊、婚内的财产协议啊、诉状等等这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大家写的清晰有力啊，只需要拨打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获得啊，让速帮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通，因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85815688-8581599全线开通，现在空。

0: 啊，来，我们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2: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吧，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就是想多分点财产，你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吗？
2: 嗯，想分多少财产呢？这个男方有没有过错，还是具体是啥情况？
1: 他肯定是有错呀，他在外边洗脚，跟的还都是那些哎呀妈，45岁、40-50岁那些大姐，你就说这人得多没有品位吧？就这些，我都还有证据。
2: 你先别激动啊，你说这个洗脚就属于那种不正规的呗？
1: 对，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完了吧？我手里边还有他那些消费记录啥的，一个月吧他能去好几回，我这边呢全都存着。差不多每回能有个2-3千块钱吧。
0: 哎，这调查挺仔细，挺专业，你这调查的可以啊。嗯，
1: 那可不，我跟你说啊，律师，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2: 嗯，行行行啊，那你手里现在有证据，这算就是他的过错。你这有点守株待兔了。那你现在也挺能隐忍呢，这么长时间。
1: 我跟你说，律师，隐忍吧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必须我有仇就得报。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必须当场我就得还回去。
0: 嗯
2: 嗯，咋的？那你也去洗脚了？
0: 当然还。
1: 我凭啥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的？我还得在家给他守身如玉。我有仇我必须得报。我吧，我后来吧，我也找了个挺年轻的那个小弟弟啥。
0: 哎呦，女士，这个你这手法也太极端了，这报复方式很别致啊，你这个。
2: 那你找这个找你所谓这个弟弟，你老公知道吗？
1: 他吧，反正后来也知道了，他手里边这个记录啥的，反正也都掌握了。
2: 你老公嫖娼，你出轨，就是你俩，这按咱东北话来讲是对上牙子了。
0: 嗯，
2: 就你俩现在手里都攥着对方的把柄，这然后你想离婚多分财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想多分点，但是吧，你说是他先嫖的，我是后来才找的，那他先犯的错，你说凭啥我不能多分点啊？
2: 啊，行啊，我问你啊，这你俩结婚多久了？
1: 我俩结婚能有10来年吧，完了我家吧有点存款，完了有房有车的。
2: 嗯，那你现在是想离婚呢，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
1: 嗯，他想离，我反正我是无所谓，但是吧，我就想让他知道啥呢？就他先干那些烂事儿，他吧也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2: 嗯，行啊。首先你老公这个嫖娼啊，这是确实是属于过错，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吧咱们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你也出轨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过错方，他手里也有证据，就是那么法律上就是一方有过错当然是可以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你俩都有错，这就叫这个双方均有过错，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得看谁的过错更严重，谁对家庭的迫害更大，责任更大。就但你俩这种情况，一个嫖娼一个出轨，就谁能比谁好多少呢？
0: 啊，大律师就是说这俩人现在这种情况那个在法官眼里是属于狗咬鬼一嘴毛啊，谁也不比谁清白是吧？
1: 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你确实是他先嫖的。
2: 你老公嫖娼这事儿吧，性质确实比你出轨恶劣。嫖娼是违法行为，是咱们这个治安处罚的范畴。但法律上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大过错，你俩都有错。你就是想靠他先犯错来多分财产，可能性不大啊。
1: 那你不能多分钱，你说那我这证据就白留了？
2: 不白留，你可以用这些证据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你老公嫖娼了，给你造成了就是很严重这个精神损害，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但反过来，他也可以用你出轨这个证据要求你赔偿，两笔账一算，可能就会抵消啊。
0: 嗯，这属于纯属于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了呗。
1: 嗯，哎呀妈，你说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我长得小年轻，你说我不也白找了？
2: 首先啊，你找那个小年轻是为了报复你老公，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1: 哎呀，你这也都有吧，但是你说主要是啥呢，律师？我吧我也不想输给他。
2: 那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你俩手里都捏着对方的这个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一个嫖的一个浪的，谁也别笑话谁。你想多分财产，法官可能直接判个5-5开。
0: 嗯，
1: 哎呀妈，你说哎呀，要早知道这样事儿的话，你说我提前给你们打电话问问好了。那你说 我现在都

0: 你说那我该咋整啊？
1: 你现在要么你两口子继续斗，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一看就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哦，大概率这个财产平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他可以主张赔偿，但他也可以去主张你出轨的赔偿。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抵一消等于没有。要么你们现在就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这个证据吧咱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这个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拿该他该拿的，从此咱们就各过各的、
2: 嗯、
1: 这样是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嗯，
0: 那你话是这么说的，那你说那他先恶心我的，那你就这么干，我不是便宜他了吗？
1: 你现在最该想的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不是怎么多拿点钱。这段婚姻里其实没有赢家啊、哦，但你可以选择输的少一点。
0: 哎呀，那行吧，那律师，那你说那个我要离婚的话，你说具体该咋整啊？你说我现在问清楚点，省着以后你说我又吃亏。
1: 嗯，你想明白了就行。你拿笔记一下子啊、哦。接下来我跟你说几个点。
0: 嗯。
2: 嗯，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嗯，第一点啊、哦，你就是双方就是别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斗来斗去了。就你手里头有证据，他手里头有证据，谁也别说谁，就谁也别互相之间威胁了。第二呢，你需要找个律师帮你俩拟一份这个离婚协议。把财产和孩子咱们都安排好分清，和刚开始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说把这个协议一定要拟的非常非常好。第三呢，直接就是可以拿这个协议去民政局办理手续，好聚好散。
0: 嗯，那行吧，那你，哎呀，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吧。
1: 嗯，那你就赶紧整明白，咱就拉倒。就你俩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整得跟笑话似的。就该分分，该过过，别互相折磨，啥用没有啊？
2: 嗯，达律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啊。这位朋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就是日后的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的话啊，不管是离婚的还是财产分割方面，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让律师帮你分析，好吧？今天说到这儿。
0: 嗯，那行，那
2: 好嘞，哎，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复的手法？这个真是，哎呦我的天哪，也挺极端，挺吓人的啊，挺极端，挺吓人的。
1: 极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空线状态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85815688，85815699。另外我们看微信上哈，看到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的这么一个问题，说有的听众朋友私信就问啊，说我想问一下，我爱上别人了，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现在这个老婆净身出户？法律这个在法律上能实现吗？这个
1: 问题啊。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那个法律角度讲，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就是说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这个依法分割嘛，就是平分嘛。
2: 嗯，
1: 除非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并且有充分的一个证据，否则不可能仅因他这个一方这个主观的意念让另一方一分钱拿不到
2: 啊。
1: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2: 也就是说，就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出轨，不但不能占便宜，这个过错方反而到时候吃亏，对吧？
1: 是的，出轨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过错行为，在财产分割时，法院可以酌情的对这个无过错方给予照顾，但这种照顾也不是让对方净身出户，而是比例上的适当的一个倾斜
2: 啊。不过现实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哈，为了就是在离婚当中啊多分一些财产，会动一些歪脑筋。啊，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常见的这种有风险的手段都是什么？
1: 可以啊，从我们处理的案件，就是咱们经验来看啊，确实存在一些试图就是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行为，比如说所谓这个小额分批转移，也就是把这个大额资产拆分成多笔的小额转账或者取现，伪装成这种日常的合理开销。这种行为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如果结合这个时间点、金额这个异常等因素，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这个财产转移的。
2: 哎，这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被发现哈。
1: 其实不然，
2: 嗯，
1: 就是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调取这个银行流水啊，并结合整体这个资金流向进行判断，一旦认定为恶意转移，可能会对该方啊少分甚至不分相关的财产。
2: 哎，像达律，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有遇到过一些比这种更加隐蔽的那种方法吗？
1: 有的，另一种是啥的？虚构这个债务，比如说啊，有一些人呢会和这个父母串通，在这个离婚前补写一些欠条啊，把原来就是这个出资，就是出资买房啊等等，说成这个借款，从而试图就是让这个配偶共同承担这个债务。但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这个证据支持，法院通常不会轻易的去认定。
2: 哦，那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1: 要重点，就是咱们在婚姻中要重点关注家庭这个重大资金流向，比如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呢，转账的记录等，尽量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证据
2: 啊。还有时候有人提到说，就把钱呢转到一些个比较不常见的这些银行账户里头了。
1: 嗯，是的，这属于这个隐秘财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方故意隐瞒账户信息，另一方可以通过咱们就是申请法院，法院现在有调查令嘛，等方式调取相关这些材料。虽然这个取证有一定难度，但并非这是无法查询的，还是能查到。
2: 啊，如果就是涉及到就是自己可能经营公司啊，有一个生意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更复杂一些了？
1: 确实更加复杂，比如说通过这个关联交易啊，把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通过这个虚假交易掏空资产，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同样属于这个恶意转移财产。如果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交易不真实，法院可以予以进行否认，并追诉他就是转移出这种财产。
2: 嗯，
1: 在我们实践中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套个公司的壳嘛。
2: 嗯，对。
1: 因此就是咱们在婚姻中如果出现以上这种行为，不仅能导致离婚时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像公司这种也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
2: 啊，就犯法了。
1: 对，
2: 那就回到最开始咱们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达律，您会给此类的当事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很简单啊，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婚姻关系中这个财产分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试图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对方的权益，最终往往是这个得不偿失。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依法处理财产，保持这个透明，必要时通过协议啊明确约定，才是避免纠纷的根本之道。
2: 都说这个家贼难防嘛，但是呢有法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惧怕啊，也不要那么的惧怕。有事儿直接找我们速帮，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85815688是空线状态，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你好，大律。
1: 哎，你好。
3: 哎，我就在长春本地的。
1: 哎，
2: 那你有啥事了？慢慢说。现在感觉好像这挺着急的似的呢。
3: 啊，这咋的呢？就是那个我爸的事儿。我小前6岁那年吧，完了他俩离了，我是我爷我奶给我拉扯大的。
1: 也就是你说你爸从你6岁到你成年就再没经营过你呗。
3: 啊，对，就包括我后续啊，这些我什么长大呀、成人呐、结婚呐、失业呀，这那他连个影他也没出来。完了吧，现在我这边日子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完了他现在他冒出来了。
1: 那明白了，就是这个失踪的人口回归了，他回来干啥呀？不是说良心发现了来帮衬你一把吧？
3: 不是啊，哎呀，你帮衬我就不上火了。我吧，刚开始我是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吧，人家说那意思让我给他补社保，完了我觉得就是我寻看他老了，我也寻心软，我咬牙我是借钱，我给他交上了。完了我寻思这两清了呗，完了你以后你也别找我了，我也不麻烦你呢，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2: 我觉得就是像你这个情况，你这还能做出这事，这儿当的也算仁至义尽了。
1: 哎
3: 呀，这玩意儿吧，后来吧他就生病了，完了我就瞅着就挺可怜的，我又给医药费了。我寻思这回就完事儿了吧，完了结果人现在转头结婚了，跟那个老伴儿啊现在钱不够花，给我把我给告了，要赡养费。律师
1: 这是典型的啊，爹不养儿，儿要养爹的戏码。就然后你现在是不想掏这笔赡养费对吧？
3: 就是咋的呢，律师？就不是吧，不是说我不想掏，主要是啥，我心里我也不得劲儿，这我凭啥呀？因为你看咱说白了，就我成家立业他不管，我吃不上饭他也不问的，他也没跟我尽过一天就说当爹的这个义务啊，是吧？你说现在他老了岁数大了，完了吵吵把火理直说壮的过来找我来摘果了，管我来要钱来了。
1: 就是你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委屈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得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咱把这个道理给你捂热乎了。这个赡养费法院如果判你给，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没错啊，就相当于就是咱们一加一等于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你改变不了，是确实你得给的这赡养费。
3: 律师，那凭啥呀？我想知道知道。
1: 嗯，你听我说啊，法律上这个父母养孩子和孩子养父母，这是两座不同的桥。父母不养你，是他们把自己的那座桥给拆了，是他们的错，在法律上他叫遗弃，你可以告他，甚至可以要求他给你就是补这个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就能不给他养老，懂吧？不给他养老就相当于就是你把那座桥也给毁了，就法律上焊得死死的，这叫赡养义务，它几乎是一个单向的，就除非他曾经对你犯下过哎极其严重的这种罪行，比如说就是咱们有一期那个节目就啊虐待呀、遗弃呀，就这种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否则只要是他老了、穷了、需要你了，法律就会把就刚才咱说的那座桥梁给他架起来。
2: 嗯，
3: 哎呀，那关键这也不公平啊，律师啊，你这不成我养我小，我养我老，我养你老了吗？这全是我的责任。
2: 你看没事别乱啊，让大律给你捋一捋。
1: 法律不强求你做成人，但要求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保障的是说人老了之后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他不管你爹是不是这个混蛋，他只管他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咱把话说回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判给你可没说你必须按照他开的价给，就更没说你不能跟他算算账
3: 啊。算账行，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的律？
1: 这账能算啊。他现在比如说告你，他是基于就是他这个生活困难，对吧？那好，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算算谁更困难。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也过不下去，你失业，比方说像你这种情况，就家里也需要养，你的经济能力本身现在就是有限的。法院比方说判这个赡养费，必须考虑到你这个负担能力，不是你爹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法庭提交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你有这个失业证明啊，或者你这个家庭开支多少，证明你每个月最多只能挤出这个200-300的，多一分也没有，就把这个情况证明出来。这费用咱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绝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你这个爹他想买酒啊，他想吹对象啊，就所有这些七七八八这些开销你也得管，不是这样的。
3: 那这些那我之前给他那些钱，就我刚才说那个交那些社保啊，就医药费这些，就白给了呗？
1: 当然不白给啊，你可以反手把他给告了，告他这么多年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要求他支付你从6岁到18岁的抚养费，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了。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你这个赡养义务，但能在法庭上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咱说给法官听啊，法官在最终这个裁定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赡养费这个具体数额时，心里这杆秤这肯定会往你这头歪一歪。
3: 那我大律我好像是有点那个明白了，就是我也不能硬顶着说不给，但是我能把我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给他摆出来，就也让他明白明白啥的。
1: 对的，你的委屈是情感上绝对是正义的啊，但法律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你能做的不是说推翻这个答案，而是在这个答案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保护你自己。他无情你就不必讲多余的义，法律要求你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义务，那你就只能尽到这个最低限度，一分咱也别多出，这完事儿。
2: 大玉，这个听起来感觉挺无奈，但是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拆解方法哈。
1: 对
2: 啊，这个听众朋友，这回你听明白了？
3: 我吧，听明白了。其实吧，哎呀，他不是说没良心，就是就心里边就挺闹心，就堵得慌。
2: 一定的。
1: 哎呀，我把这句最扎心但也最实在的话送给你啊、哦：法律管得了养老，管不了这个父爱。你心里那个缺失的爹永远补不回来，但现在你得用这个法律的工具管住眼前这个指挥索取的这个老人，就保护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就是现有的真正的一个小家。
2: 这位朋友，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或者怎么去跟法院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别自己硬撑啊，记个微信号，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然后我们帮你把这个事情捋一捋，看咱手上有的东西够不够用，下一步怎么走啥的啊，让专业的人给你搭把手啊。
3: 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麻烦了主任，谢谢大律。
2: 哎，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3: 谢谢。
2: 明白了，大律，就是说啥呢，这个不管爹养不养儿子，但是 那个爹老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法官说他没管我，他需要他补我小时候这些赡养费等等等等抚养费，
1: 两条法律线。就刚才其实跟这位男士也讲了，就是说这个老人到老了咱们法律就说保证他一个最低。

0: 一个生存标准嘛，
1: 嗯，
0: 就是你个赡养的义务一定要尽，
1: 嗯，
0: 但他比方说之前他不抚养你了，你可以说就到法院就是要求他把之前的抚养费给你补上，
1: 嗯，
0: 但是只是说两条线嘛，得分开来看，
1: 嗯，
0: 不能说因为啊他那时候不抚养你了，咱现在就不管他老了，
1: 嗯，
0: 就法律不能这么，他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嗯，也是，就像大律说，你不能这边，哎呀，这儿子这边也挺困难，你这边又要花天酒地，我上三亚，是不是？也不行啊，
0: 对，
1: 反正法官到时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
0: 一目了然。其实刚才那位男士说的也很清晰，就是他是这么多年他没进入到这个抚养义务，他突然之间回来了，
1: 嗯，
0: 回来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帮老人交了这个社保嘛，
1: 嗯，
0: 其实也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想给老人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1: 对，能看出是做的不错了，
0: 内心自己过不去就是，
1: 嗯，对。好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达律，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嫁妆才是既安全又合理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
1: 嗯，
0: 本质上其实是想知道啥呢，如何在不影响对夫妻感情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女方的财产权益。
1: 对，
0: 从法律上讲啊，
1: 嗯，
0: 关键在于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怎么能尽量保，就是这个确保这个嫁妆被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哎，
0: 而不是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
1: 对，
0: 嗯，
1: 就是那现实当中啊，经常常见一些做法，比如说陪嫁车呀，啊，或者说是承担装修的费用啊，你说这种合理不？
0: 这些方式在法律上并不算是最理想的
1: 啊，
0: 比如说这个车辆啊，本身它这个折旧就非常快
1: 啊，
0: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婚后购买、登记和或者是使用的啊，很容易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至于这个出资装修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证据证明出资的一个性质，未来在离婚时可能会非常难以主张这个权益。
1: 对，有时候还是见不着物啊，哈，见不着实物。就说那达律，您更建议说哪种方式给女儿去准备嫁妆呢？
0: 相对更稳妥的方式是参与这个购房，比如说明确这个产权，比如说这个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并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上啊明确为二份共有嘛，这样就是各自的权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如果这个男方家庭已经提供了住房，女方家庭也可以考虑单独这个配置这个资产，但在法律结构上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比如啊，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在这个房产中保留一小部分份额在父母的名下，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可以，就是这种设计啊，可以在这个重大处分的时，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房屋要出售，或者有一些要抵押，是形成一个制约的一个机制，避免一方擅自处置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这种方式也要结合咱们这个家庭关系谨慎的使用
1: 啊。那你说直接给钱呢？直接给钱，这个当嫁妆，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0: 不，反而风险更大，因为这个现金和存款非常容易与婚后这个收入发生混同，一旦进入这个共同这个账户啊，或者用于这个家庭开支，就很难再区分其性质。
1: 嗯，
0: 可以说考虑，就之前咱讲过嘛，可以考虑这个独立的账户管理啊，或者明确就是仅赠与女方个人的这种形式进行，并保留好完整这个转账凭证和这个书面说明，否则在这个法律上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就另外啊，像一些保险呐、信托等工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财产隔离和这个风险控制。不过这类的安排相对来说更专业啊，需要就是咱们具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咱们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说会同这些保险这个专业的经纪人去设计。因为在咱们律所，其实这种情况啥的现在非常多。
1: 那这个听起来核心还是这个证据和边界清晰哈。
0: 哎，完全正确啊。这个法律认定财产归属时，最重要的就是看证据链是否完整，资金行使是否明确，提前这个规划啊，比事后这个维权要有效的多。从这个法律之外的角度讲，物质的保障当然重要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风险意识和这个独立的女性这个独立能力。因为你再完善这个财产安排，也无法覆盖现实中所有的这些变化。
1: 那你的意思是除了财产还有准备能力哈？
0: 是的，这个能力这块包括独立的人格啦，基本的法律意识啦，对自我的权益的一个认识，以及就是这个女性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敢于求助和维权这个能力。从实践来看啊，这些无形的保障往往比任何形式的嫁妆更重要。
1: 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资讯广播呢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

0: 推出了法理人情苏帮都行公益活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拨打苏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你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协议啊、婚内财产协议啊、诉状啊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你写的清晰有力。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的苏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达律。
0: 嗯，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个人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0: 啊，有人在朋友圈骂你。
1: 嗯。
0: 啊，就骂的啥呀？哎，行了行了，别说，别说骂的啥了。就是能不能讲讲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嘛，然后我老家也是咱们本地的，我今年33了，也挺大了，然后我家里人就想让我回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现在呢，她就在她朋友圈发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本身这个圈儿她就不太大，身边的朋友啊、发小啊都知道了，都传开了，说我抠，都气死了都。
2: 嗯，那他为啥这么说你啊？这事儿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
1: 嗯，就因为我给他发了5.2毛的红包逗他，他就急了。
2: 啊啊，那你这5.2是代表的是啥意思啊？
1: 就是前一阵我们不是相亲嘛，完了我寻思就买点橘子我俩吃，然后但那个超市吧，就是你有会员卡能给你便宜，然后正好这个女的她有会员卡，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刷了，一共没多少钱，就10来块钱。完了之后，他就朝我要那橘子钱，我就给他发了5.2，5.2不就是代表那个我爱你的意思吗？
0: 我们听说过发那个520的啊，那没听说过5.2也是我爱你的意思。哎，
1: 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觉得这挺有情绪这个事儿啊，而且之前我给他在优衣库买了一件200块钱的那衬衫呢，然后虽然他后来给我退回来了吧，但是我就把衣服标签摘了，现在。也退不回去了，那我还没让他赔钱呢。
2: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的是烂糟的，就你俩咋认识的？
1: 我二姨介绍的，我俩相亲认识的。
2: 嗯，那你相亲的时候咋样啊？
1: 相亲时候挺好啊，见面之前我就害怕遇上那种拜金女嘛，完了我就特意给他发了100块钱打折费，就当红包当打折费嘛，然后他没收，我就觉得这人不错。完了见面呢，我就请他吃了碗麻辣烫，没有 AA 啊，是我请客的。完了我还夸他身材好呢。我说他屁股大，看着能生儿的。
0: 哎呀妈，你这是夸人吗？这是啥年代了？2026年了，还能听着老爷们说这是叫夸人？我就感觉你好像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呢？
2: 你这第一回跟相亲对象见面，你就这么唠嗑，你这不纯纯直男吗？
0: 嗯，
1: 我这不是夸他吗？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身材这么好才说的。完了再后来就是刚才说那个逛超市的事儿，买了几个橘子，然后让他用会员卡帮我结的账。完了可能便宜点嘛，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满意的。完了晚上吧，我寻思增进一下感情嘛，我就给他发消息打视频，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想看他洗澡的样子，然后他就骂我有病。
2: 你等会儿啊，你刚认识人家女孩，你不大方点咱就也就说就算了啊。嗯，你让人家用这会员卡给你结账买橘子，你半夜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事正常吗？你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骚扰。
0: 那有点那意思。嗯，
1: 我这不是想跟他处对象吗？我要不想跟他处对象，我说那么多干啥呀？我是好心啊，被他当成绿干肺，亏我一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结果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纯诽谤吗？
2: 我看不是说他呢啊，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啊。我给你捋一下子啊，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就是人家骂你啥了？骂你抠啊？就是说这个你让他用会员卡去结账，发个5.2你去逗人家，见面说人家能生儿子，就这些事是不是都是你干的？但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就不叫诽谤，叫曝光。法律保护名誉权，但保护的是这个被冤枉的人，不是说保护你这种下头的一个大直男啊。第二呢，咱再说说你这200块钱的这个 T 恤，就是那是你主动送出去的，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被你自己剪了，这叫赠与完成。

0: 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啊、哦。你剪标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怪谁呀、啊？
1: 嗯，对，就是你自己把生活剪了，你现在赖人家，这有点讹人的意思啊，你呀、啊嗯。
0: 说你今年刚才说你三十多了，你不是说咱说是小孩啊、哦？你怎么还跟就是说这个小孩想法是一样的？那你请人家吃一碗麻辣烫，你觉得你自己还挺大方了，是不是、嗯？你说人家能生儿子，你觉得你挺会夸。你半夜你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是调情。你最后你发五毛二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浪漫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是看人女孩过得太好了，想给人家添堵。
1: 这有点
2: 啊，那我这名誉就白毁了。他骂我一点不用负责任了吗？那这啥世道啊？我就得治治他的毛病。
1: 不是刚才不是说了，这不叫骂，人家就是陈述个事实，这不叫骂。
0: 你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你是自己争的，你知道吧？抠不治病，抠而不自知是绝症。你还想给别人治治，你先治治你自己吧。
2: 那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他侵犯我权利了呗？那我要是不能告，那我该咋整啊？
0: 咋整？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别告了啊，你告也告不赢，还丢人。
1: 嗯。
0: 第二呢，以后相亲啊，记住一句话：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或者就你这个情况，现在暂时先干脆别相了啊。
1: 嗯，行了，这个朋友，你要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真的就是想给你两句，后来觉得你也挺可怜的，这啥也不明白，不知道，纯直男。妥了啊，说到这儿了啊，人家没骂你，没诽谤你啊，这不算人家事儿。哎呀，达律，今天咱们第一个提到问题，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女孩尤其是女孩为什么就不愿意结婚，就是她碰上这样这三个地方多吓人，你说哎呀妈，发五毛二，我还说人家屁股大能生儿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就针对这个事情真的在朋友圈里就骂他了，都骂得轻，没上去给你两撇子都便宜你了，还
0: 女生叫陈述事实，
1: 对，这也叫陈述事实。那事实给我拿一会员卡买橘子，完全不给人钱，什么玩意，完了请吃饭请吃麻辣烫。哎呦呦呦，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哎
0: 嗯，
3: 是我吗？
1: 哎，是您是您
3: 啊，主持人好。
1: 嗯，
0: 哎
3: 律师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1: 嗯，你讲。
3: 嗯，我吧，就是咋的呢？想起诉个小三儿，我想把我老公给他的钱要回来，但是吧，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知道。
0: 嗯，那听你说你这诉求挺别致啊，那你先说说具体啥情况啊？
3: 这咋回事呢？就是我老公吧，出轨。他的出轨有十多年了，嗯，就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外边吧，就跟那个女的住，嗯，我俩呢就是分居挺长时间的，他也不回家，嗯，完我也知道呢，他给那个女的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就是生气，我想把他给那女的钱追回来。
0: 嗯，你想追回你老公给这个二加一花的钱，就是这点我能理解啊。
3: 嗯，
0: 那你为啥就还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怕你老公知道呢？
3: 哎呀，这不就是我不想离婚吗？我寻思我怕他知道了，他要是跟我离婚咋整啊？我现在吧就是啥情况呢，我一直吧没上过班，结完婚就是在家当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说我要是他跟我离婚了，那我靠啥活咋活呀？
1: 但是这个女士，你现在这个日子跟离婚有啥区别呀？
3: 那肯定有区别呀。因为他现在吧就每个月最起码的还给家里点钱，完了房子啥的也写的我名下，现在这不是孩子也挺大的，你说离了婚的话这些东西那他不得分点，我不一定全有。
1: 嗯，这女士你这个也挺清醒的啊，挺清醒。
0: 嗯行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3: 嗯
0: 嗯，你俩结婚多久了？
3: 哎呀，20年了。
0: 嗯，孩子多大？
3: 孩子都18了。
0: 他出轨十多年，你啥时候知道的？
3: 哎呦，就头几年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就寻思这不就忍嘛。然后刚开始说知道挺生气的，我就问他，完了他承认了，
0: 嗯，
3: 承认了，完这不就撕破脸了吗？破罐破摔的，完他也不装了，完就直接就告诉我说外边有人，但是一整就直接外边不回来了。就啥时候呢？过年过节了啥的，回来就是看孩子。
0: 嗯，

0: 完了平时呢，反正就是给家里扔点钱，就意思让我和孩子就是过。
1: 嗯，那你俩现在分居多久了？
0: 七八年了呗。
1: 嗯，你家现在就是有啥财产呢？
0: 我家三套房子，完了我这还有点存款，有20多万吧。完了我老公那儿有辆车，他手里有多钱我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私房钱，因为他是在外边做生意的，也不是死工资，完了钱也不都归我管。
1: 嗯，你有证据证明就是他给这个所谓你说这二加一花钱的证据吗？
0: 有啊，我吧是咋呢，偷看他手机了吗，这不是，完我就看着什么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啥的。但是律师，我有一点，我现在我感觉是个事儿。当时吧，我没存下来。
1: 嗯，那你没存下来，那你现在手里就是咱存的，现在手里都有啥呀？
0: 我吧就只知道那个女的叫啥，完了住哪个小区，但是具体是几门几号啥的，我还不知道。
1: 嗯，行了啊，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想起诉这个二加一返还财产，法律上叫这个赠与。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也就是说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擅自的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了第三者了，这个赠与是无效的，你作为配偶是有权要回来的，但是你得有证据，就比如刚才咱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这些你得拿到手。你光知道他叫啥、住在哪个小区，法院没法立案。如果你要起诉，咱就得调这个证据，就是一调证据，你老公肯定得知道啊。
2: 嗯，对，就是这个女士，你想说我悄不声的，我这个起诉我给一个钱要回来，完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嗯，那我咋整啊，女士？那我老公给的这钱就白给那女的花了吗？
1: 那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你是要钱呢，还是要现在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安稳？
2: 嗯，
0: 我现在。想要钱也想要安稳，就是说的想让你们帮我，就是想想啥办法能这样呢。
1: 这世上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呢，你就继续忍着维持现状不离婚，他给你钱吧你拿着，他养这个二加一你别管，你拿不闹换这个安稳，但钱就是你别想再追回来了，他给小三花多少你就亏多少。第二条呢，咱不忍了，收集证据起诉小三，把属于你那份钱再要回来，但要做好这个完全的一个准备。这一告啊，你老公肯定会知道，婚姻大概率肯定是保不住。离婚的话，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这个多分财产，要这个损害赔偿，房子啊、存款呐、车呀，你该拿的咱跑少不了。但你也得面对现实，你就这些年你没上班，离婚后你就得靠自己生活了。
2: 嗯，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你脑子有一个思路挺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啥。但是呢，你现在既就是想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啥呢，我又想把钱要回来，又不想跟我老公撕破脸，这个不太行。
0: 哎呀，就是吧，好像你们有点不懂我，就是我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虽然现在你说也分居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没啥感情了，但是吧，我就是有点想不开，就不想在外边上班了，这些年你说我都没工作，完现在岁数也大了，也找不好找工作，你说将来就马上孩子就是面临上大学呀，将来大学毕业又娶媳妇啥的，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好像担不起，也冒不了这个险呢。但是吧，我一想起他一直给这小三花钱吧，我还有点忍不了，你说
1: 那就别忍了，你忍了十多年，他潇洒了十多年，那个女人也潇洒了十多年，那你图啥呀？你就图他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吗？你自己好好算算，就他给小三花的钱能够你活多少年了。
2: 嗯
0: 嗯，那你说可是我，哎呀，我没上过班这些年，我出去了你还能干点啥呀？能挣着钱吗？
1: 你虽然是没上班啊，但你养大了孩子，而且你还经过了三套房子，忍了十多年，你这叫啥不会呀？你这叫能忍能扛能算账，你缺的不是说咱们这个生存的本事，
2: 嗯，
1: 我觉得你缺的是胆子。
2: 太对了，大律啊，这位女士啊，咱就说你现在手里有三套房，20万存款，你不可能说离了婚了你没饭吃，你怕啥的呀？
0: 那我也害怕，你说那我到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孤单的？
1: 你现在本身不就是

0: 一个人过吗？就他在外头住十多年了，你跟一个人过有啥区别？
1: 嗯
2: 嗯，反正就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反正也明白点儿。那我要不再想想？
0: 嗯，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你这玩意儿咋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啊，忍一时他就半本加厉。
1: 嗯，
0: 你退一步就蹬鼻子上脸，你不争。就是说是你的大度，你争法律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啊、哦。
1: 嗯，对，女士，你回头好好想想，如果忍十多年了哈，不差这两天，咱仔细盘算盘算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别忍一辈子，这不值当的啊。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支持，嗯，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啊。
2: 那好吧，谢谢。
1: 嗯，好嘞，哎，再见啊。大六，我就觉得这个女士可能够呛能离掉，是吧？
0: 嗯，哎，应了那句话了啊，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最后只能看他自己咋选
1: 了。嗯，就是离了婚，抚养费，哎，对孩子大了，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够呛了。那你就作为无过错方，分财产呗，就分，
0: 可以稍微多分一些。
1: 对，
0: 我觉得这些证据链，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好多这种女性。首先就是，其实刚才咱们给这个女性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概念嘛，首先得有勇气保护自己，
1: 对，
0: 才能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1: 嗯，你要想清楚这事儿啊。
0: 对，
1: 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0: 好的，
1: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0: 嗯。
5: 嗯，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0: 那因为啥要离啊？
5: 就是羊肉
1: 啊，
0: 离婚的导火索是羊肉，你这就是小事引发的矛盾呗？你说说、说说看具体咋回事？
5: 就是我哈受不了那个羊膻那个味儿、然后跟他就说过挺多次的，我说你可以出去吃，就不能在家炖。结果他上个月我带孩子那个打疫苗回来，完了一回家哈就进满屋子全是羊肉味儿，完了他用我们平常就是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0: 那然后呢？
5: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那个窗户都打开，把那个羊肉一块一块都扔出去撇出去了，最后那个然后也把那个汤和锅都给扔了。
0: 哎，你等会儿啊，就你是把这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就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它非常危险呢？
5: 嗯，当时就是气得有点大脑都混乱了，有点上头，都没怎么想啊。
0: 楼下当时有没有人吧？
5: 我家那个厨房下面楼下那个是好像是草坪，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就是没有人的。
0: 嗯，你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你这次是不是有其他情况了？
5: 嗯，我也是挺倒霉的，正好那个楼前有一个大爷在遛狗，
0: 嗯，
5: 然后那个狗闻的那个羊肉那个有味儿啊，它不就不走了，完了汤洒他腿上了，就给他烫伤了。
0: 嗯，那现在这个大爷现在咋样呢？
5: 搁医院呢，花了好几千了。
0: 嗯，那你给人家烫伤了，赔钱了吧？
5: 嗯，还没有，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钱不该我出，因为那个草坪的上面写的就一般不是禁止踩踏吗？他遛狗，进去遛狗，我就觉得他不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物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这个凭啥就全怪我一个人啊？
0: 你等会儿啊，就是你扔锅这个事儿跟人家踩这个草坪是两码事儿啊，这个违法行为之间不能互相抵消，明白不？就是你这个高空抛物伤人了，你就得负责。
5: 后来吧，完了我和我老公因为这个事儿也这个吵架了，
0: 嗯，
5: 然后他就骂我是法盲，完了我就气得挠了他几下，他就把我摁在沙发上怼我，然后就是别了一下我的肩膀，现在肩膀还疼。
0: 嗯，还都

0: 上手了哈。
1: 反正现在他已经就是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我就把家里那个门锁换了，孩子我也不让他进。
0: 这门锁你还给换了？那房子是谁的呀？
1: 房子是他的。
0: 那你把人家这个房子的门锁换了，还不让人家看孩子？
1: 我也不想离婚啊，我寻思就是他进不来，完了我就能跟他谈谈摆摆条件了呗。
0: 你现在这个想不想离婚我不知道啊，但你现在要再这么整下去，你这个事儿让你折腾的就越折腾越大发，就到时候你老公要是说直接起诉你离婚，那你就得受的。
2: 确实呗，这个女人要打理我，就听到现在我感觉她干这件事儿一件比一件不占理呢，这太不讲理了，有点。
0: 对，你就咱一件一件说啊。第一，就是你邻居这个赔偿的问题，你跑不了。这个高空抛物致人损害，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写的明明白白，赔钱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义务啊。第二，咱说这个房子啊，房子是你老公的婚前财产，你换锁这事儿他就占不占理啊？你就尽快给人恢复到原状啊。第三，这孩子你不让见啊，真打起官司来，法院要是说判这个抚养权的时候，就你这种行为，他就属于扣分项，你越拦，孩子越有可能判给男方。
1: 该怎么整啊？
0: 你首先呢，赶紧把这个邻居赔偿问题处理好，你这个赔钱道歉，就别等人家就是说，哎，走这个法律途径朝你要啊，或者说人家报警啊，本身你这高空抛物就属于一个
2: 太危险了，
0: 对，太危险了，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因为本身就是咱们错了，拿出一个好态度赔人钱，然后呢把这个门锁换回来啊，让你老公能正常的回家，最后就是你得让这个孩子见他爸呀。就是咱们无论说发生任何问题，咱别拿孩子当筹码。
2: 对，这事儿得沟通啊，你这阻挡人家进屋就没法沟通啊，到最后吃亏就是你自己呀。
0: 对，就你俩这日子啊，他不是说你最开始说这个羊肉的问题，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咱不怕有问题，就是一碗羊肉能给整离婚了，就一锅子汤能给你折腾到局子里。就是人家是有好多人处理事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是小事咱给他整成大事，大事你要给他整成形式。
1: 好吧，我知道了。
0: 你最好是真知道了啊，赶紧回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好吧。就以后咱做事儿吧，先过过脑，就是你跟老公好好沟通，毕竟不是啥就是天大的矛盾，咱好好过，能好好过咱就好好过，咱消消停停把这个日子过好了，不比啥都强。
2: 就是以后别太冲了啊，你这有点太冲了。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做错了认个错不丢人，而且确实错，那一锅羊汤给老头烫那样似的，你还不，哎呀，行了啊，这个，说到这儿吧，然后你自己好好回去寻寻反思反思啊。
1: 好，行，
2: 好嘞，哎，再见，哎。真是啊，大绿，你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这就是这事儿能扬多大扬多大，非得呀，还哪能往窗外扔东西？再说了，你就闻不了那味儿，就商量着来呗。因为男生跟女生哈，他平时的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呐、性格特点，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玩意儿两口过日子，不就是一个互相的体谅吗？是不是？
0: 对，其实是说咱们在日常就是生活中碰到这些问题，就像刚才说似的，一定要说把这个大的事情化小化。再说就是面对邻里之间这些问题，比方说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能就是说就是婚姻也好，各方面也好，不能完全考虑到你自己的感受，这都没法往下过、
2: 这位女士，她的老公说她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说到点上，说你就是个法盲，法盲。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咱们不当法盲是这个是最基础的要求。那么呢？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对大家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适当咱得给法盲能普普法。
0: 对
2: 啊，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有一个律师朋友就行啊，添加我们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看那个咱们这个就是管这个微信号的助理啊，平时发的一些朋友圈一些内容跟法律有关的普法这个方面，还真的就是跟时下可能正在比如说现在是装修季啊或者什么什么，哎，会着力的发很多问题的，
0: 会的，像咱们就是这个24634562这个号会发好多普法，就是咱们的民法典有一些相关规定会及时进行修改，这时候也会有一相应的一些东西，实际就是田明老师咱这么说，就是说有好多就是这个 也不属于鸡汤啊，好多就是文章写了、
2: 嗯、
0: 就是人生需要几个朋友嘛，就是说律师和医生嘛、
2: 嗯、
0: 这都会在关键时刻给你一定的一定的一个帮助。
2: 对。

0: 也有人说，哎呀，那我看那个书店里法律书好多。我前一段时间，我现在做节目对于有点帮助，我买了几本。说句心里话啊，两页指定能让你睡着，就是什么呢？法言法语让人看起来其实挺累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做这个普法的节目呢？那给大家发书不就得了吗？我们是用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接地气的方式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明白了，而不是说把你法条告诉你，然后你让你知道一二三四。
1: 其实就是咱们作为这个苏邦律所啊，咱们在做的是啥？是一百点一这些听众的身边的法律人，身边的法律朋友。你像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然后添加了好多好多咱们一百点一的这些哈听众朋友们，有好多，比方说简单的一些协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很简单的法律问题，在这上面及时的进行一个解答。我们律所的一个理念也是觉得能帮助好多人。
0: 而且节目到最后，打律，我正好跟你分享一个啥呢？就是我女儿学校明天要做开放日，邀请家长啊去学校，然后共同的听课。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们的律所可以也适当的做这种开放日啊，让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啥？那次我去你那儿，我看咱们那个律所有一个就像模拟法庭那种
1: 的，对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法庭，然后现场的去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在苏邦开放日的时候来看一看，我们律师接待的时候需要问你什么呀，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啊，然后看看这个法庭在法庭上的这个还原的样子啥的。
1: 我觉得吧，就是像有一些拿这个做噱头嘛，我觉得咱们针对这一百点一的听众咱们就不需要了，天明老师。实际就是还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渠道，就比方说有任何法律问题，只要你说你是一百点一的听众，咱们都会有一些绿色的通道，
0: 直接就解决事儿，
1: 直接就解决事儿，直接面对事儿。律师相对来说的时间也是比较丰满的。
0: 好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在身边呢，建议大家拥有一个律师朋友啊，尽量不遇着事儿。那遇着事儿，有了这个朋友，你咱也不慌张啊。2463456，2463456，苏邦微信啊，欢迎添加。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达律，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28，而且是新。

0: 你说见效也快，恢复视力呀、啊。
1: 嗯，
0: 你说我吧是咋回事呢？我有青光眼，还有高、那个眼压还特别高，总是半打头疼的都不行不行的那种。
1: 嗯，
0: 是还有视神经萎缩，老是吧，还有那个我眼前吧，还就那飞蚊症，就是眼前老有一个灰呀、啊，就是那个长线的那个灰呀、啊，在眼前就晃动着。
1: 嗯，
0: 张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我真的怕我眼睛看不见了。
1: 嗯，
0: 你说要那样的话，你说怎么生活啊？你说还不如死了好呢。
1: 你眼病吧，现在已经不少了、啊，而且你看你这个现在呀，眼压已经升高了，因为咱们临床当中青光眼致盲率很高，就是随着你眼压越来越高的话，它失明的危险性就越来越高，而且对于咱们这些一般眼病来讲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治病的时机，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也是之前用了很多的方法了，大家也用了很多的药了，有的人也会发现随着你在不断的去治，你的眼病不但说不好，它有的时候反而还越来越重。什么原因呢？你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不对。咱们眼病吧，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它也不像说这些不治之症啊、说你就不能去治的。主要是什么呢？大家这个治病方法你选择的不正确。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治的是我们。

0: 眼睛的双循环。而这双循环是什么？这是眼睛的病根儿。一个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它一旦堵了，它所有的垃圾它就排泄不出去。打通这条眼底的通道，让你的垃圾毒素能代谢出去，那你代谢出去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看你眼压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血流量就达到正常了， 对吧、
1: 嗯、
0: 眼睛就不胀不疼了。再有一个，它是打通我们的外循环，这条血液通道，血液通道一旦畅通之后，你所有的营养物质你就能进得来了，就能滋养这个眼底了。你的这些营养能滋养眼底，你看眼神经它也在恢复，那你像视神经萎缩治起来难吗？一点都不难。所以你这种情况啊，完全可以啊，不用多用，你就用上四个疗程完全够用。
1: 张老师跟你说的真对，真是那样，我以前真的没少用药，越用越严重，这视力越来越下降、
0: 嗯、
1: 而且不但没治病，这眼睛就严重的到现在，我自己真的挺害怕的、
0: 嗯、
1: 我现在吧，我跟你说我真的看到希望了，我才用了一个月、
0: 嗯、
1: 就眼睛吧就不那么也不那么涩了，原先的眼睛特别的涩，现在转动吧也灵活了，
0: 嗯，
1: 这有半个多月了，我头一次都没疼过，
0: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了，
0: 嗯，
1: 就我说那个线儿啊，那长的那个线灰啊，就现在吧，就眼前一点儿的，就不像那么一长烫一长烫的那种了，
0: 嗯嗯，
1: 哎呀，我就觉得吧，这次我真是用对药了，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得坚持用下去呀、啊，
0: 嗯嗯，
1: 把我的眼病得治好。
0: 嗯，
1: 我就想张老师你帮我看看，就我现在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个我再定多少，我这一次把药全定够的、
0: 嗯、
1: 放到手里放到家里我不就放心了吗？
0: 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呢其实多了大家不需要去用、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就是大家今年用完之后明年再接着用。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它是属于一步到位的治疗呢？你一次性治疗是要给大家达到终身的康复，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呢？这次活动参加你就直接报四个疗程、
1: 好，
0: 这次活动参加上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啊、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了，因为现在有些地区呢名额没剩几个，可能咱们节目开播之前、这名额就没有了，那有可能我们这通电话完事之后这名额也就没有了，所以说怎么办呢？现在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好，张老师、那我知道了，我再定四个疗程呢，我一定得定上啊，我去找我的指导老师让他帮我联系一下、
0: 好了，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医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灵清心医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大家好，我是施展。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聊科举。过去我在节目里面讲到科举考试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科举考试呢，对于应试者的自然条件的要求还是非常的严格的。虽然科举考试的一大进步就是官员的选拔通路呢，不再借由过去是由长官推荐，无论你是做好人好事也好啊，还是做其他的事情也好，不通过这个事儿来选拔官员了，你可以自己报考，而且如果你有意愿的话，带着你的身份证明你去考试就行了。哎，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呢，还有许多职业的后代是不允许被报考的。当然我因为在节目里边曾经讲过，所以在这儿呢就不跟大家赘述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一下我的往期节目来听。

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你很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一方的父母官，这时候你的出身就显得有一些重要了。因为假如你是什么娼妓呀，或者说职业的戏曲演员的后代啊，等等等等，这些在传统意义当中呢不是特别有身份有地位的职业的后人的话，那么你在当官的时候恐怕会招来一些非议，朝廷呢也认为你会影响到朝廷的严肃性，于是才会有这类职业的后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规定。我们以清朝为例啊，就我刚刚所说的什么娼啊、优啊、造吏啊，造吏其实就是指衙门当中的那种当差的人。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当差呢？这个呢，我个人理解啊，一方面呢是在衙门当差，可能见过很多社会的阴暗面。那么在理解问题的时候，恐怕呢和普通老百姓呢，和普通读书人呢又不太一样，或者是呢，他们因为和许多坑蒙拐骗偷的那些社会底层人员接触的比较多，就怕他们一旦成为了官员，或者他们的后代成为了官员之后，在中间徇私舞弊。因为有这样的关系网嘛，就容易受牵连，容易受拖累。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几类人的后代不能报考。在清代的时候呢，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报，就是三代以内不行，你的子孙得是三代以后才能够有资格报考的。除此之外呢，对于这个考生的身体状况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要求。首先你得相貌端正，你还不能有一些什么生理上的缺陷。比如原来曾经听朋友举例子说明，觉得特别逗啊，说这个宰相刘罗锅，假如说这个人物真的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是一个驼背的话，那么恐怕他连最开始的这个科举他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说后来能够通过科举考试了。剩下其他的一些患重病啊，身体残疾啊，在清代呢，这些人都不能够去报科举考试。但是事情既然是规矩啊，有规矩那就有反规矩的人。有没有例外呢？还真有。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我们先得说一下这个故事呢未必是真的，因为它出自清朝野史大观。这个书呢你看人家就告诉你这是野史了，所以呢这里边的可信性不太高。但即使是野史，你听着呢也觉得这仿佛呢也挺合道理的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呢？说清朝的道光年间有一个人叫郝京官，他是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那时候也没有这说法，就是演员吧，大腕啊，角儿，是角儿。上了岁数的时候呢，就带着一生的积蓄啊，50,000两银子回老家了。老家在山东，说来也巧，就这老先生回山东的时候呢，就赶上那一年啊，山东大灾，遭灾的老百姓生活非常的困苦，民不聊生。然后这个郝京官呢，就看不下去了，就把自己的钱就拿出来赈济灾民，一赈济两赈济呢，这钱呢就花光了，50,000两银子全都投入到救灾的活动中去了，没剩啥钱。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他的这种事迹啊就报上去了。你看地方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这简直是奇事啊，50,000两银子那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朝廷得对这个人有回馈啊，有各种各样的表彰，然后呢又感激，然后又感谢，大会小会的表扬。在这其中呢，当地官员呢就准备向朝廷提出说，能不能给这郝京官呢给他个官衔，就给他个职位，是不是？你人家付出了这么多，你看你总得给人一个至少哪怕是一个名誉的这么一个位置啊。哎，就准备把这个事儿往上报。但是在这之前呢，总是还要跟郝京官说一下，就是讲说，先生，我们准备要做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一说，这郝京官呢就把这当地的官员这好意就给拒绝了啊，说这不行啊，不，我不要这个。这个官员一看，你这
你不要这个，那我们总得报答报答您呢，您为您的家乡付出了这么多，对吧？要不然的话，你等朝廷的赈灾款，一个是不一定。

0: 就那么充足那么及时，是吧？另外呢就到手不一定有多少了，对不对？那您看我们怎么才能够给您一点报答？这郝金官就说了，他说我希望呢能够允许我的孙子郝同池参加科举考试。请注意啊，我们刚才说了，像他这种身份在清代对于科举考试的这种限制呢，是三代以后才能够参加科举。但是现在呢，人家郝金官说这是我孙子，那正儿八经的是三代以内。那把这个要求提上来，当地的官员呢也不好拒绝，于是就替他给皇帝打报告。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允许郝金官的孙子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这事儿呢就算是把这第一关门槛就给迈过去了，但是不应允你参加了科举考试之后你能得到通过，就是你还得靠自己。结果呢这郝同池呢也算是比较的争气，考中了进士。这就这么一个事儿，这个说得上呢是清代科举考试那种严格的身份审核制度的一个松动吧。但是呢我开篇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事儿呢它确实听着这很合乎情理，对吧？哎，但它毕竟是记录在野史当中，虽然它既是记录得非常的清楚，说郝同池他取得进士的这个年份呢是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而今天再去查相关的资料，在这一年呢确实有这么一位叫郝同池的，名列二甲，是第47名，考的这分数确实是不错，成绩确实是很好。但前方都一样了，到后来出现一个问题，郝同池是哪人呢？按他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说法，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的说法呢，他应该是山东人，对吧？报考是应该在山东考的，甭管他爷爷郝金官之前在哪儿闯荡，这50000块钱是在山东花的，考也只能在山东考，到别的地儿人家不给你这面子，哪怕是有皇上的批复，你也没有必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考去，对吧？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历史故事里边那位郝同池他的这个学习成绩。那真实历史记录当中的这位郝同池呢，他不是山东人，而是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士。也就是说年份对了，考场的考次也对了，名字也能够对上，但是背后的籍贯对不上。这就让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呢我们说这科举考试，我有一段仿佛是口误啊，我说这个科举考试呢，你想不在本地报，你想到外地报去，说这事儿有没有啊，这不就是有点像这个高考移民吗，对吧？有这么一句话。但其实呢我们得说呢，科举考试跟高考不太像，因为现在的高考是考完是上学，但是科举考试呢考完之后你就有机会做官了，它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它在报考的时候有一些制度和今天的高考非常相似，就是你只能在自己的家乡考，搁今天来说就是你的户籍所在地，你生活在哪儿不重要，哎，你得回自己户籍所在地考试去。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科举考试做这样的限制，就是想要平衡一下各地的考生的水平和能力，因为各个地方受教育的水平还有这个学子的实力啊，整体实力它都不太一样。以明代为例，我们都知道江南的这个学习氛围特别好，它的学习水平特别强，而清代呢福建的学风特别盛。那么各位其实就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二流的学子，哪怕你是一流啊，咱不提三流的那种，就这样的学生，他呢在本省考他就不一定能考得出来，
0: 因为

各个地方取士它是有录取比例的，它给你规定人数，就是排多少多少名往下一掐，后面你再好我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对于那些中等学霸就这个就很危险了，对吧？顶级学霸那就不用想了，取一个人也得要他呀，是不是？那这样的情况，于是就有的人就动脑筋了，我呢能不能到别的省市去考，我到那些教育水平远不如我所在的地方的那些省份去考试去，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水平到那边去，那我就是高手了，这顶级学霸了，我容易考出来啊，这种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呢，很多人就动心思，他要想要到别的地儿去考这科举考试。但是你想，咱们都能想到的这个事情，规矩制定人他们想不出来吗？肯定想得出来啊，也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如果可以随便乱报的话，我定这规矩干嘛呀？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跨户籍的报考就成为了一种不合法的行为。可是不合法，那也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事实上呢，科举考试有诞生这个制度以来，或者说我们得说这样的一件事，就只要是有制度，就一定会有人会违反制度，而且像科举考试这种，那是决定未来前途的事儿。所以即便是可能违法，可能出事儿，也仍然会有人去做这件事儿。远了不说啊，咱就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我不是说他作弊违法，他们家就出事儿了。这事儿呢，出在鲁迅的爷爷身上。鲁迅的爷爷是一个进士啊，鲁迅的爸爸呢，当时是秀才。就因为他们家考试的时候舞弊，结果呢，鲁迅他爷爷这官被拿下不说，判了斩监候。斩监候的意思呢，放今天来说就是死缓。鲁迅他们家呢，应该也是上下通关节，爷爷在监狱里边待了七八年。哎，这是后来给放出来了。可是鲁迅的爸爸就比较倒霉了，秀才被革掉以后呢，也很受刺激，因为他其实呢算是当事人，没多长时间就在家就病死了。那么这个案子是一怎么个案子呢？就说实话，说是鲁迅他们家舞弊了，但其实这事儿呢还没成呢。那这是怎么一个过程呢？就这事儿说起来呢，感觉就是特别憋屈啊，特别憋屈，而且呢，就有一种呢，就是倒霉催了的感觉。怎么讲呢？就是鲁迅他爷爷啊，原本也是在外地当官，平时也不回家。然后家里边呢，长辈去世，爷爷就在家丁忧。过去丁忧是官员一种尽孝的制度，你就在家待着吧，啊，你不用去再上班去了，一待好几年。啊，是这么一状态。在家丁忧呢，主要是闲的，所以呢，我估计啊，这老先生也是感觉借机会想为家族带来点啊，带来点这个福利啊，带来点福祉。这哎，正好赶上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这一年的浙江的乡试，鲁迅的爷爷呢，就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一回在浙江主考官啊，就那个正主考官，一把手。是他在考试的时候，他考科举同榜的进士。那个时候呢，这叫同年啊，这个关系都挺近的。我们也讲过，就是在过了进士之后，这些人呢都会相互之间彼此来往。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未来官场上的同事，官场上讲究的就是相互照应，所以这个他还是有这人脉啊，有这人脉熟。而我们说了，这老先生呢就想给自己家里边人呢谋点福祉，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反正我估计他是聊天的时候就给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呢，周边的那个有一些邻居啊什么的好信儿啊，说你看，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呢今年也有孩子参加考试，要不然咱们这么的，既然您跟那位大人熟，咱使点银子，是不是让咱孩子通过乡试不就得了吗？找个人儿，跟今天话来讲，找个人儿啊，考试照顾照顾。然后说我们愿意出10000块钱，啊，洋银10000。老先生一听呢，出10000，哎呀，这个数是应该是啊，按照这个潜规则应该差不太多了。说他倒是不想挣这个钱，他也是寻思什么呢？就借这机会拿这5家人出的这钱，把自己儿子的事儿也给办了，是不是？

0: 我鲁迅的父亲也应该在这一年考试，是吧？就是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考试呢能够准一点，所以这老先生呢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呢，这个就亲自动身去找这主考官去。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主考官员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的这种休息包括他的这种住宿都是比较封闭的，所以这周老爷子呢仿佛就见不着啊，不方便能够见到这位主考官。于是呢他就手书一封，把自己这事儿说清楚，然后呢就把说这一万块钱这事儿也说清楚了，说我不方便去，这样我让我的随从有一个人叫陶阿顺啊，记住这名字，我估计鲁迅他们家人恨死这人了。就是说这陶阿顺是一随从啊，说你去把这个信你给那位主考官送去。但是陶阿顺呢，你想下人办这个事儿，他有时候他不太准，我们也确实想不太明白这鲁迅他爷爷这什么思路啊。总而言之这事儿就漏了，漏了之后闹得满城风雨，把鲁迅他爷爷逼得没招了，只能跑到官府去驻守自首去。您说这倒不倒霉？自首按理说换个宽大，但也被判了，我们刚刚讲了是以斩监候啊，这在监狱里边待了七八年，一直到了光绪27年的时候这才出来。所以您看，从这个小故事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时铤而走险要在科举这件事情上舞弊的人呢他也真的不少啊，甚至有一些呢都是这官场内的啊，自己人啊，就办这个事儿。黑暗的旧社会嘛，那还说什么了，对吧？那么有没有成的呢？哎，我跟你说还真有成的，我给你讲第二个故事。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人叫张謇，他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整个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他是状元出身，我在晚清兄弟连包括讲清朝最后一段时间的那个专辑里边呢应该都提到过他啊，张謇张先生。他就是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呢就舞弊了。但是他的这个舞弊呢说起来呢就这个情况还比较特殊，最后的结局呢也远没有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鲁迅他们家那么恶劣啊，那么严重，情况没那么恶劣。那他这是怎么回事呢？张謇他们家呢是江苏海门人，他出生在海门长乐镇。按我们所说的这个规矩，你要报名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在这个当地去报，但张謇他们家呢属于冷籍。什么叫冷籍呢？就是三代没出过做官的，或者说呢三代里边没有人中过秀才、中过举人的这样的家庭。说他是冷籍，这种冷籍呢在报考的时候啊费用比较高。反过来说呢，如果你不是冷籍的话，那报考的这个费用它是有优惠的。张謇他们家呢就不认这个事儿，你看我为什么要多交这个钱呢？就想省这钱，这怎么办呢？哎，张謇的私塾老师呢就给张謇他们家就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也是江苏省的如皋县的人，这人啊也姓张。他说他有个兄弟的儿子刚刚去世，所以为什么私塾老师要把这两家牵线搭桥，就是希望呢能够促成一个给张謇他们家省钱的这么一件事儿。办法呢就是让张謇顶着刚刚去世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份去报这名，当然了还得叫张謇，因为人家也姓张嘛，对不对？只是认同一个爷爷，哎，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呢就是冒籍，其实就是作弊，但这不是省钱吗？这张謇呢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以如皋人的身份参加考试，结果他就考中秀才了。哎，考中秀才之后本以为这是一个好事，是吧，我省了钱了。哎，没想到呢这如皋的老张家这哥几个就开始不断的敲诈张謇的父亲。为什么？说你看你们家 啊，这不是冒籍了吗？冒籍这是重罪呀、啊，啊，重罪，我要给你举报出去，那你们惨了。你看鲁迅他们家爷爷啊，贿赂斩监后，就这个你不报斩监后，你也得是一个重罪，你也得是一个大刑，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看你是不是得给俩钱啊？啊，我们给你保守秘密啊，就是敲诈。张建他们哪寻思还有这事儿啊？那你要钱你就给吧，认倒霉吧，是不是？但没想到这事儿没头，今天敲完明天敲，经常敲，都快把张建他们家给敲没了。那后老悔了，我当时不如认认真真的，我多花点钱，我就走这正规这渠道，我何必到现在我被别人敲诈呢？哎，到后来几乎倾家荡产，眼瞅着这个家就被人敲没了，张建没招了啊，就是破罐子破摔了，已经不厌其烦了，于是向官府自首。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你那个自首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些从轻的处理，对不对？但是张俭呢，应该说在考试当中还是给考官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地方官包括处理这件事情的浙江学政都觉得张俭确实是一个人才，说这个人才也没犯什么太大的错误，无非就是想给家里边省点钱。你要说他考不上到这块来，就占人家名额，那这是另外一个性质。这张俭确实可以啊，这有才华，考第一嘛，是不是？就这个分放哪儿他都考第一，对吧？因为后来人家是状元嘛。所以呢，就把这个情况呢就向礼部提出来，说你看可不可以网开一面，就是不处理他了，或者说呢，就我们现在呢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让他回到原籍继续考试，如果考成了，那这事儿呢就是咱们从轻处理啊，怎么处理到时候再说，如果考不成，那他确实不是人才，那咱们再说下一步的。结果礼部呢就认同了啊，认同了之后，张俭呢这就以自己的这个，因为他之前也是用自己的名字嘛，就以自己的身份继续的在自己的家乡海门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一步一步的考下去，高中状元，后来啊不断的发展事业，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啊，有这么一个人的崛起。但是你回头想想，假如张俭当年不是就想省那些钱，是吧？你也不至于落得如此麻烦。所以还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有时候我们讲的人穷志短马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 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 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

0: 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过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许多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有一些关于治水的神话传说，比如我们曾经专门和大家一块分享过古埃及的尼罗河水泛滥对古埃及整个的文明带来的影响。西方的宗教故事里呢，也有分海水，也有方舟等等这样的关于水的传说，十分的宏伟。而中国古代大家很熟悉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些水能给人类的文明带来怎样的影响，过去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很多次了，今天不再赘述。而我要讲的呢，是一个水离你的生存区域比较近，这种情况下除了你要防水患之外，其实呢它也有一些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灌溉农田的方便啊，再比如说呢，其实就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古代真的生活在水边的那一部分人，他是不太缺鱼吃的。 不信您看，无论是从考古发现

还是今天留下来的许多文字，都在向我们提示着中国古代的先民对吃鱼这件事情呢，已经驾轻就熟好多好多年了。尚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禹绝九川，有鱼鳖，使民先食。意思呢，大概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因为他的方法呢，是改变了河道，所以让许多原来沾不上水边的地方呢，也能得到水了。有水呢，自然就会有鱼，有鳖，还有虾什么的。所以老百姓呢，他就能吃得上鱼这种美味了。还有呢，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就有那个出土的陶器啊，那个陶器上边会有鱼的图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陶器所产生的那个年代，那比尚书还要早很多。在那个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吃鱼了。当然了，随着时代的进步，鱼的烹饪方法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烹饪起来可能相对会简单。在《诗经》里边就有这样的句子，叫“谁能烹鱼，盖知抚琴”。这里边这个烹啊，其实是烹饪的烹，然后盖之抚琴呢，这抚和琴都是古代的炊具。抚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啦，过去讲的那个项羽的破釜沉舟那故事，就是把做饭的大锅给砸了。具体这东西长什么样呢，现在很难说。不过直到宋代的时候，人们对于这种炊具仍然不陌生。范仲淹就有这样的句子，叫做虎豹卷绦掠，鲸泥头抚心。我们就看后面那句话就行。鲸啊，鲸鱼的鲸，很好理解啊。当然他不管吃的是不是鲸鱼，他肯定是说的是一种水产，是一种鱼。泥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娃娃鱼。当然了，范仲淹呢，他也不是在教你怎么做饭。而这句诗经里边这词儿原意大概是说，谁能够把这个鱼做得好啊，做得好吃，那我心甘情愿的，我愿意给他刷锅，我愿意给他洗这个炊具。所以从这个句子里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诗经成书的年代，做饭做得真正好的人其实就已经很受欢迎了。当然在历史上呢，也有很多关于做饭的故事。原来我们讲过易牙，其实还有一位刺客叫专诸，他要去刺杀吴王僚，然后呢，为了能够接近这位吴王僚，他就投其所好，知道这吴王愿意吃鱼，他就在名厨那儿学习了做鱼的方法，然后把这个鱼的肚子里边啊藏了这匕首，在上菜的时候他是亲自送上去的，把这个食物呢端到吴王僚面前，再把手伸到鱼肚子里边，把这匕首掏出来，这把吴王僚就给杀掉了。不过古人所吃的鱼啊，搁现在来说，可能很多朋友呢未必喜欢。为什么呢？你看孔子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叫孔鲤，鲤是鲤鱼的鲤。为什么他要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呢？不是说这孩子五行缺水。根据司马迁的解释呢，他在《史记·孔子世家》当中是这么写的，他说孔子生了一孩子，然后鲁昭公就送去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呢，为了纪念这个荣耀的事情，你生儿子很正常，但是国君能送你礼物，这个是并不常见的，所以就给儿子呢起名叫孔鲤。这告诉我们，在古代，至少还是那句话，在孔子那个时候，鲤鱼这是一种比较高尚的食材。其实甭说是那个时候了，即使是今天，您到市场上去买那种真真正正的野生的鲤鱼，而且还得够一条大小的啊，不能太小，你得达到，我记得当年谁告诉我说得六七斤左右的时候，就这个鲤鱼仍然价格不菲，它和我们在市面上买到那种普通的养殖鲤鱼养殖鲤鱼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今天因为养殖业比较发达，所以人们追求的是野生的，但你放在古代，养殖业没像现在这么发达，而且呢这饲料什么的也跟今天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这鲤鱼呢还是可以的啊，品质是可以的。包括蔡邕啊，蔡文姬的父亲，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你想想

爱雍那种身份，别人打远处来，上他家这儿来做客了，然后给他留了一对鲤鱼，他都能把这写到诗里边去，可见在古代那这鲤鱼的这高度大概是什么样子。也有朋友可能会问，那江里边河里边那么多，你就去打就得了呗。不是谁都有打鱼的本事的，而且像我刚才所讲，这个鱼它得品相还得好，然后它这大小还得够，你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礼送给别人。还有一点，过去也没有什么冷链啊，没有什么运输啊，你就凭人力，你想把这鲜鱼送到高贵的人的手中，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据说吃鲤鱼的习俗呢，一直到唐代仍然非常的盛行，但是因为这个过去古人都讲要避讳嘛，对吧？这种故事也特别的多，所以这个你看李唐皇室姓什么呀？姓李，这鲤鱼的发音和这个李姓国姓它是有冲突的，所以朝廷曾经下过好几次令，就不允许去捕鲤鱼了。哎，越是这样进捕进捞，就越显得这鲤鱼尊贵。在《酉阳杂俎》卷十七当中就写过这样的话，叫《国朝律》：取得鲤鱼即易放，仍不得吃，号赤宦公，卖者丈六十，言鲤为鲤也。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是有一个姓氏上的这么一个禁忌。那也提到了说，这个国家有法律规定，你这逮着这鱼呢你不能吃啊，你逮着这不算你的毛病，你得给它放了，哪怕说你逮上来半死不活了，那你也得放了，按照法律规定你得放了。但是你就说实话，坦白说，你就自己在船上出去打鱼去，你就逮着了，不吃就得饿死，你偷偷吃了也没人知道，这事儿就这么地了。但是你拿去卖那可不行，让人逮着打你六十杖。而且正像我前面所说，越是禁止的老百姓越想吃，因为这个东西它保护动物啊，对吧？你甭说别的，你看今天我们新闻里边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山珍呢，哎，就被人就很奇怪的就给吃了。当然这个又俩事儿又不能放在一块儿，因为好些山珍的那玩意儿它不是你日常餐桌上的东西，它和这鲤鱼还不一样。哎呀，所以很多东西也不能理解。再比如说2020年以后的这个蝙蝠，原来他们真有吃的呀，我真是见过，那真是太吓人了。但是吃的人，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提出来说这个吃蝙蝠怎么怎么样的，那确实大有人在，这个讲不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到唐代为止，吃鲤鱼或者说吃这种淡水鱼它仍然是一个主流，对吧？您能看得出来。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淡水鱼和海鱼就多起来了。我想这个和交通环境、运输环境以及捕捞的器具的进步，这都是有直接联系的。补一句，我们的民间俗语当中有一句词儿叫臭鱼烂虾。我曾经听过这种解释，就是那鱼啊运到内陆地区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新鲜了，鱼是臭的，那虾是烂的。但尽管如此呢，如果你烹饪好了也是可以吃的。那有人说那玩意儿还能吃吗？这没办法，真的离海远。比如说像今天好多在长春我能买到的那种水产，你要搁在海边的人看，他估计他就觉得这玩意儿还能吃吗？但是运到我们这儿呢，这是还是条件受限，现在是能看到了，好一些了，比过去强。但是再往古代，因为这运输的能力不行，所以为了让内陆地区也能吃到这个海产，也能吃到这个水产，所以人们通常会怎么做呢？就把这个鱼啊做成鱼干，这个在古代呢也有种说法叫响，叫鱼响。其实这种方式在今天许多南方的城市仍然在使用，只不过他们就已经不再是追求为了运输方便，而是去追求这个鱼的这种晒干之后的这口感了。像很多人有的喜欢吃新鲜水果，有人就喜欢吃罐头，有人喜欢吃鲜肉，有人喜欢吃肉丸子，有人喜欢吃香肠，这是不同的口感。但是在古代，在过去，那可真的就是为了储存才想出来的办法。
有点类似于我们东北的酸菜啊，这。

西，你说它的营养价值各方面，你跟那个新鲜的菜比较起来，你没法比。可是，过去你没得吃，你是没有办法的。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响呢，是在宋代的时候出现的特别多的一种制作方式。根据《孟良录》的记录呢，在宋代杭州城内外，光卖这个鱼响的店就有上百家。今天您看这个香港的电影电视都还能听到那个词儿叫咸鱼翻身，是吧？说明这不可能的事儿，但是还做成了。其实过去人们吃鱼呢有 N 多种办法，除了我刚刚所说的晒成干啊，还有呢生吃的。今天我们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呢，有吃那个生鱼片的习惯。通常我们吃的这个呢，三文鱼啊、金枪鱼啊，哎，这类可能要多一些。但其实你要是真的靠海边，你打上那个比较新鲜的、比较干净的鱼呢，好像挺多种鱼都可以生吃，配的料也各不同。我个人就见过用盐、醋的。然后南方一点呢，可能会加一些酒，现代一些的做法呢，会在里面加一些柠檬汁儿。至于说像什么烤鱼啊、煎鱼啊、炖鱼啊、蒸啊，那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一些吃法了。然而即使是这样，每一个厨师的手法不同，秘方不同，出来的这个味道就不同。比方说在我们东北，受河北菜和山东菜的影响，我们做菜喜欢爆锅，就是要把这个葱姜蒜，或者说你自己喜欢哪个，就单独把这油烧热了之后，这个料放里边爆一下，认为这个爆香它有意思。所以你看在东北很多人家做鱼呢，他要把那鱼先煎一下。我觉得啊，原因就是第一呢，这鱼也许没有那么新鲜，第二呢就是北方人啊，东北的可能就喜欢这个味儿比较重一点。我第一次听到垮炖这个词儿是在北京，当时已经忘了去哪儿了，朋友带着一个农家院似的，像农家乐那样的地方，那个鱼做过了之后上来，我吃了也挺好吃，那手法看着的也跟东北做法差不太多，颜色挺深的，味道也挺重的，料也挺多的，但是那个口感就不一样。然后我就问老板说这怎么做的，老板说这是垮炖。我说什么叫垮炖呢？老板给我的解释就是这个鱼下锅之前不过油，就是不用油煎，那更别提用油炸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地方的做法。那要是再说到南方，做法就更多了，因为毕竟南方呢水产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即使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生活的习惯，还有各地不同的风俗，然而在许多民间认知当中呢，有全国知名的好东西，比如说螃蟹，全国都知道有几个地方特别有名气，大米东北的有几个地方特别有名气，这个鱼也是有几个地儿特别有名气，这个茶也是。然而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制作手法的不断的变化，你会发现这个茶好像哪块都能够弄出点好东西来。你喝这茶也是口味挺好的，喝那也不错，你有一个开放的心，你总能发现好东西。那么在最初的最初，这些地方特产怎么就变得全国著名了呢？其实这个和皇权时代各地出产的这些好东西都要上贡给朝廷这种制度是有关的。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各地的珍贵的鱼品就都要有上贡的定额，你不上贡是不行的。到了清朝的时候呢，也延续了这种制度，所以你会看到呢，有些地区的特产它越来越有名气。不过呢，根据我对吉林省的一些地方制的一些查找和学习，我会发现呢，很多上贡的东西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它不光是吃的，原来我跟大家说过，东北有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蜂蜜，还有各种进贡的山珍。其实这个为什么是要进贡呢？这个和当年满族的贵族他们所生活的家乡的这种习惯有关系。而除了这些吃的以外，我看到最好玩的一种进贡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草。这个草拿来干嘛？它不是喂什么牲口。你说你在东北弄这个草，你到北京去喂牲口，这成本似乎显得有一些高，是吧？那么这草进贡到京城是干嘛呢？其实我特别想留一个悬念来让大家想一想，这样你先想一秒钟，一秒钟之后我来公布答案。好了好了好了，不卖关。

0: 案子了。进贡干嘛？进贡给宫里边的工匠们来打磨家具。就过去没有那种砂纸特别细的，什么3000目5000目的那种砂纸没有。那么这家具做好了，我要当贡品，或者说我要给贵族使用，我要把它处理得非常的细腻，怎么办呢？就这种草，因为它晒干了之后，它就有那种像倒刺儿，或者说是比较粗粝的这个纤维，而且呢，它还不是特别的粗，就这个草进贡到宫里，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用的。所以这也算是我在了解地方志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玩的发现吧。所以其实学历史也好，看这些杂书也好，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收获，它会变成一些很好玩的一些经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阅读，都能够在了解这些前人的生活的时候，留下一些点点滴滴的快乐。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说这古人也囤菜，哎，而这个囤菜呢，和我过去说到我们东北一个习俗，就到了冬天要囤一点冬储菜不一样。古人的这个囤菜啊，我们以北京为例，它纯粹是为了过年。为什么呢？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北京这个城市啊，跟别的城市不一样。清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元朝的时候，它都是都城，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北京的物资供应呢，就是比别的地方发达的，按说不需要囤什么东西。但是过年例外，大清朝的时候，正月十六以前，铺子是全都关门的，什么你也买不着。为什么不开门呢？前面说过了，这和我们传统的这种过年的休息的这个习俗有关，也是呢，没伙计开店。啊，即便是有那种老板说很勤勉，说没伙计我自己也开店，这个也不好赚着钱。因为啥呢？因为第一，人们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习惯没有养成；第二呢，家家都囤吃的，家家都囤年货，怎么就非得在过年的时候上你这儿来买呢？所以就是开门你也未必能有生意，这传统就这样，所以大伙儿干脆就关店。关于这件事情啊，各位可能也许年轻的朋友没感觉。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大年初三或者是初七之前吧，好像初三之前，商场都不开门。你不像现在，三十晚上、初一早上那都开门。过去没有的，啊，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的。我看这个资料里边就讲，说这作者啊，曾经亲眼看到一小姑娘，大年初一，家里边吃饺子出来买醋，买不着。站在这铺子门口哭得这可怜呐。这作者说怎么办呢，那就来吧，你上我家来吧。把这小姑娘领家来，把自己家的醋呢给这小姑娘倒了一碗，让这小姑娘拿家去吃饺子。你就知道当年要买不着东西这事儿有多严重。说起来这个事情呢，我还真体验过一次，就前两年。前两年有一次我去旅行的时候，就赶上某地啊，根据他们的风俗习惯斋戒。哎呀，真是白天那个各种买卖全都不开门，你想吃东西那简直太难了。除了你的住的这个酒店的日常伙食之外，你想在酒店点餐都点不着。你想象一下啊，那时候正好呢赶上和我同行的伴侣呢身体不舒服，我想去给他买点什么，哪怕买个冰糕啊。嘿，我在那小岛上啊到处找，就没有营业的小超市啊，就说是小超市，其实就是一跟车库一样，有一个帘儿啊，你在那儿买东西。那走了半天，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我去的时候，那老板非常惊讶，说怎么还有人到这来买东西来呢？我就指着指 我要买

什么方便面呀、冰糕什么的饮料，那卖给我了，卖给我，我明显感觉到他非常的不情愿。啊，那好吧，卖给我，我想既然是这东西能买，那能买着就行呗，我再溜达一圈，看看到别的地儿再买点。溜达一圈之后呢，别的地儿真没有，我就想这凉饮料挺好，我再买一个回去，是吧？我放在冰箱里备着呗。对吧，因为等到晚上大伙儿都能吃东西的时候我再买，那可能我中间还想吃啊，是吧？我就想回去再去找那小卖店，找那小超市去买。结果啊，真的啊，我一点都不夸张，那个街上因为就没有行人，只有我自己。我在从那个店里出来之后，那小老板呢就躺在，老板娘就躺在那铺子门口，那有个躺床就搁那看，应该也是很好奇。等我再转身回来，明显就奔他家来的时候，他发现我这个意图了，可能也就剩50米左右，扑棱一下从这躺床顶上起来了，然后咔咔就把这他那卷帘门就给放下了。等我走到剩3米5米的时候，人家卷帘门就关严实了，把小门一开，瞅了我眼，啪，小门关上了，意图非常明显，我不卖你东西了。哎，就是你想买没有？买什么吃的没有啊？当然这个是当地的人的习惯，我们得尊重。可是这个事情呢，在我脑海当中就留下一个印象。今天我在说这过去啊，说过年的时候这铺子不开门，买东西买不着，哎，一下子就把我这个回忆就给勾起来了。那么在那个年代啊，说过去买这年货，哎，过年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要买吃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这年货你可以不嗑瓜子儿，你可以不喝饮料，不吃冰糕，可是你不能不吃饭呢，对不对？北京城拿这资料的作者的话来讲了，在初六以前你连油和醋都买不着，偶尔有一些临时的小摊儿，你还得碰，谁也不保证他能不能出得来。如果家里边没有粮食，家里边没有吃的东西，那你就是要挨饿的。所以当年北京城在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得预备出够半个月吃的东西才成。这叫什么呢？这叫预备年菜。啊，据说在当年，年菜这个词儿很普遍，大伙儿一提就能明白啊，啥叫年菜？就是把过年时候要吃的这些东西呢全都得准备出来，一直得准备到正月15。这概念我并不陌生，小时候我们家也这么干啊。虽然现在呢，哎呀，有好多年没有这么囤过了。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2: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3: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2: 治病不除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1: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2: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3: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
4: 王老师，昨天的节目当中您把这次咱们乾隆长寿膏的特别救助活动一经播出之后呢，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大家的反响特别高，都在争先恐后的打电话预定报名，都怕晚了报不上名。虽然呢很多朋友已经报名了啊，但是同样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来得及，而且呢还有更多的朋友昨天没有听到这个好消息啊。
2: 好的，娜娜，今天节目啊就要正式向大家报告好消息。针对特别患者，我们要做一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活动预计开展时间只有3天。啊，这活动啊只有三天。

0: 在这三天当中，慢性病患者不仅能够得到超大的用药救助政策，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极其珍贵的国药保元泰。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具体政策跟大家伙啊详细说一下，我呀说的慢点，您呢可要听好了。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两个周期二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八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五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三个周期三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十五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八大盒国药保元泰。
1: 王老师，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政策力度真的是太大了。
0: 是的，娜娜，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政策呀，是我们科研小组和厂家经过多次会议之后决定下来的。之前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体验过，很多幸运的听众都亲身体验到了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疾病康复速度成倍的提升啊，可以说这个病啊好得很快。所以呢，从那之后每天我几乎都能够接到再次申请国药保元泰的电话。那但是无奈的是什么呀，上次啊已经把这些年提取出来的国药保元泰都给大家制成了成药，发放给了非常幸运的朋友。但是呢，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都想给康复提速，都想用上国药保元泰，我们科研小组啊是连着啊开了好几次的会，最后呢决定把用来继续科研的国药保元泰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制成成药，让重大疾病患者及时的把细胞灵敏度提升上来，缩短疾病的康复周期。对于我们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可以说啊太危险了。因为这部分患者的身体在这些年的求医治病过程当中，早就被病魔还有各种啊药毒摧残的破败不堪了。一旦有风吹草动，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群。所以啊，针对特别的人群，我们科研组决定给大家组织这次特别的救助，用乾隆长寿膏以及国药保元泰两大特别先进的药物帮助大家重回健康之路。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用药啊已经安排就绪了，但是关于国药保元泰的库存状况，我再次跟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实话实说啊，以下内容很重要，您可要听好了。我们这次啊把用于后续科研的所有的国药保元泰都拿出来了，但是呢成药的产量是非常有限，所以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从今天正式开始，预计进行三天，而且很有可能啊持续不到三天就会截止。所以想要用上国药保元泰的听众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一旦救助结束，那以后啊真的就是不可能用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了。用句老百姓的话来讲啊，我这次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但是为了让更多患者能够无负担无经济压力的用上生物新药以及国药保元泰，更快的解决一身的病痛，我啊是心甘情愿的为大家做这些事儿。因为咱们谁都得过病是吧，谁都知道啊得病之后滋味非常不好受。你像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常年跟疾病

做着斗争。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过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呢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出现眼病、坏疽等等多种并发症。

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风湿类风湿造成关节肿大变形的，红肿热胀的，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啊，那么还要承受什么别人异样的目光啊。你就说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的数值大概都有啊2亿人。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啊，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说你老伴跟着你着急上火不啊？你的子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我说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啊。你就拿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王秀梅来讲，她是唐山人，她在1年里边就自杀过3次。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哎呦，这得遇到多大的坎儿啊，多难的事儿啊，一心求死。好，我就跟你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王秀梅原来这个家庭条件不错，今年呢58岁，企业退休工人。他老伴呢跟他是一个单位的啊，老伴呢还有2年也要退休了。咱们说正是要开始享乐生活的时候，王秀梅突发脑中风。她中风之后，这一下子就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轨迹，家庭生活呀就乱套了。为了保住生命，王秀梅做了开颅手术，术后由于大脑缺氧时间太久，就落下了左半边身子瘫痪的后遗症。咱们说叫什么，半身不遂，左边身子瘫痪，而且大小便呢也不能控制，每天呢都得老伴伺候啊，不得已也没办法。还得几年退休的老伴怎么办呢？就提前办了内退。王秀梅的儿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都已经啊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当时为了治病啊，王秀梅不仅花光了儿子婚房的首付钱，还把儿子这个彩礼钱也给花光了。这还没完呢啊，这仅仅是个开始。王秀梅之后的康复治疗，这个脑壳的这个修补手术都需要一大笔钱呢。儿子的女朋友一看这以后这负担太重了，于是就提出了分手啊。说实话，现在这个社会啊，爱情也是很现实的。虽然儿子分手之后没跟王秀梅说什么，但是这儿子的一举一动，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吗？啊，他怎么能不懂呢？王秀梅深知道啊，孩子因为自己受苦了，老伴呢也因为自己不能够享受好的退休待遇，是不是内退了吗？哎，你内退了，你这退休的待遇就不如正常退休金多，整个家庭因为自己的病全都改变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时间长了之后，王秀梅的心里就发生了变化，每天呢都生活在自责当中啊。终于有一天想不开了，拖着半瘫的身体爬到了窗台上，干什么？要跳楼轻生。幸亏他老伴及时发现给制止了，他没跳成。后来这王秀梅啊，有一天他又尝了那么一把水果刀要割脉，不想活了，被儿子发现之后抢走了这把水果刀。从那以后，为了防止王秀梅自杀，这家里边安上了什么防盗窗啊，所有尖锐的刀具物品呢都藏起来了，他摸不着。王秀梅一看也没什么办法了，后来就选择绝食自杀，不吃饭啊。咱们说这个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饭，3天的时候他儿子急哭了，知道吗？当时王秀梅的儿子就跪在床前呢，跟王秀梅回忆小时候的一点一滴，最后一家人是抱头痛哭。儿子说，妈就只有一个，如果妈不在了，我呀就再也没有家了。说心里话，现在呢我跟你们讲这个事儿啊，我这心里边也是挺难过的。王秀梅

家呀，仅仅是两亿慢性病患者当中的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因为疾病的问题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有多少人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心甘情愿地放弃治疗，甚至选择放弃生命？这种选择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吧。咱们收音机前没有一个人不想长命百岁呀，但是我们心里边更清楚，我们想要的长命百岁是健健康康的享受生活，而不是瘫痪在床，病殃殃的每天与疾病痛苦为伴，每天活得一点尊严和质量都没有。实质如果真是说这样的长命百岁啊，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折磨，对不对啊？那么对于我们久病重病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好日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还能好得更彻底。而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就是咱们慢性疾病患者及时投入到科学阵营当中的绝好机会。首先，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在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等等，就这些个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能够快速的康复。与此同时，大家在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还能够不花一分钱获得国药保元肽，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会快速康复，但是咱们讲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他有个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进一步讲，国药保元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啊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全面，更加彻底。打个比方啊，我一打比方你们就明白了，这就好比给自行车啊装上一个电瓶，自行车变成了电动车，原本一个小时走10公里，现在好了，一个小时啊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增加。哎，这个就是国药保元肽的神奇之处。那么这个国药保元肽和乾隆长寿膏啊，哎，结合起来效果呢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各位听好，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你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以他的体质啊，用上乾隆长寿膏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国药保元肽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同样的效果，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特别救助。国药保元肽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听好了，现在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我这次是把所有家底儿都给大家拿出来了，这是实话，我都掏出来了啊，我是真的没有了。

0: 所以大家如果一旦错过这次申领国药保元泰的机会，再想用上，可能啊你就得再等个十年八年了。这十年八年对于健康人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所以啊，把握住机会，咱们花少钱治大病，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咱们快速战胜疾病。你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啊，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啊，道理很简单。哎呀，这就要看你们如何进行选择了。该说不说的我都讲了啊，各位听好，话不多说，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只有三天，在此期间大家不仅能够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两块钱一克的推广政策，还能够享受到一，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二，申请两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三，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话不多说啊，一句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稍事休息，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两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稍后我们接听电话。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两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两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 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啊，哎呀，今天刚听到啊，就是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好消息啊，哎，这力度太大了，申请3个周期能免费送15盒的乾隆长寿膏，哎呀，还免费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呢，哎呀，我就打算申请这个了，你给我看看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就申请2个名额，申请多了就是省得多呀。
0: 没错，没错的，确实啊，刚才我在节目开始做了这个隆重的、郑重的介绍，让大家特别是重病的患者能够及时的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把这个细胞灵敏度提高上来，缩短疾病的康复周期，咱们战胜疾病啊，度过难关。这样，我还是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4: 嗯，好的好的，那我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才1个月，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哎，我这病挺重啊，我这类风湿已经10年了，主要呢，我就是这个手指头还有这脚趾头关节，它是又红又肿的，就早上起来呀，这手一伸呐，都僵硬的，而且特别疼。哎，就晚上疼的干脆啊，这觉都睡不好啊，睡不着。哎呀，感觉就是吃完药，这个止痛药吧，能顶几天，然后呢就反弹了，一次比一次重啊。哎呀，这膝盖疼的厉害，就连下蹲这个简单的动作呀都不行。哎呀，手都变形了。哎呀，像那个怪物似的。
0: 哦，你这种情况我了解，我知道。
4: 那个，我现在穿衣服啊都系不上扣啊。根本就记不上，后来有一次感觉走路还上不来气儿，哎，我就以为是累的，我就先歇一歇，哎，弯腰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呀，给我吓得赶紧去吉林这个中心医院检查一下，这一查呀，说我那个心脏3尖瓣狭窄，重度反流，从那以后啊，这个重活啊就干不了了。总感觉身上特别没劲儿，这气儿啊一直就不够用，而且、那时候吃心脏药就是又吃风湿药，这胃呀、就吃坏了，难受啊，哎呀，发现各种药吃的越多是越难受，哎，我真是上火呀，我这糟糕的身体，你说。
0: 我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5岁。
0: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你这是属于什么啊？属于风心病，就是既有类风湿又有风湿性心脏病，长时间吃药呢就把这个胃啊给吃坏了啊，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啊，
4: 对，我用上了，我配合那个国药保元泰一起用的，真像你说的，哎，就好像是，哎呀，这速度像坐火箭似的，用上也就5天。哎呀，这胃啊，一点也不刺激，不难受了。哎呀，胃就舒服多了。啊，我吃饭啊都香啊，原来就吃东西啊，哎，就吃半碗。这会儿啊，这一下子我就能吃一大碗了。你就这么快，哎，就把我这么多年的胃病就给治好了。就是用到第10天，哎，关节疼就减轻了。我去厕所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蹲，就蹲下了，就肿这个消了一些，就不疼了，我也能睡着觉了，就睡得安稳了。现在用30天，哎呀，没想到变化挺大的。哎，早晨起来吧，哎呀，晨浆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呀，过去得老长时间了，现在也就是不到15分钟就行了。啊，白天拿筷子能夹到菜了，主要是现在咋的，这个心脏啊感觉气儿够用了，也不憋得慌了，哎呦，我心情啊可高兴了。 啊，王老师，哎，你说我这回是选对药了，我担心我现在手里这个国药保元泰不多了。这次我买三个周期，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免费送15盒，再免费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哎，我寻思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就是花钱我也买不到啊，是吗？
0: 我刚才啊，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如果这次机会错过的话，国药保元泰还得再等个10年8年，哎，才能用上啊。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像我刚才说，健康人咱们等个10年8年可以啊，但是咱们多病的患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能有这个时间等吗？对不对啊？
4: 对呀，你说等不起呀，我就说实话呀，一定要选择新方法，生物新药啊。
0: 你看啊，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们过去都用过什么药啊？啊，你刚才也跟我讲了，你用那些药，说句心里话，风湿骨病患者、心脏病的患者都在用，啊，都在用，这个病治好了吗？没治好。最简单的一句话，你们把病治好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啊？这些可以说都充分有力的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过去没治好病，但是呢，咱们现在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效果就与众不同。那么乾隆长寿膏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它能够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它能够从细胞的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而且在进入人体之后，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你得类风湿的患者、骨病的患者啊，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对吧？啊，你像你心脏不好，那是什么呀？你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心肌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所以啊，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来达到疾病的康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讲了，您用上了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一体多病、重病、危病的患者，那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咱们再说一下，打比方没错，就像坐火箭一样啊，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而且能够缩短治疗时间。从咱们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说，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是不是意味着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是不是就少花钱呢？对不对？
4: 嗯，对对啊，省钱呢，目前。
0: 哎，对，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平时1克2块钱啊，但是呢，这次咱们特别救助，额外还在啊补贴乾隆长寿膏。简单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呢？现在用1克连2块钱都花不上，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所以当然呢，咱们还是一句话，好机会就别错过。这是针对于所有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康复的一次良机啊。特别是国药保元泰，这是我们应该讲最后一次发放，再等的话就得很久了，能不能等得到都不一定。我这实话实说，所以说你这样，根据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按照你刚才所讲的，申请3个周期，能够呢多获得15盒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免费用上8大盒国药保元泰，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申请上，抓紧申请。
0: 预计啊是3天的特别救助啊，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可能要提前结束，一定一定别错过，好不好？
4: 嗯，好的，不能错过。以后有好消息啊，再给王老师打电话，我再汇报我的情况。
0: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的，再见，再见，谢谢。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两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老师。哎呀，我这几天吧，真的好事不断呐。我这不朋友的孩子结婚嘛，我就去外地要参加婚礼了，就在外面嘛忙活了好几天。今天回来之后呢，我听说你现在有这个特别救助的好消息了，一共才三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赶紧的给厂委打电话了。这电话也打不进去呀、我这着急报名，我就把电话吧打到您这儿来了。我叫张伟良，王老师，我家是天津北辰区的。
0: 这位天津的张先生啊，非常抱歉，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不算成功报名。咱们这次不算特别救助啊，我们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要体现这个原则，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您讲一讲您的情况。
5: 我有这个糖尿病，这都有14-15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你都是怎么治的？
5: 哎呀，我的药啊可用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吧用这个2甲双胍，后来的血糖控制还是不行，就换成这个优降糖的，但是吧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不行，血糖控制的不好，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一直到现在就是打一天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打了胰岛素之后怎么样？
5: 哎呀，打完之后吧，这血糖还是不好啊，老是忽高忽低的。哎呀，那要说上来的时候，那空腹血糖就得10来个，产后都得17-18个呀。你说吧，这同样都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今年68了，我楼下的那个邻居啊，哎呀，他比我还大2岁呢。但是吧，人家光吃那2甲双胍就可以了。你看我的呢，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的。这个血糖啊控制的还是不好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像你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虽然是常年用药，但是见效呢非常微弱，康复极慢，主要原因呢就是你们这样的患者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低。这位张先生，我问一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高血糖，你都有哪些个并发症啊？
5: 哎呀，别提了。哎呀，我这个血压高，我吧还不像别人呢那样的，就是头疼啊，头晕难受，我没感觉。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吧，167，也没感觉有啥。要不一开始吧，我怎么没当回事儿呢？这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午，我爱人吧出去这个买菜了，我就躺着睡了一会儿，哎，就感觉吧这个头啊晕晕乎乎的。哎呀，我就寻思我是不是可能睡的时间长了。当时吧这个右边的胳膊和这腿吧，都有点发软，就是使不上劲儿，这腿吧也抬不起来。我就寻思可能是睡觉压着了，我寻思那慢慢的缓一缓吧，看看怎么样。结果缓了2-3个小时，那个劲儿也没过来。哎呀，我一看这不行，这肯定有什么问题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到医院之后呢，大夫就不让我走了，说我脑梗住了。哎呀，当时吧在医院的时候那嘴都歪了，哎，嘴歪了，眼睛也不行，眼睛也歪了，哎。
0: 哦，口眼歪斜了。
5: 是啊，口眼歪斜了。哎呀，当时吧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把孩子们招呼过来了。这不在医院住了60天院吗？我记得当时吧因为输液啊还有啥往里给做的核磁啥的。最后结果呢是医院说我这个身体啊说基本稳定了，你看我啥也不能干，都自己不能动了。哎呀，你看我吧，就是自打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的眼睛就不太好使了，我就发现吧看啥东西它都不是原来那样，都变形，哎，不是就是正常的那种形态，看啥反都变形的。你看门框，哎，你明明是直的，我也知道是直的，但是我看了它就是弯的。那地面的铺那地面砖吧， 哎，本来是平的，你我看呢它就有坑，就不敢下脚，不敢往前走。哎呀，在屋的时候吧，我自己感觉啊，就跟个瞎子似的。你说你睁眼看到的东西吧，哎，你还得慢慢摸着，哎，是摸着墙啊走，就怕摔倒了吧。我就寻思，你说我这都脑梗一次了，你再摔一跤，那不就完了吗？
0: 你这眼病包括脑中风啊，都和这个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从头到脚危害极大，用四个字来讲，那就是致残致死，挺严重的。

0: 是的，我这后来吧，也多亏是啊，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哎呀，说实话，就是您讲的，有一天您讲的那一个病例吧，哎呀，跟我特别像，哎，你就跟那个跟我一样，而且吧，你也讲到了，这个治病啊，都得从根儿上治，只有从这个细胞上啊治病啊，这个细胞好了，细胞健康了，这个人才能健康，人才能好啊。所以啊，说那个您这个方法吧，跟别的确实是不一样。就这么着吧，我就用上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之后的效果还真不错。你看我现在吧，用了一个半周期了。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现在吧，你看那个原来的这个降糖药啊，包括那胰岛素啊，还有吃的其他的这些药都停了。哎呀，现在一看，这原来吧，这都是不敢想的事儿啊。你看我停了之后吧，这血糖现在也特别好。最近这几天我测的血糖呢，空腹是5.1、5.2这样。餐后呢就是7点多、7.67这样。超过8个的时候很少，我感觉现在血糖就是挺好了。
1: 确实不错，很理想啊。
0: 是啊，哎呀，要不说我最近吧，这心情也特别好，这不光血压下来了。这血压没之前那么高了，高压130，低压90，现在是。哎呀，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吧，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是天天基本上吧，只要有时间，我都测量我的血糖和血压的。
1: 你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个方面啊，这个视力的恢复怎么样？提高没有？
0: 哎呀，视力现在挺好，我原来视力吧只有0.3了，现在恢复到0.8了，
1: 哦，那么现在这个弯曲变形是不是都改善纠正过来了？
0: 哎呀，都改善了，好了，现在看地也都是平的了。出门吧，你看那个过马路那红绿灯，我自己也能看清楚了。哎，这那个自己也能走能过去了。之前吧，你看那个斑马线都是急得咕噜拐弯的，哎，现在好了，看都是直的了。你要不这样的话，你说我哪能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呢？
1: 多好啊！视力也提高了啊，口眼歪斜都纠正过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哎呀，现在嘴也不歪了，说话也能说了，也利索了。这脑袋现在也好使了，这个嘴呀跟脑袋吧，现在能同步了，哎，能跟上趟了。不像之前，这脑袋吧，他想不过来，那个嘴里边说的啥吧，也是嘟嘟囔囔的，哎，别人也听不清。哎，现在好了，现在这都正常了。
1: 非常不错。
0: 哎呀，你要不是呢？我就感觉现在我是一天吧比一天好啊，也是好事连连，这也多亏了王老师啊，这得谢谢您了。
1: 好事连连，啊，好运不断，可以这么讲啊。听了你跟我做这个介绍之后啊，我只想总结一点，咱们选对了方法之后啊，带来必然是好的结果。实质上，你之前也在治病，也在治疗糖尿病，也在治眼病，也在解决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都没有治好。啊，实质上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啊没有实质上的治疗的意义。乾隆长寿膏就不同了，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包括胰岛活性肽、纤溶肽、脑蛋白肽多种肽共同参与、共同作用。所以说，在您服用之后，才能够带来糖尿病患者血糖正常平稳。而且咱们这个胰岛细胞啊被激活再生之后，体内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直接参与糖代谢。你实质上现在呀，已经啊可以说体内能够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你自己都能分泌了，你还需要在体外注射补充吗？不需要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确实是不需要了。
1: 哎，神经传导也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很多朋友在得病之后也是啊，不是不治，就是治不好，关键就是方法选择的不正确。我们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啊，我再次明确的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一手从病源上来解决胰岛细胞病变的问题，来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另一个方面，我们谈到100多种活性多肽，它就像一个特种部队的特种兵一样，综合的来完成对你心脑血管的修复，

0: 肌的修复，眼底的修复，包括神经的修复，这样啊，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所以说带来今天你非常好的疗效，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位朋友。
1: 哎呀，我就感觉啥呢，感觉我身上啊发生了奇迹了。
0: 但是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听我讲，咱们一定要抓住好的机会，知道吗？你本身呢，这个细胞灵敏度低，所以说你刚才也讲了啊，见效微弱，康复比较慢，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咱们在这个时候带给大家的特别救助，我们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对于您这样的患者，特别是有许多患者还是重病大病的，通过使用国药保元肽能够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也就是能够为我们的康复来提速，增加疗效，缩短时间，能够使治病的速度和康复的效果大大的增强。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记住了，国药保元肽是免费赠送，分文不取啊，啊，一分钱都不要。我是一股脑的义无反顾的把我这个家底儿全都拿出来了。这一次咱们把这个国药保元肽赠送给大家之后，下次能不能有，什么时候有，那都不好说呀。有的话呀，也得十年八年之后。我这说这话都是实事求是来讲啊。
1: 是啊，现在是免费获得呀。
0: 啊，所以说您真的不要错过。
1: 嗯，哎呀，就是说我这个体质吧，是太需要配合这个国药保元肽了，所以这回啊，我一定要把它申请上啊。
0: 好，我就不多讲了啊，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跟场外报名，把名额啊先占上。
1: 好，好，我现在马上嘛就打电话。哎，这还得把名额抢上啊，太不容易了。
0: 嗯，好，好，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保元肽的免费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保元肽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请大家伙记好，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河北承德的。
0: 哦，河北承德的朋友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王老师，我还是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但是怎么说也得先谢谢您，因为看你呀、这心里啊总想着我们这些空难户，我这吃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可是之前我们家里条件说的什么也是太差了，我就一直这等着看一下吧，这次啊终于盼上这回重大疾病救助的这个好消息了，我觉得呀这回我算有救了。
0: 哦，我明白你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庭条件不好，现在呢终于是盼星星盼月亮赶上了这次重大疾病的救助，有这个好事儿。咱们第一个呢就别错过，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只有3天的时间，你这样的咱别客气啊，既然说你没有用过，那你呢就把你的身体情况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好，我今年62了王老师，但是冠心病也有5年多了。
0: 5年了哈。嗯，
3: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心慌，心口这憋闷，就是咱也不懂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觉得这都50-60了，谁还不闹点毛病啊，没觉得可能有这么重，可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觉得憋闷的慌，后来慢慢就出现心绞痛了，开始疼的时候吧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太在意，那时候有时候就1个多月疼一次，后来就20多天疼一次，这个时间疼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关键是间隔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
0: 这叫什么频繁发作，而且啊痛苦在不断的加重。
3: 是，就是这样，疼的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含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它也不行了，有的时候啊一天能疼2次，

0: 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你疼痛的时候心前区疼痛，是不是还大汗淋漓出大汗？
1: 大汗不说，就带着后背左边就肩膀胳膊就顺着往左边，这个整个的疼呀，身子就开始就疼的就都不敢动了。
0: 那个时候这个滋味很难受啊。心绞痛咱们就从这个名词来讲啊，心绞痛，心如刀绞，而且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发作的时候啊有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是不是？
1: 哎呀，就是那样，就感觉就自己快死了那样，就一动也不敢动。嗯，后来就突发了心梗，没办法，就下了两个支架。这是命是保住了，可是从那以后啊，王老师，这伯利威啊，什么阿司匹林那药，你说就这么吃着，这病也没见轻，就是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0: 嗯，这是什么情况呢？还是出现了支架之后的复发？咱们说实话，这个下支架管用不管用啊？管用，因为你当时心梗发作，它保命救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啊。到现在为止，王老师我都必须要承认，支架保命救急的作用很大啊。咱们说如果说没有支架这项技术的话，可以说很多人因为心梗发作抢救不过来，就一命呜呼了，从此阴阳两界了。但是呢，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明确，不治冠心病它。所以说呢，哎，它会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支架之后的复发，接二连三还会出现心绞痛的。
1: 哎呀，是，但从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个胆子变小了，一听一点声音动静，我的心就开始难受。
0: 这个我明白，你比方说这个家里电话铃声响了。啊，突然想起有敲门声音你都受不了，是不是？咱们再打个比方说，说那个小孩子在你面前跟前蹦蹦哒哒的跑来跑去，你接受不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那更不行了。嗯，
0: 这个心脏是一方面啊，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1: 腰也不好，腰间盘突出呀，闹了病以后我就上个厕所都很费劲，晚上睡觉就是睡木板床，床垫都不敢垫，自己一起来上个厕所翻身，哎呦，自己想起来都起不来。哎呀，等还没走到厕所，真是不怕你笑话，本来想走到厕所的，这就尿裤子了。
0: 啊，尿裤子了，这是憋不住了。嗯，
1: 对呀，对呀，麻，从这腰往下一直麻到脚后跟啊，这是咋回事啊？
0: 我给你解答一下啊，你得了这个腰椎病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尿失禁？为什么这个腿会发麻发木啊？那么就是啊，你得了腰椎病之后压迫了咱们的神经，知道吗？腰椎间盘突出，整个腰椎结构它改变了，不正常了，它不正常。哎，你不正常，它就会压迫这个血管和神经肌肉啊。那么压迫神经主要会压迫两个方面的神经，一个是运动神经，压迫运动神经就会造成你腿麻木。有的人呢，我跟你说啊，压迫运动神经受到严重损伤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会瘫痪的，哎呦，这后果很严重，动不了了。那么你出现了尿失禁，这是压迫了什么神经呢？压迫了植物神经，植物神经出现了问题，带来了尿失禁。有不少患者不仅尿失禁，大便也失禁，这叫二便失禁。哎，这样还会压迫呀感觉神经，压迫感觉神经之后，患者会出现对冷热不敏感，就是这个情况。说心里话，你这个病啊挺严重的，你这个得抓紧呢、啊、哎，来进行治疗。我们要解决要治疗两个方面的问题。冠心病如果心绞痛频繁发作，再次面临心梗，搞不好啊这命就没了。
1: 哎呀，王老师啊，这不是我一直听广播，后来我听你讲这个肽类的药，主要是全国最先进的方法，天龙长寿膏里面有100多种肽，还有国药准字的，我就想什么呢，要是能把握这些问题都给解决解决就好了。
0: 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是开创了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新风尚，开创了一代新风啊。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0: 说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从源头入手来治病。老姐姐你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病，您刚才跟我提到这些情况都能够解决，我王老师我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我说到做到，我为你负责到底啊。咱们怎么治病啊？老方法肯定是不行了，我们必须要运用新药，要用科学的方法。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纤溶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溶解血栓，化解斑块，恢复血管内环境。我跟你讲到这儿，我负责的说在这方面我做过的科学实验啊，我跟你重复一下。我曾经啊将浓缩的乾隆长寿膏的溶液就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几秒钟的时间血管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溶酸净血了。在实验过程当中用这个水一冲，随着水流它就消失了，消失了几秒钟啊，你可听好了，它就溶解了
1: 呀。太好了，
0: 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效果。另外讲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多种净血肽，这些净血肽能干什么呢？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于像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的问题，导致血液凝集堵塞血管的问题，咱们全面彻底的解决。就是说用上之后啊，当即就可以清除，一点都不留后患呢。最重要的是还有乾隆长寿膏当中啊还含有能够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心肌肽。那么这样啊就能够啊咱们确保心脏功能全面恢复，这是什么？强大心肌的法宝。这位老姐姐您记住了，只要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15天就可以消除。
1: 要这么快？
0: 啊，没问题。而且咱们还要记住，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之后，您的心脏就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不仅什么症状没有，而且心绞痛也不会发生，那心绞痛不发生，心梗就更不会发生了，让我们真正的做到长治久安。当使用上乾隆长寿膏一个周期左右的时候啊，你就不用担心再次发生心梗的问题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可以负责这方面啊。那么如果说用乾隆长寿膏治疗的话，按平时你这么重的病啊得需要4个周期到5个周期啊，但是咱们这次有了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其中啊我们给大家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上乾隆长寿膏，配合上国药保元肽，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呀？能够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更加全面，那么3个周期就可以了。
1: 哎呀，那我先打电话报名，现在就报名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在这祝你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见了。
1: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国药保元肽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第一次，我哋都喺呢度。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今天我们来接着讲讲说话啊。我认识一对夫妻，特别逗。这个老婆呢，总说丈夫啊记性不好啊，很多跟丈夫说过的事儿呢，丈夫都不记着。丈夫呢总说老婆磨叽。啊，很多话呢一遍不行，非得说好几遍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夫妻的一个常态啊，老夫老妻了，这相互之间拌嘴啊，或者说一种相处模式啊，这都正常。像这种对话呢，我作为一个第三人在旁观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什么说话的可能性。这事儿你说什么呀，对吧？你就当背景音乐听着就行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和那个刚才我讲到的那对夫妻里边的那男主人啊，那丈夫，我们一起出去办一什么事儿。在办事儿的过程中呢，就和媳妇儿，他媳妇儿啊，有这微信方面的交流。这男的呢就说了一什么事儿，问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这微信上啊，我眼瞅着啪啪啪啪啪，语音条矩阵呢，那真是得有十多条，每条都二三十秒，二三十秒，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大堆。这个倒对我来说呢，倒也是正常，也不是没见过这种阵仗，对吧？哎，好玩的是这个男主人的表现，他把那微信的最后一条点开了，啊，这最后一条恰恰就是这个男性啊，他提的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哎，这个让我觉得挺好玩。更好玩的是什么呢？这大哥听完最后一条之后，啪把微信就关上了。因为我在旁边啊，我眼瞅着前面得有十来条没读的。我说这你不听听啊？他说不听。我说为什么不听？他说那都是废话，全都是墨迹的。我说万一在里边有点啥有用的东西呢？他说不可能，这十多年了啊，不可能有有用的东西，没用，我也不愿意听，我也不听。我这。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他的这个这观察到他这个表情的时候啊，这真是给我乐够呛。我这一下子才明白，为啥这女主人总是说这男的啊脑子不好，记不住事儿，跟他说啥都记不住，哎，然后总忘事儿。实际上呢，是男的不是忘，他根本就没听。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他也许啊，也发生在其他的家庭里边，以不同的形式。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话你是说了不少，但是有效信息有没有那么多，这是值得商榷的。这话你说了一大堆，对方都听到耳朵里了，他还不一定能记住多少呢。你看今天微信的这种技术，让这种话呢他可以选择性的来听，有些人根本就不爱听了。那么这时候就尤其显得不唠叨啊，没有繁赘的话语，说话能抓得住要领，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素质啊，也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素质。过去呢，我们在读这些小的时候那种这个幼儿的故事啊，寓言呢、小这看图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听到过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历史小故事啊，中外名人的都有，什么爱迪生啊、华盛顿呐、李白铁杵磨成针呐、什么都有啊。今天有很多人就提出质疑，说大小听的那些故事也许都是编的啊，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儿。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它不合逻辑。你比如说，我在提一个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啊发现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当年汉武帝的时候，他为了能有一番作为，他曾经颁布诏书招揽天下的人才，然后有一人叫东方朔，他写了3000篇竹简的内容自荐，说是当时呢是两个大汉把这些内容给抬到宫里去的给皇上看，皇上据说读了2个月才读完，读完了之后呢就觉得东方朔写的这东西啊挺好啊，这是一个有

才华的人，就打算召见东方朔，就把东方朔呢安排在公车署当中，说你跟这等着吧。结果东方朔在公车署里等了很久很久，哎，都没碰到皇上来召见他。后来他想一招啊，想一什么招呢？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马厩里边养马的那些人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啊，说皇上啊，觉得你们这些人没用，因为你们呢都是侏儒啊，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用侏儒来养马。说你们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上马去打仗，啊，更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才华，所以呢，觉得你们很没用，准备要把你们都杀了。这侏儒们一听说真的假的，他怎么能是假的？我能骗你吗？我骗你干什么呀？赶快吧，到皇上那儿去求情去吧。结果这帮侏儒呢，你想想能给皇上养马，那还是有关系有通道的啊，就想办法呢，就去找到皇帝去求情啊，说不要杀我们呢，我们一片忠心，我们认真工作等等等等。但是您想，皇上他没说过这话呀，啊，被问了一懵，是吧？你谁说要杀你们了？说有一东方朔这人说的，哎，就这样，皇上呢就把东方朔给召集来了。啊，召见到来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啊？这东方朔是说了，说我出这下策呀，是逼不得已呀，陛下呀，你说让我在公车署里等，但是您也不来，我就看养马的这些小个子们啊，他们身高才3尺，我呢身高9尺，但是大伙挣的钱是一样的。为什么挣的钱是一样的呢？那小故事其实说的也乱七八糟，但是我在这儿理解啊，就可能是皇上觉得东方朔不错，那好吧，到公车署里边去吧，你先在这儿工作啊，我先给你收到这个体制内，然后有机会我再召见你。结果就一直没来，东方朔就因为这着急了，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钱是一样的。说你看我们身高是有差异的啊，但是我们挣的钱是一样的，那不是撑死那帮小家伙饿死我这大丈夫吗？对吧？皇上您要是不准备重用我吧，您就直接说，你就更让我回家吧，你不用把我留在这儿啊，非得给我一个位置让我挣这点钱啊，我觉得我也不至于干这事儿，你这浪费国家粮食，对吧？您要是准备重用我呢，你干脆咱就捞点干的，你看我适合干啥，对不对？给我点适合的工作咱们来做啊，尽量发挥我最强的这种能力啊，是吧，陛下？这样呢咱们您也得到一人才，我呢我也得到我想要的了。皇上听完之后就给这东方朔打动了不但没有追究他吓唬养马人的这个责任，而且呢也有一番深刻的交流，后来对东方朔呢是重用，升官进爵了。那么这个小故事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勉强的这么一个很附会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在这里边看出来一个什么样道理呢？就你别看东方朔他写了3000篇竹简，把那个内容呢作为自荐，皇上读了2个月，咱就说这几个数，皇上的2个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各位，今天如果您是一学生，您用2个月的时间去读一本书，这书对你的作用得有多大？你要不是喜欢，那肯定是它对你升学呀、考试这是有帮助的。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皇帝对于东方朔所写的这个内容尽管多，他也仍然认为这是有用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朋友们？前面我们讲说，说话呀，言不在多，达意则灵。啊，孟子说言近止远，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说话的时候要追求一种状态，就是用浅近的语言来蕴含着很深远的道理。那么东方朔那个想必是写的真的很好，不然皇上不会那么读那么久，也不会这么容忍东方朔在故事里边的那种任性啊，那种妄为。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做到相对的言简意赅吗？简洁明了吗？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切中要害吗？要知道语言的精髓是在精，
而不在多的。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我碰到过很多朋友，在交谈对话的时候，叭叭叭叭叭说一大堆，没有一条说中要害，也不知道他最终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时间短了还行，有一个基本的礼貌，时间一长，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你这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吗？招人烦的。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正在往这方面努力，说我正在有意识的去为自己说话的这个含金量做一些设计，为自己说的这个话里边的这所蕴含的这些东西做一些准备，张嘴之前我做一番思考，但是我没做到啊，那我想呢，这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目标，只不过现在还没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假如我们连这个事情都没有意识到，认为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这其实是有问题的。除非呢，你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对吧？反正我也不进步了，啊，我觉得我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问题。

反正我也不进步了啊，我觉得我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问题，你自己放弃自己这没办法啊。将来呢你处对象啊，婚恋生活里边啊，你都不要求对方懂你，也不要求对方喜欢你说的话，包括未来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也希望孩子跟你一样，那这个咱讲不了，没要求这是没办法的。但凡对自己有要求，我认为啊，其实都应该从意识到的那一刻开始，对自己呢在语言方面说话这方面

烫快怎么来？喝凉的啊，喝烫的。今天我们说这喝凉的还强点啊，对吧？肠胃能接受一定程度的这个凉的食物，烫的不行啊，那是给自己找病啊。黏膜被伤害了之后，恢复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啊，会造成胃病，很严重的胃病，很多都是过去人愿意吃烫的东西。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就是别觉得，哎，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了，不要这样。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机会选择改变。

0: 是施展卡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啊，俺是农民呢。
2: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卡历史。
3: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4: 啊，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有没有让您想到一首歌？啊，这歌特别老啊，游鸿明当年唱的一首《下沙》啊。天空啊，下着沙，就有这感觉。其实，在历史上呢，这个北方啊，啊，我们很多城市，赶上春天这风大的时候呢，有的地儿啊就有关于这个风啊、沙呀、风沙天气的这样的记录。那因为呢，北京是多少年的古都了，所以关于北京的风沙记录呢又特别多。您比如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27年的时候啊，那是公元1367年。说在这一年的3月，也就正好是啊，这个现在这个时节嘛，对吧？北京地区就大风飞起啊，飞沙扬朔呀，那叫昏沉蔽天，而且呢中夜不止，如是者连日。什么意思呢？就刮了好几天这大风，天上都看不着太阳，对吧？过去歌里边唱说天上有风，天上有光，天上有太阳，你现在你是知道天上有太阳，但你看不着。就是什么呢？这风沙太大了，啊，刮了好几天之后呢，哎，有两天，这个天气不错，每天呢打这早晨4-5点钟起才开始刮风，刮到晚上8-9点钟的时候，这风才停，这风沙才下来。据说在这一天啊，应该说在这一年吧，这个大风夹着这个沙呢，从农历的3月到农历的5月啊，当时有学者算过，这个放在公元纪年上是4月23到6月5号。你想想，这中间刮了40多天的这种风沙，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老百姓他这日子应该怎么过。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古代人有些时候呢，他有一点迷信嘛，再加上元顺帝啊，元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呢到1370年的时候呢，这个皇帝位就没有了啊，这波尔之金妥欢帖木儿。所以有的人说法呢，就这国之将亡，天气也不正常。当然这个说法呢就很附会，因为不见得就是别的王朝里边，不是末代皇帝的时候，这个风沙呢他就不来啊。前面我们说了这元朝，那我们再说说明朝啊。根据《明实录》当中记录，明宪宗成化21年，就是公元纪年1485年，这一年比较特别，说那风沙呀打正月里就开始了啊。按照公元纪年呢是1月17号，一直到3月31号啊。有人算了一下，说这风沙呢居然持续了70多天。那，哎，你说这时候你再往什么统治上啊，说这王朝要灭亡这个角度你去附会呢，就不容易了。再比如说康熙年间啊，大清王朝康熙年间，康熙15年，按照公元纪年是1676年，5月朔，阳历得说是6月11号，说这天气本来很正常，那突然之间这天就黑了。黑了怎么着呢？说那风啊唰的一下就打西山就刮了过来，这风特别特别的大，叫飞沙拔木。哎，这个风呢经过前门到今天北京地安门

当年叫后寨门，哎，就这么唰就一下去之后，就这一带啊，房屋六处俱被卷入空中。你想想这风得有多大？你放在《西游记》的故事里边，就得说这猪八戒来了，或者说妖精来了，是吧？天空中出现几个犀牛怪，啊，你们得给我贡品，要不然的话，我把人都给你卷走。当然，这个不是神话故事啊，这个是有一本书叫《三纲十略》啊，它是一个笔记，讲的呢就是历年吧，一些见闻之事啊。当然，很多事情呢，他不是自己都亲眼所见。他也有听说，对吧？你想想什么事儿他全赶上了，对吧？什么事儿都在第一现场，那你是新闻记者呀，还是你出现的地方就容易出事儿啊，对不对？就他是一个笔记，但是呢这个笔记里面记录的这东西就是当年的这说法，说这一场大风刮下来之后伤人无数啊，很多男的女的都给卷到半空当中，而且就跟那个科幻电影似的啊，灾难片呢，人在空中啊被那风卷了，就梆梆梆就撞。那您想啊，这人本身被卷到天上去就害怕，然后在空中还撞来撞去，那这就跟洗衣机那效果差不太多啊，我猜那两下就撞迷糊了，好多那都受伤了。要不怎么说呢，这死伤无数呢。据说啊，最猛最猛的是什么呢？就那个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龙生九子，他那个里边那赑屃啊，就是驮一大杯那个跟乌龟差不多那造型，把那玩意儿都给吹起来了。那你想这多吓人？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呢，你这个笔记小说，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是吧？也不能拿来做完全的这么一种信证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对吧？我个人对这个事儿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相信。但是呢还有一本书叫做《池北偶谈》，哎，在这个书里呢也讲了这次特别极端的这么一个天气事件。他说当时啊正好有人骑个驴打那正阳门前面走啊，就是那前门，那就正阳门，突然之间哗连人带驴就飞起来了。哎呀，当时那人就是也很惊讶，那很困惑，是吧？他弄不明白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到底是我成仙了还是驴成仙了，想不通啊。但是当时就是来不及想，因为很害怕嘛。来，你说这个人也非常幸运，说这风啊把他刮到崇文门附近落下来了，哎，结果人也没事儿，是驴也没事儿，这是很幸运的。还有的呢是在西山皇姑寺前边被这风给刮走了，然后迷迷糊糊在空中，可能也被撞迷糊了。哎，这等到哎我脚着地了，是不是？或者我趴地上了，我躺在哪儿了，对吧？风也没了，这才把眼睛一睁开，开始害怕呀，闭眼睛一睁开，哟呵，我到城里了，是吧？我回到北京城里了。想来一想，太倒霉了，我出门走亲戚，昨天半夜就出发了，刚走到城外，又给我弄进来了。哎，当然这个是笔记小说里边记录的啊。我们今天呢，能这么轻松的去讲它，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讲。实际上呢，在我国古代啊，关于北京那个地区，史籍当中所记录的风沙灾害的记录，其实是不少的。啊，最早的呢有发生在北魏时期的一些记载。根据魏书记录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这是公元484年的时候，北方六州发生了暴风，其中呢就有这个幽州，而这个幽州呢今天其实就是北方地区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历史记录啊它不是专门黑北京这地儿，就说这北京就有风怎么着，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地儿它是首都，或者呢有时候它是在有的朝代吧，它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所以关于这个地方的这个记录就特别多。那我还是举这例子来说，那我跟您讲一个我们家乡一小村子，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说一山你都没听说过，我说在这儿发生一什么事儿，你大多数时候会觉得我胡编乱造。另外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大城市它受人关注，才能够留下那么多的记录。而我们要是去看这些记录呢，你会发现呢当年的金朝，然后再加上元明清这三朝，在这些时期都曾经有过刮大风这种事件，有的那个风里呢还带着沙尘啊，还带着沙粒。风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是
会把这个城门的

0: 门栓给吹折。各位啊，城门的门栓，您想想它得多粗，那个门栓能被吹折，那就更别提什么庄稼呀，什么树啊，对吧？啊，今天其实我都见过，说这个风雨风雪过于大的时候，把这个树给弄倒了啊，这种情况呢，也有发生。当然，一旦出现了这个树容易被倾倒，那么一些过去的那些建筑物恐怕多多少少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事儿呢，在当年的昌平、顺义、通州、延庆、北京城内都曾经发生过。那这是古代。前面我们说到了风，这个沙呢，它那记录也挺惊人的啊，一度让我以为我自己就是在看神话，那脑子里想的就是猪八戒来了啊，白骨精来了，这个黄风怪来了，就这感觉。哎，怎么说呢？说，明世宗时候啊，那是嘉靖年间，嘉靖几年呢？是嘉靖二年，按照公元纪年是公元1523年，这一年的二月，说通州风霾大作，黄沙蔽天，行人多被压埋。啊，这是《通州志》里边写的，而且呢还说呢，在这一年的三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那说是黄沙着人衣，聚成泥渍。那么这个三月份这个就显然就轻一点，这个黄沙呢沾点水到人的衣服上，你衣服上有这个泥点子。但是二月那大，你看行人在路上走走走走，啪还被风吹倒，然后让沙子给埋了，这是很惊人的。那么这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去读一些历史资料，我发现的在过去出现过的这个极端一点的天气状况的记录啊，跟您分享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咱家是公公。
1: 哟，人家是娇娘。
2: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3: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

0: 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2: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4: 各位有没有想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期盼考试呢？这个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的。然而在历史上呢，确实有那么一个时期，读书人盼考试盼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哪怕是官方不搞这考试，他们也要自己考。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在学校里边为了应对中级大考然后搞的那种模拟考或者是月间考年度考不一样。那个考试啊，我们现代的在学校当中的这个考试呢，是为大考试来做准备，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个手段。这和我说的那个不一样。古代这是什么情况呢？是真的

为了开心而举办了考试。哎，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明朝有一位读书人叫戴观，他写了一套《卓英亭笔记》。在这个笔记里边呢，就记载了明朝正德以前的朝野仪式。在这里边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元时怀人赵氏，富而好文。”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明朝人写的这个文章啊，他说的是当年在元朝的时候啊，这有点绕是吧？说当年在元朝的时候怎么样了呢？有这么一个姓赵的比较有钱，然后他还喜欢学习，很喜欢和这些读书人在一起。于是怎么着了呢？我们看后面是这么写的：常以诗赋思世事，亦有状元进士等第。就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干脆就搞了一场考试。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呢，考诗词歌赋。而你看这个文章里面呢，也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考试。如果说单独就讲到这儿，这感觉呢，这事儿无非就是有钱人开的一个玩笑。但你看后面他是怎么说的：亦有状元进士等第。这个就有意思了。说假如你自己搞个考试，这事儿好像没啥，但是你把取得了名次的人的这个称谓定位成状元进士等等，这事儿放在别的朝代恐怕就要出问题。但这书还没写完，后面是这么写的，说试必设宴，就是考完试之后他要设宴席，各赠金银酒器，以名次为差。就是考得好的啊，赠一些名贵的礼物啊，给点钱呢，给金银嘛，或者是给你一些工艺品啊，反正是好东西，名贵的东西当礼物了。考得好的就拿得多，考得不好就拿得差一点。哎，这事儿到这儿呢，就算是记录完毕。正像我前面所说，你愿意搞考试，你有钱，怎么都成。但是你的这个名义，你不能说冠军是状元呢，然后你再给个进士，你这是私家的考试，你把门关上，大伙儿喝酒开玩笑，你说你是这个北大的清华的教授啊博士啊，哎，你今天就是了，喝了这杯酒你就北大毕业了，这种玩笑你不是不能开，说你哈佛毕业，你这个牛津毕业都可以。但是假如你自己打出来一个证跟真的一样，然后拿萝卜扣一张，咔嚓你给盖上，这就是问题了，对吧？当然我们不是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也追究不了。我是在向大家介绍啊，说在明朝的时候有人这么玩，你看人家玩的乐不乐呵，对吧？我们知道过去有人在喝酒的时候讲究行个酒令，对个诗什么的，但你说就组织一场考试，把四乡八邻的学子都给邀来，然后又设置名次，又给奖品，又请吃饭，然后这个考试呢还不是为了让他们筹备国家的那种科举考试，这种以考试为乐的行为就很少见。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呢，又不能完全的说这帮人在自娱自乐，说有钱人的快乐我们想象不到，他们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娱乐的审美。那么这样想又太简单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在元朝呢？其实这是和元朝科举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我在做大明何来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曾经和大家提过元朝的一些状况。由于元朝的统治者对汉家的这套制度并不了解，再加上科举考试这个制度呢自己也确实有一些漏洞，所以种种原因加在一块儿，导致元朝最初的40年的时间里边呢是没有施行过科举的。隋唐时期就已经发明出来的科举，到了宋代几乎每年都举行，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想到一到改朝换代，到了元朝的时候，哎，这些读书人他没有活路了。我这么说您可千万别觉得过分，你看过去读书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做官，修齐治平，对吧？那如果在科举考试当中没有通过，或者科举失利，你可以退而求其次的去做吏，或者到乡间去做私塾。但你做私塾教别人读书，那不也是在培养着下一代的

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要成为官员的那批新人吗？可是元朝的朝廷不搞科举了，这个官员不从科举这个事儿来，那么谁还学习呢？最主要的动力就没有了。这和今天这个世界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不学习，咱不用说别的，很多东西你就看不懂了。在过去，我可以不出我这个村子，我一辈子在家里边种地都行。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但是这个国家的运行还是需要官员的，对不对？那官员从哪来呢？既然没有科举考试，官员没办法从民间选拔，谁来干活啊？元朝选出官员的方式呢，几乎主要靠的就是世袭和举荐。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很多人是可以从低级的小吏开始做，做到后来呢，哎，就提升了他的职务，就当官了，这叫由吏入仕。这个几乎是普通人能够进入官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但是这样一来呢，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类官员他们往往文化水平不高。有一些世袭的官员那更是这样，我生下来未来我就能当大官，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我为什么要为民做主？他是没有一个强动力的。甚至有一种说法呀，说当时很多的官员是不识字的啊，这个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毕竟统治者是蒙古人，他们对于汉字的了解呢恐怕也很难做到人人都认识，这个和后来的大清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想象，凭借着这样一支官员队伍去运营这个国家，那一定是会面临很多难题。所以为了拓宽选官的途径，选拔出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官员，元朝在公元1315年恢复了科举考试，五年之后进入正常的状态，每三年举行一次。有人做过统计啊，中元朝90年的时间里一共开了16次科举考试，共取进士1100多人，也就是说每次开科大概取不到80人，这和之前的南宋比起来，那距离不是一点两点。比方说啊，南宋从公元1128年，这是高宗建炎二年，到公元1238年，这是理宗的嘉熙二年，这110年之间呢，总共开了37次科举，包括四川等地的进士，一共取了17400多人。17000对比1100，这中间的差距不需要多说，我们可以从数字上非常直观的感受得到。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这是拿110年对比90年，还是不太公平。那好，那么我们就拿公元1128年到公元1218年的这90年的时间来算算南宋和元朝时它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少。在南宋的这90年，一共开了30次科举，产生了11923个进士，还有四川进士697人，平均每次科举考试要取420人。那么我们看这组数据，南宋的这90年的开科次数几乎是元朝中期一朝的数量的2倍，而每一科的取中人数呢是元朝的5倍以上。再看一下取进士的这个总数，南宋的这90年是后面的元朝的10倍以上，而且这个四川的进士呢还没算到里边去。而且我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是，元朝开年的这几十年里边，好多读书人是在宋朝存续期间读的书，也就是说这些人开始读书的时候天下还没变呢。甚至说换了朝代之后，他们可能想的也是，我们读书仍然是有用的，哪朝哪代他不得需要官吗？他不得需要有人去干活吗？对吧？那这样的人会很坚定，那我继续去读书吧。结果没想到40年没开科举，那这些人可真的是惨啊。
由此我甚至有一个想象，说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认为说读书人在宋

0: 朝非常幸福啊，就是这俩挨得太近了，它有对比。也许读书人在南宋活得就不错，但是以改朝换代到了元朝，完了，啊，活得不行了，官官不能当，当老师最开始那几年还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不考科举，估计许多可读可不读书的人家就已经失去信念、失去信心了。所以读书这个事儿，在元朝初期确实在官场上是很难找到什么太大的出路的。然而读书人他也需要情绪的宣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说搞出一些自娱自乐来，那些向往知识的有钱人就搞一些什么私家的考试啊，然后因为我正规渠道我得不来什么状元呢，什么进士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在民间管的也松，所以这有钱人呢在考试的时候我多设立一点奖品，大家喝点吃点乐呵点，然后就给你个称号叫状元，给你个称号叫进士，这就相当于是苦中作乐了。所以开篇我们讲到的说以考试为乐，考试给了他愉悦的感受，这种事情它是真的发生过。然而这种事情的出现，经过我的一番分享，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是觉得呀挺心酸的。
1: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过去啊，我曾经做过《百家姓》的节目，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提过，在古代《百家姓》千字文，这都是教育小朋友所用到的文本。但是呢，中国历史那么悠久，怎么会只可能只有百家姓千字文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啊，教育小孩的文本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多却不等于乱。我国古代成型的教育孩子的文本基本上呢跑不出几个范围。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百家姓千字文，这个呢是用来识字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韵对的教材，韵是韵律的韵，对呢是对联的对。为什么要强调韵对呢？哎，我们一提到古人的时候，往往有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古人念书的时候都在那晃荡着脑袋，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哎，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呢，这样去读书，这只是一个人们现代对于过去人的这个想象。没什么资料里边就说这古人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晃到脑袋，没有这说法。而这个韵对啊，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古人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上来就是一个对联，上来就有一个名人说，上来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是这样。这个让孩子去学习韵对的教材，主要是为了将来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也就是说，尽管这可能是启蒙那个范畴的教材里边的内容，但家长已经确定了我家孩子将来这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这是从娃娃抓起啊，从小就立下了志愿，这孩子将来得成为公务员，这孩子将来得当上大官啊，这是这样一类。还有一类呢，孩子们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喜闻乐见了，这跟今天差不太多，就是故事类的还有图画类的。在我小的时候啊，还经常会见到那种老年人，就是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孩子呢有时候用鬼故事去讲。当年我记得看春晚的时候还专门有一小品里边说，现在不兴讲鬼故事吓唬小孩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能编出故事来，孩子嘛他是比较好哄的，最开始你编这故事也许不太精彩，但是孩子接触不到别的，所以你给他讲的这个呢他也能听得进去，故事是很容易被创

作出来的教育的这个样板，但是讲的好与不好，这就看手法高低了。到了明朝的时候，由于刻板技术的进步，故事类的启蒙教材能够大量的印刷了，而且现在的故事书大家也知道，孩子们流行看什么，看绘本。放在过去咱们国家小时候孩子们读的那些书，它也不是没有图的，它也是有图的，只不过咱不叫绘本，但是这精彩度是一点都不差。比方说元朝有一个叫郭居敬的人，他就编了一套二十四孝。元末明初的时候呢，有一位余绍，他编过日记故事。这些书要是赶不上刻板印刷技术的发展，他们很难流行起来。因为有了刻板印刷技术，所以这个有图有字的就让这书呢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这些书啊，距今很多年，经过漫长的历史的洗礼，它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今天不去讨论版本的问题，就说这么一个大面。另外还有一类启蒙教材呢，就是由各位大教育家、思想家们啊，或者是由他们牵头，或者是由他们的弟子来编写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朱熹的学生刘子成编写的《小学》。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朱熹嘛，大学者，所以他的这个着眼点呢有高度，但是这教材出来之后呢就比较深啊，所以这个流行的不是特别广。然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就许多学者对于这本书是非常推崇的。好，我刚才和您列举的这四种种类基本上就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启蒙教材的种类。前面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百家姓啊，主要是为了让孩子识字所创作出来的教材。而这个千字文呢，它也是一个识字教材。可是呢，在百家姓和千字文创作出来以前，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文本来教孩子们启蒙识字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曾经统一过文字，那在秦朝甚至先秦时候不可能用百家姓吧，那些时间段又用什么样的教材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国有迹可考的最早的启蒙教材是被称之为字书之祖的史咒篇。作者是谁呢？据说啊是周宣王时期，你看到周朝了，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咒。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书啊不是什么周朝的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用到的启蒙教材。假如这种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再往前周朝西周的时候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教材，这事儿呢就真的不太知道了。到了秦朝的这个启蒙课本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别看这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和他相关的那个人可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李斯、赵高啊，这基本上是左右了秦朝走向的人物。秦朝时孩子们的识字课本官方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李斯的七章仓颉，赵高的六章原历，还有胡母敬的七章博学。那听起来三部书啊，这个文字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学者考证了一下，说这三部书你别看有这么老些，不过呢他们的取材还是脱胎于史咒篇。所以无论这史咒篇是从西周的时候来的，还是说这史咒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所用到的识字文本，我们再看到到秦朝，从秦国到秦朝幼儿教育这件事情上是能够肉眼看到传承的。秦朝灭亡之后，汉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汉初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识字课本用的是仓颉篇，但是呢这个已经不是和李斯那个一样的版本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编教材。那为什么新编教材还要用仓颉这俩字呢？你非得和李斯搞一个什么联系吗？这事儿呢得这么看。首先第一点，古代传说谁造的文字啊？仓颉。所以你教人们识字呢，你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文本呢，这事儿没毛病。其次呢，咱捞点干的啊，就是这个仓颉篇啊
虽然是新编教材，但是它也是把我们前面所说的

秦朝用的那三本儿，李斯、赵高，还有那位叫做胡母敬的人编的这三本书，仓颉、元历和博学，把它揉在一块儿重新编出来的。所以在当时这书呢又叫做三仓。好，你再这么一看，你就会发现从西周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再到汉朝的时候，别的咱不说，就这个幼儿识字的这个文本它都有传承，那更别提汉初的时候所用到的种种制度都是承袭的秦制。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关于传承这部分，我们准备少说点，因为秦始皇创造的很多东西到后来有太多太多的传承了，对吧？皇帝制度一直到溥仪那时候才结束，后来还有多少人做那个梦呢？那我原来跟大家说过，都解放了八几年了，山村里边还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人呢。哎，这个我们就扔下不说。到了两汉之际的时候，司马相如编出了《樊将篇》，史由编出了《急救篇》，李尚编出了《袁尚篇》，杨雄编出了《训纂篇》，班固有十三章等等等等。就像我们开篇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幼儿教育这个事儿，说法太多，理论太多，教材文本太多，究其原因这事儿也非常简单，不需要多说了，就是孩子嘛，都希望孩子能够发展得更好，望子成龙这种事儿，那不是说古人就没有，古人照样这样啊，他不会比现代人少的，反倒是因为古代呢生孩子比现在还费劲，所以他也许会更加的在意，再加上婴儿夭折率高，所以能存活下来，那真的都是心尖尖。当然皇上比不了，哎，因为皇上呢有那么多人给他生孩子，有的人后代很多，这是谁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那都记不清了，这个讲不了，但他仍然会有几个最爱。说远了，还是说回幼儿教育这个事儿。你想啊，这么多的理论，这么多的教材，它怎么可能都流行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市场的淘汰，对吗？所以到了东汉中期的时候，史由的《急救篇》留存了下来，剩下的那些呢就不是那么流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天下比较乱，所以呢各类识字教材越来越多。远了不说，咱就说三国时期，那肯定各个政权他都有自己的学者呀，那些学者他不想生活吗？他得有价值啊，他得教自己的子民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今天讲叫意识形态啊，我得教你爱国呀，忠君呢，对吧？我们有自己的政权呢，你不能去爱别人去啊。哎，所以他得有自己的教材。乃至于到后来三国时期结束以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也因为政权林立，所以这个幼儿教材呢版本也非常的多。大家很熟悉的王羲之编过啊，梁武帝萧衍也编过，很多人都编过。但回头咱们话来说，不见得他们编的就比前代的好，然而为了实用，他们还是要编的。这里边最著名的呀，就是千字文。这是当年梁武帝萧衍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而下令编写的一套识字教材。最开始他就是给皇家子弟用的，到了唐代乃至于五代时期的时候，这个就慢慢的在社会上流行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唐朝是那么开放的一个朝代，他所用到的幼儿教育的文本一定不仅仅限制于千字文，或者是某些由前朝留下来的内容。实际上在唐朝有一个重要的儿童教材叫《开蒙要训》，这个书的作者叫马仁寿。这个书挺有意思，它的篇幅跟千字文差不太多，编例也和千字文一样，他们都是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有韵律的来向学习者来介绍什么天文呐、山河呀、人事道德呀、事物的名称啊等等等等。根据记录啊，我看起来它的这个文本呢，它不如千字文雅致，因为千字文毕竟最开始人的那根儿，这是给皇子学习的，梁武帝萧衍的文化水平也不差，但是为什么
那么一部有高度的

0: 教材反倒哎，就给了这个我们说这开蒙要训，这没有他那么高的高度，这么一部书一个生存空间呢？这生存空间是哪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开蒙要训所收录的字儿啊，它都是日常所用的实用字，常用字，拿常用字唠的是百姓嗑，所以它的流传度就比较高。这是百科呀，介绍性质啊，定义性质的这种识字教材。在我国古代的识字教材里边呢，还有一种非常的流行，而且呢也十分的实用，那就是它除了教孩子们识字以外，它也会在这个文本当中添加一些对小朋友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引导的内容。简单来说呢，就是教孩子怎么做人，教孩子应该怎么做事儿啊。当然是从小朋友这个角度去讲啊，什么上厕所要擦屁股，这没有这个啊，就是人伦的这种道德关系啊。这个书呢，比较有名气的叫《太公家教》，像什么待人接物啊，啊，还有你的日常的行为守则呀，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在这个书里边是有观念上的传递的。而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呢，也是用了什么名人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民间的谚语啊，给你讲孜孜不倦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让你明白道理等等等等。这个书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一直到北宋的时候仍然是十分流行的一套幼儿启蒙的教材。甚至有资料显示呢，一直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注意啊，从唐朝的时候开始一直往后流行，仍然在东北辽金高丽女真等等等等说着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的儿童，在幼儿教育的时候都用到过这本教材。所以人们认为呢，这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使用的时间最长的一套儿童教材了。然而这么厉害的一套教材，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太着了呢？那就是因为在后来，在大概十一世纪以后，百家姓千字文这种相对难度较低的、实用性更强的文本逐渐就把它替代了。各位发现没有，不论你这东西做得有多好，你首先你得能让人听懂。如果你的受众听不懂的话，你这东西弄得再好，恐怕它也没有生存下去的空间。哎呀，说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呢，这个作为内容创作者，我真是要引以为戒呀、啊！先不和大家说了，我去擦擦汗。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咱家是公公。
1: 哟，人家是娇娘。
2: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3: 往事斑斑堆在树案，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生旦

0: 施展砍力时，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第73集。
0: 过了好久，小北京富贵范进三人才从小模特家中回来。据说在和范进一起出去的几个小时中，小北京也接受了范进这个人。范进这人真的不坏。把张月他们叫过来，咱们一起吃顿饭吧，也都认识认识范进。当天晚上，赵红兵的几个兄弟费四儿、小季等人都过来了，张月带着富贵、蒋门神、马三儿等人来了，李四儿也带着王宇和刚商誉的王亮来了。这又是一次改变当地黑道格局的盛会。当张月等人发现当地的混子正由古典流氓向拜金流氓转型的时候，他们要与时俱进。哎，开个赌场吧。席间费四儿这么说。
2: 哎，好啊。
0: 小季这么附和。呵呵，真要开赌场啊。赵红兵还以为费四儿在开玩笑。
2: 不算赌场，就是开个局。租两间不错的房子，给愿意赌博的人凑个局儿，咱们也不参与赌博，就抽水儿，不撑船。哎，我觉得这费四儿这想法不错呀，整。

0: 反正费事儿你朋友多。林语堂曾经这样评价过国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赌性最重的一个民族，经常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态度去赌上一把，反正是50%的机会，即使输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中国人杀身成仁的特别多。而且国外也有研究机构研究表明，华人对赌博的热衷程度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这是因为华人有嗜赌的血统。而且二狗还要加上一句，只要没输得倾家荡产的爱赌博的国人都认为自己是赌神，恨不得在别人给他照相的时候都要拦住说一声我从不拍照。小姐，的确是这样，我那录像厅虽然生意还可以，但是赚的钱也就够我糊口的，我朋友还多，今天吃顿饭明天喝顿酒钱就没了，这么多年我是一点钱都没攒下。听费四这么说，赵红兵接过话茬，费四，你的确不太合适开录像厅，不太适合。红兵你说的对，你也知道我这脾气不好，虽然说社会上的人呢来我这里都给我几分面子，但是也的确有些18、19岁的小崽子喝了点酒来我这里闹事儿了。你说我这么大人总不能总和他们打架去吧，再说我现在也多少有点残疾，手和脚就不大利索，但那些小崽子就是看我有点名气非要来我这里闹事不可，恨不得一刀把我扎了然后他出名啊！我自己找兄弟收拾过他们，也找过四儿张月他们手下兄弟帮我收拾过这些小崽子几次，但是你就这玩意儿就跟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出了一茬，隔三差五就来闹一次，你说烦不烦呢？费四说的是实话，在1993年的时候，当地尚无 KTV、 保龄球等休闲娱乐活动，小混子们的生活极其单调，除了游戏厅、台球厅就是录像厅了。费四的录像厅内每日鱼龙混杂，乌烟瘴气，什么人都有，每天都因为挑片等事儿大打出手。1993年，二狗在费四的录像厅里曾亲眼见到了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儿引发的血案。
1: 哎，老板，换个片儿呗。
0: 一个18、19岁模样的男孩子这么喊。换啥片儿啊？费四悠然地抽着烟，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明白这个男孩的意思。
1: 换点带色儿的呗。
0: 男孩子嬉皮笑脸的这么说。你毛长齐了吗就要看带色儿的。费四儿和这个男孩子开着玩笑。
1: 那你就别管了，费老板，是不是你这没带色儿的片子呀？
0: 这男孩子还在激费四儿。
1: 扯淡，全是我这没好片，别的地方更没好片，二百。那就看看呗。
0: 等会儿天黑了咱关上门看。费四这么笑笑说。天黑以后，费四关上门开始放他昨天刚刚从沈阳进来的新黄片。这片费四还没来得及看呢。那是二狗第一次看黄片，但十分遗憾的是那个黄片一点都不黄，说这个录像是绿片、蓝片、黑片，什么片都行，但它肯定不是黄片。几年后我们的 CCTV 六套节目上映，那时候有一档电影节目叫《流金岁月》，专门演一些50、60年代的老影片，偶尔也有国外的。某日二狗在 CCTV 六套的《流金岁月》中看到了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外国电影，感觉似曾相识，仔细一回味，哦。

0: 这电影的确是看过，那次在费四儿那儿看到的黄片就这个。显然费四儿在沈阳上当了。后来据费四儿说，他买这片的时候，街头的小贩神神秘秘的小声对他说，哎，这一袋子黄嗷嗷黄杠杠的。费四儿刚开始放这片子的时候，大家还在耐心的等待黄的镜头出现。15分钟过后，大家有点按捺不住了。哎，老板，这片哪儿黄啊？快20分钟了，连个女的都没有，黄啥呀？女的马上就来了，你等着，一会儿就出来女的了。费四儿对沈阳那个小贩儿当时以极其神秘的眼神小声对他说的这袋子黄嗷嗷黄杠杠的深信不疑，谁让费四儿是实在人呢？又过了大概5分钟，
1: 哎，这他还没有女的呢，就看着一群傻老爷们搁那儿干瞎吵吵，哪来的女的呀？哎，你看那不是女的吗？
0: 录像中终于出现了个50来岁的女人，费四儿如获至宝。
1: 我靠，就看她这岁数能黄到哪儿去。
0: 你别着急，一会儿就来年轻的了，再说那50多岁老娘们也许更猛。费四儿还在那儿解释。费四儿也看出来了，这片子可能的确不黄，溜了。
1: 老板，那年轻的女人咋都没出来呢？换片啊。
0: 那个男孩子很是聒噪，
2: 别他妈墨迹，别吵吵，我在这都躺下睡着了。
0: 这个男孩子身后的长椅上躺着一个混子，哎，骂了男孩一句，两人很快就扭打到了一块儿。2分钟后，这俩人胜负已分，被大家拉开了。要看黄片，那男孩子显然没吃亏，那个睡在男孩子后面的混子转头走了出去。半小时后，这个混子带来了两个人，个个手持卡簧，进来后二话没说，朝着这个男孩子就一通乱捅啊。坐在旁边二狗吓得心惊肉跳，
3: 要打出去打去！
0: 费四儿大喝一声：“
1: 不用了，捅完了，
3: 靠，滚！”
0: 费四儿对这样的斗殴早已司空见惯了，连看都懒得看。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在费四儿的录像厅发生。开了4年多的录像厅，死了2个。重伤无数，公安局几乎每周都要来这里做笔录，费四儿真是腻了。哎，你去弄赌局，你看范进怎么样？要不让他去帮你？赵红兵这么说。
4: 兄弟，那以后多辛苦你了啊。
0: 费四儿用他那仅仅能端起酒杯的手端起酒杯敬了范进一杯。赵红兵的各位兄弟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对任何人都有必要的尊重。范进的确曾经是小北京和富贵的仇家，但是既然能一笑泯恩仇，以后就是兄弟。二狗认为，无论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男女之间，都需要必要的尊重，就算不尊重也不能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即使是再真挚的友谊和再坚定的爱情，也经受不住几次对自尊心的伤害。
5: 能跟四爷干活是我的荣幸。
0: 范进一口干了杯中酒，当时热播戏说乾隆， 有满族血统的费四儿。

被大家戏称为四爷，和乾隆一个名字，这个绰号一直流传至今。从那天起，范进就带着几个兄弟跟了费四儿。哎呀，现在这社会不一样喽，小季感慨。是。

0: 了三四百块钱，
1: 可不咋的。
0: 您自己去药店去买的话，您会发现都是几十块钱一盒，我说三四十的都属于说便宜的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199块钱，您自己能买到四五盒的量，我们节目给到您的是15盒，但是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买五送五再送五的优惠哈。那20个之后呢，那我也不能给到你15盒了，只能说尽咱们节目全力给到您10盒了啊，朋友们，手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10条的哈。那我今天反复强调，就是第一个是菌群的数量，每袋大于，也就是每条大于400亿的益生菌活性数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天花板的标准，
1: 太天花板了。
0: 另外一点，这个菌株的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9种进口益生菌，再加3大进口植萃，2次8层的包埋技术，层层保驾护航，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啊发挥它的作用，让咱们的这个肠道有动力，咱们天天上厕所，1天1次1天2次，那你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是吧，朋友们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前20位能得到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总共到手15盒150条的这个优惠啊，但是只有前20位能享受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听说过一个地方吗？就是广西的巴马。
1: 哎，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去查一查巴马哈，它被誉为长寿之乡。
1: 哦，
0: 巴马长寿乡啊，哎，就是全世界来讲，是世界范围上来讲的长寿5大乡之一。
1: 嗯，
0: 就这个地方，它的百岁老人非常非常多。
1: 哦。
0: 而且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
1: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吃咱益生菌了吧，他们。
0: 他们没吃益生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秘诀。
1: 什么秘诀？
0: 为什么人家能长寿啊？为什么的人都是80-80岁了还能下地干农活呀？那么健康，那很多科学家也是提出了疑问，在当地做了调查，研究当地的空气啊、环境啊，还有这个水，然后就发现当地的水中就含有一种乳双歧杆菌。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对他们的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了。说白了，就这个水含益生菌的，人家从小喝到大，这也是造就这个世界5大长寿之乡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咱没有这样的水呀，咱也不是土生土长，
1: 那咱就来点益生菌吧。
0: 对，咱把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到嘴里就能吃，37度以下温水 咱们来冲开来喝也可以啊。九种进口益生菌，三大植萃精华，两次八层的包埋技术哈。那么这一小条，这一小袋里面，你到嘴里，哎，一口下去是400亿 CFU 的含量，在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天花板级别的含量了哈。那您自己去买的。

0: 话啊，几十块钱一盒，对不对？咱们这个市面39一盒，可是您听好，团购价只要您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还能再送您五盒，那只有前20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啊，朋友们，150条，如果一天一条的话，150天，5个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东西啊，咱们家家都可以备上，说谁不能吃啊，都能吃。哎，下到咱们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上到咱们百岁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咱们肠道之内存在的东西嘛，益生菌。
1: 这玩意儿就跟喝个水似的，直接一喝完事儿还对咱身体有益，我觉得挺好。
0: 那不比水有用多了？
1: 是啊。
0: 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自己的胃肠不太舒服了，吃东西不消化了，第二天起来有央食啊、腹痛、腹胀这些感觉，您都可以来补充咱们的益生菌。今天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直接到手15盒，150条，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大家说说啊，肠道健康，您的健康才会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那肯定的。
0: 很多人说，哎呀，您这辈子已经说30年50年了，肠道的老毛病一直困扰着你。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胃不舒服，
1: 是啊，
0: 我不吃饭吧就饿得很快，但是吃一点就饱，
1: 还胀得慌，
0: 老打嗝，然后呢就说自己不消化，然后去药店嘛买点那个促消化的药，一盒也得几十块钱，
1: 这个消食片那个消食片的，
0: 哎，你吃完之后好像当时有点用，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它不是长久之计啊，家人们。
0: 是，你要知道你90%的消化营养的吸收都在肠道，那如果说您吃完饭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我知道那肚子硬邦邦的，胀得慌，可能5天7天都不上厕所，那太严重了
1: 啊
0: 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来调节了，那这个毒素垃圾在您的身体当中产生了，但是还排不出来，你憋着就很难受嘛。
1: 哎呀，那哪是难受啊，那是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也会在外界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这个面色开始变得不好了，
1: 哎，
0: 然后长一些斑斑点点的，
1: 还长痘，
0: 长痘，对，或者说口腔当中有异味，
1: 是，
0: 然后身体比较油腻，脸上、头上、身体上容易出油。那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的原因，身体内的垃圾太多，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你体内的垃圾毒素排掉之后，你再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才会吸收，对不对？你排不出去，它里边占着位置呢，就像仓库啊，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东西往里放，你也放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清一清，清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里面去储存，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哎，
0: 如果大家今天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啊，因为本身益生菌现在在市面上就卖得很火，
1: 那太火了。
0: 咱们这个质疑辅仁益生菌，因为它是专注健康和苗条的，原价是39块钱一盒啊，咱们今天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一共是150条，好好给肠道洗个澡，清一清，您会觉得特别轻松。就以前如果说您没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今天这价格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咱试试吧，真的挺好。
0: 对，如果您以前吃过的话，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您肯定是益生菌的受益者，知道这东西好。你像我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吃这个益生菌啊，包括我说饮酒之后啊，生病输液之后啊，我都会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去调节我的免疫力和肠道的健康。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验货，满意了之后再留下。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很多朋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或者说平时啊应酬局比较多，哎，这个我建议您就在饮酒之前的半个小时您吃一条益生菌，保护您的肠道黏膜，保护您的肝脏和肾脏啊。如果说您是喝完酒之后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话，毕竟饮酒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那您再喝点益生菌会促进你整个菌群的平衡，所以非常建议爱喝酒的人士去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您经常吃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 药啊，或者您经常打针呢，那我告诉大家，您输完液的2个小时之后，您补充一条益生菌。
1: 没有。
0: 为什么呢？啊，好多朋友发现，就是我打两针或者说吃点抗生素，哎，之后你就开始便秘，发现了吗？
1: 啊，哎，对了，我就
0: 生病之后就便秘。

0: 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打针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你刺激肠道。
1: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肠道菌群已经受到破坏了，经常吃药用药打针的啊，他一是给你治病，但是你的肠道你也得同时同步呵护起来。
0: 嗯，
1: 啊，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益生菌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对一个长久来讲的话，对您的健康都是一个助力啊。今天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10条的智医辅仁益生菌冻干粉，那么给您做到什么？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199，您到手的是150条，也就是1条1块多钱，朋友。你现在1块多钱你都
0: 买
1: 不了酸奶是不是？但是你就像我说的，喝酸奶跟补充益生菌还是有
0: 本质上的区别。
1: 对，你要指着喝酸奶吃食物补充益生菌，那能补充多少啊，是吧？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一条倒进嘴里400亿 CF 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帮助您干活哈。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个套组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提醒大家电话一定要先打进来啊，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再听我给您详细的来说。那另外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吃啊，那欢迎大家都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哈。那老人孩子能不能来吃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我们也属于受益者，家里这个老人孩子也会来吃的啊。如果您一天吃一袋，足够您吃150天了。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年头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一天吃2条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进补的周期、改善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想要订购咱就一点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199，您到手15盒，150条，好好给咱们的肠道洗个澡。记好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给大家算一算啊，就现在益生菌市面上卖的也真的很好。那如果说啊，能达到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益生菌，肯定是这个一条或者说一瓶，它得达到400亿以上的活菌添加。咱们这个就是标准的天花板级别的标准含量哈。那咱们这一款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一盒是39块钱，199你自己也就能买到5盒，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让您带回家的是5+5+5，一共15盒，一盒的话才合13块钱，一天1块多钱啊，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好，那也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在案的。
1: 是的，朋友们，就是您想想现在哈，您动不动就有拉肚子或者说糖便的情况啊，或者说总是感觉排不净，还有便秘的感觉，那么每天如果说咱花上1-2块钱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你的肠道更健康了，或者让我通便了，让我解决便秘了不消化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啊？一天就1-2块钱，
0: 我太愿意了，
1: 是吧？所以我告诉您，一定得记得坚持。朋友们，在家你至少一天一袋或者一天2袋，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你发现啊，现在经常就有人抱怨说，哎呀，我这胃肠不好。说实话，胃肠好的，敢说自己这个嘴状消化好的没几个。
0: 其实不多。
1: 对，然后好多年轻人都是动不动在那揉肚子。你说你，
0: 哎，是啊。
1: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胃肠不舒服，不消化。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体内的益生菌它是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我刚才说了，50岁之后就剩10%了，啊，那还有很多年轻人就工作压力特别大呀，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还有我说的经常饮酒、用药，饮食不当，经常在外面吃饭，你的肠道菌群都会出现紊乱啊。我说实话，你一碗麻辣烫下肚，辣火锅一吃，哎，那你就得休息个2天。
0: 你不难受谁难受？
1: 对吧？所以说您的肠道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所以益生菌也不是说吃上1次2次就好的。那么我们肠道的清理师，你要坚持的吃，对你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啊，就是帮助你打扫地方的，帮助你清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的，咱们先排出去啊。你不是有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它做 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是管

0: 事儿的啊。另外我说消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元，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那么治愈辅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是全新升级款的啊，我已经给大家试用了，一共是15盒15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足足150天，周期特别长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是的，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我们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叶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叶士顿眼科，叶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叶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叶士顿眼科，89285888。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长春市12345微信公众号完成全面升级，围绕随手拍、一键传、快速办的核心目标，打造更贴心的民生服务平台。长春市12345微信公众号正式新增随手拍功能，市民可根据需求选择个人诉求或企业诉求通道，填写标题与详细内容后，实现一键上报、快速发现、快速处置。此外，长春市12345微信公众号新增一键直达功能，进入公众号点击其他服务板块的一键直达，即可跳转至长春医保、人社、社保、公积金、税务、法律服务六大服务专区，让政务服务触手可及。同时，该专区定期推送热线热点问题专题、节庆活动指南、文旅参观攻略及出行线路资讯，为市民提供全面、实用、高质量的生活服务参考。从电话排队到指尖直达，升级后的12345微信公众号架起了政府与市民的连心桥，让诉求提交更高效，问题处置更精准，真正打通了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吉林医保发布消息，按照吉林省医保缴费年限的相关规定，参加职工医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医保缴费年限男累计缴费满30年，女累计缴费满25年，且在我省省内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可享受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不再缴纳职工医保费。

据吉林发布消息，吉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裴顺强介绍，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碳普惠工作体系建立健全，为确保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健康有序运行，引入专业机构建设运营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建立个人碳账户，围绕公众衣食住行购油等领域打造各类碳减排场景和碳积分消费场景，拓宽减排量消纳路径。

碳积分可兑换商超优惠券、餐饮折扣券、景区门票抵扣券、绿色商品出行 APP 折扣券等多种实惠福利。为全力保障劳动节期间广大市民顺利出行，自4月30号起，轨道交通全线网执行夏季运营时间，执行时间是从4月30号至10月31号。1号线、2号线、6号线夏季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是5:15，末班车是22:35；3号线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是5:55，末班车是22:30；4号线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是5:55，末班车是22:35；8号线的首班车是6点，末班车是22:35。劳动节假日期间，长春轨道交通也将视客流情况调整上线列车，满足您的出行。如需详细了解各车站首末班车时间，可以通过长春易出行 APP 及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官方公众号出行助手来进行查询。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振林介绍，东北超期间游客持票根可以享受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7家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优惠，以及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2家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打折优惠，让大家尽享文旅惠民福利，带动全域消费升温。此外，吉林省精心策划举办特色主题活动600余项，持续放大赛事综合带动效应。春日晴好，正是项目建设的大好时节。近日，随着4标段道路管网工程施工建设，标志着长春师范大学异地新建项目1期工程已经进入全面的投入使用前的冲刺阶段。长春师范大学异地新建项目位于长春新区北湖开发区，学院街以东，滨河路以北，甲二街以西，学园路以南，毗邻伊通河、北湖公园，环境优美。项目1期工程预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五一旅游热门目的地扎堆儿，不想跨省赶路，不想堵车排队，不想人挤人，不出省不走远，宝藏度假地已出圈，就在长春九台马鞍山村九峪山居，成为今年五一省内避风遛娃、亲子度假、闺蜜散心、青年漫游的新晋选择。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车程仅1小时，全程高速抵达，推门就是青山绿野、田园风光，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今年彻底藏不住了。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集中展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29名同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30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授予749名同志新时代青年先锋，其中我省一人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一集体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18人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近日，长春轨道交通9号线工程建设又有新进展，在8工区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铺轨工作。目前已完成起点至莲花山北站轨道铺设16.2公里，实现起点至莲花山北站的短轨通。据了解，长春轨道交通9号线1期工程，西起赵家港东站，止于九台南站，全长30.3公里。咱吉林顶流雪饼侯王铁柱又上热搜了。大家都知道雪饼侯有个超酷的身份，那就是2027长春大

大东会文旅推荐官，线上拍视频宣传，线下助力筹备。薛并侯这样说，能为家乡出力，越干越有劲儿。从长春市动植物园五行山出圈，到综艺真诚圈粉，为大东会代言，咱吉林这只薛并侯凭实在和可爱火遍全国。他用一身烟火气告诉我们，平凡从不渺小，真诚永远滚烫，家乡永远值得全力以赴。北超即将燃情启幕，那薛并侯对外宣布了一个让所有球迷心头一暖的消息，在东北超长春队主场的比赛当天，他将亲自自掏腰包免费送出100根烤肠，请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品尝。以球为媒，赋能文旅，以肠暖心，传递温度。这个夏天，当东北超的战鼓在长春擂响，远道而来的球迷们或许会记得，在绿茵场之外还有一间小小的烤肠店，薛并侯和他的母亲正等着为球迷们递上一根热气腾腾的香肠。日前，2025安徒生国际艺术奖全球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吉林动画学院、漫画学院师生作品斩获金奖3项、银奖8项，以高质量艺术创作亮相国际舞台。

0: 教育部4月28号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就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今年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内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首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目前本科专业目录共涵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不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30%。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

学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五月份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将直接影响你的出行、生活、消费。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两则新规，针对幽灵外卖等顽疾提出针对性举措，其中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施行。新规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虚假营销等食品安全顽疾提出针对性举措。5月1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正式实施，明确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要求，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更加严格，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新增混合包安全规定，明确混合包不应装有双响、小礼花组合、烟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需求。5月1号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此外，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几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5月3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印发的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将试行。新规全面覆盖市殡葬祭各环节，将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等一并纳入监管，杜绝盲区。同时结合执法实践，细化明码标价要求，把公开透明落实到细处。无论是基本服务还是延伸服务，都要明码标价，清清楚楚，杜绝项目混淆、坐地起价，遏制价格欺诈，防范天价收费。在4月陆续上调燃油附加费后，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近日再度大幅上调5月航线的燃油费。记者获悉，春秋航空已发布通知，上调韩国出发航线的燃油费。新规适用于订票日为5月1号至5月31号的机票，其中不足499英里的航线燃油费为42美元，500至1000英里的燃油费为58美元，1000至1500英里的燃油费为96美元。最近，明星霍思燕家的爱犬蒙古獒夺冠了。近日，霍思燕带着自己才4个月大的蒙古獒在青岛参加 CKU 犬展，小家伙凭借稳稳的步态、超好的性格和听话劲儿，拿下特幼组冠军，为中国原生犬种狠狠争了口气。这也是中国首支赛级登记蒙古獒在国际赛场上的首次亮相，本次夺冠打破了欧美犬种长期垄断，此次已是霍思燕第3次携中国原生犬种站上国际领奖台，实现了事业转型。赛场上，他一直身着改良旗袍，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东方美学表达被外媒誉为优雅的文化符号。他把赛事获得的15万欧元冠军奖金全数捐给中国原生犬基因库，直言要让世界看见中国犬种的优秀。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依法查处探店网红白冰偷税案件。经查，白冰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等税费，共计911.18万元。2025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91.24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已全部追缴入库。目前白冰的抖音、微博、小红书等账号均已被禁言、禁止关注。眼下正是东南亚榴莲采摘上市的高峰期，在四川成都国际

铁路港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随着近日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榴莲运输时效从原本的一周左右缩短至5天，榴莲的销售价格也下降了30%以上。榴莲批发商表示，今年成都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预计将进口榴莲大约20,000吨，相比原来的中老铁路班列，这条专线将运输起点从老挝的万象直接延伸到了泰国的临察班港，路程时间不仅节约了1至2天时间，而且榴莲鲜果损耗率也从原来的10%以上降至3%以内，便捷的物流带来了充足的市场供应，榴莲的销售价格从每斤35元左右下降到20多元，降幅超过30%，而且绝大部分榴莲都是采取订单式销售，基本上到货后就会被抢购一空。你会担心衣服洗不干净而将多种清洁产品混在一起使用吗？注意，千万别再这样做，有人因此中毒了。近日，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北京的张女士近半年来被不明原因的不适困扰，出现鼻子干涩、胸闷气短等症状，甚至夜间无法正常入睡，只能久坐沙发。她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均无明显效果。张女士回忆，半年前开始，她在洗衣时就养成了混合使用洗衣液、消毒液和爆炸盐的习惯，且使用量偏大，有时还会额外加入爆香珠。她还曾用这些产品清洗沙发套，随后便出现明显不适。华中农业大学化学学院向永刚教授分析，消毒液与洗衣液、爆炸盐混合使用时会加速挥发性成分的释放，长期吸入或接触易引发呼吸道敏感、气道损伤，敏感人群还可能出现高敏反应，加重不适。目前张女士遵医嘱停用所有混合清洁产品，规范用药后不适症状已明显缓解，其丈夫也因长期接触此类清洁产品近2个月出现轻微喉咙不适，推测与不当洗衣方式有关。近年来，医美市场上不断涌现出一些冠以新奇名目的整形项目。一种宣称能显脸瘦、修饰脸型的精灵耳整形手术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所谓的精灵耳整形本质上是通过在耳后注射玻尿酸或植入假体，迫使耳廓向外舒展，从而在视觉上达到贴面耳变招风耳的效果，以此衬托脸型显小。专家指出，耳部血管神经密集，解剖结构复杂，耳区填充剂的注射和假体植入属于医美操作的高风险区，在狭小的空间内强行填充，无异于在神经丛中埋雷。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记者发现一位在整形修复外科就诊的年轻女孩，因在医美机构进行了所谓的精灵耳注射，竟然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位患者不仅无法做出最基本的面部表情，就连日常基础生理活动也难以完成。专家分析，该患者之所以出现面瘫，是因为填充剂精准地堵在了面部神经的咽喉要道，导致神经坏死缺血。令人深思的是，这是个让无数女孩趋之若鹜的精灵耳，在医学界竟然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概念。目前国内多个学术刊物与医师团体都呼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眼下各地雷雨天气频次增多，叠加春季花粉浓度也逐渐升高，不少市民反映每逢雷雨天就会出现憋气、咳喘等不适症状，这大多与雷暴哮喘密切相关。专家指出，雷暴哮喘是指在雷雨天气中或在其后出现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现象，多发生于花粉高峰期，属于与气象相关的呼吸系统过敏性疾病，其症状主要表现
为突发咳嗽、气短、胸闷，严重时会危及生命，常常是群体性发病。医生提醒，雷暴哮喘是天气诱因与过敏体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易过敏有哮喘病史的人群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花粉过敏指数，提前做好防护。又到了一年的吃虾季，那如何食用才更健康呢？这份小龙虾消费提示请查收。有研究人员对小龙虾不同部位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小龙虾腹部肌肉重金属含量明显低于虾头，这是因为小龙虾的肝、肾、胰等解毒和排泄器官都在头部。此外，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但目前市面上正规小龙虾可食部的重金属含量都是在安全限制内的，可以放心食用。因此，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它的肝脏和胰腺，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所以说吃小龙虾最好只吃虾肉，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而且属于中嘌呤食物，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要谨慎食用。Thank you.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条楼市新闻哈。就是有个老板块啊，伊通河畔，然后这个板块呢，就是在这个二道这个附近吧，啊，在这个河东路这一块，然后呢，离广德街也很近，我叔家的孩子就是我堂弟呗，是吧？然后他家在蓝色港湾住，我去过几回，对这附近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那这个板块呢要有一块地，然后出炉了。其实呢就是回到今年就即将上市的这种市中心项目吧，也有几个比较备受期待的。比如说像这个吴中朝阳天喜，对吧？然后包括像润德的平阳街项目，包括今年可能，就是上市的或者是说叫亮相的吧，就是南瓜水文化园这个东地块，包括还有这个朝阳湖光路北地块啊，还有这个宽城龙阳二期地块。那么这些地块总之呢都有个特点啊，基本上都是在二环甚至三环之内，是吧？三环二环内，然后呢就是周边配套比较纯熟啊，大家呢比较喜闻乐见的啊，都